0: 这个学校不好解禁，发现呢里边有监控。
1: 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啊都有谁，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0: 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性观察蹲守啊，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女的，他名下有两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女的开皮划，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他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2: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姜丽。姜丽呢是一个涉影成人犯罪的前科人员，他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发现姜丽出现在李建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0: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么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窝点。
3: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啊，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4: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5: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3: 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那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扫自行车呀，就我呀戴着草帽，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啊，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啊，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二三百米长吧。
1: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啊，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3: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啊，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熊乌的。
4: 黄熊乌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熊乌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3: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6: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熊乌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1: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4: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他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3: 黄熊乌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6: 黄熊乌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3: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 影像。

0: 给捕捉到了，孙某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1: 我们就想以孙冲杰为突破口，把案件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2: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熊乌，
3: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0: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3: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0: 不敢确认里边是否是鸟的窝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的一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是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当时啊就听这个数量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十只二十只那种，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那个鸟的窝点。孙某呢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3: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四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2: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0: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4: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熊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7月15到农历8月15这段时间，
0: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10月6号就是8月15。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10月1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4: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9月28号，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1: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3: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5: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熊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3: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啊，
6: 收很严是吧？
3: 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7: 你说我怎么处理我？
8: 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
3: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1: 将孙冲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熊乌， 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5: 之后我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捕来卖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3: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9: 我们这块壮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接收，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8: 叫什么。
0: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精神老头，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10: 姜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姜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说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罪第十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他自己干什么他非常清楚。
9: 他的整个的学校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十间房里边，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10: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0: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两动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啊，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4: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进行核算，黄熊乌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那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余万元。
1: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11: 这笼子里头坏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12: 黄胆。
11: 黄胆呐、啊嗯，学名叫什么？
12: 荷花雀吧。
11: 荷花雀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挂在笼子里养、啊？黄胆。
10: 现场就是问你这个鸟是谁养的，姜丽说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捕现场的时候，李连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儿全是他自己干。
13: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11: 不养，
14: 因为养了放飞。
13: 不是，养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10: 姜丽就是辩解，他说他是养殖然后放飞，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3: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孙永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它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那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1: 我们对孙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了孙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3: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5: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是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30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 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

0: 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比如说十分抗拒，
1: 加油，
2: 张某是不供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七名犯罪嫌疑人。
3: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进行了二次收网。
0: 七个专案组早上7点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4: 这边盗窃是谁的？
5: 盗窃是我的。
4: 你这抓鸟在这干抓的？
5: 对。
4: 怎么抓的？
2: 这七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6: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他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乌。
3: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个习惯，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再养一段时间。
6: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3: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7: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8: 冻冰加冰用的。
7: 加冰干什么用？
9: 洗袜洗漱。
3: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0: 有了这个恐慌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说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9: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7: 啊，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9: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7: 对，
9: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7: 是不是？
9: 杨业雷去送鸟。
0: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3: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这个上游捕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10: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案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张鸟江不知道，江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张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11: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500-600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12: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这个专案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的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1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

0: 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当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熊屋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用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8: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熊屋，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熊屋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9: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10: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我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8: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0: 干什么？滚！
1: 啊，不管，不管，没事，没事，没事。
2: 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3: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4: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就要抡我。
5: 怎么了，姑娘？

0: 不是这个。
1: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2: 喂，您在哪儿呢呀？
3: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可能更危险。
4: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那真是站着一个人。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0: 好，对啊，
11: 行，别说了，人这三个家都毁了。
12: 作为主要侦查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13: 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14: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查？
15: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12: 破案是法律赋予警察的核心职责。
11: 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顾家四爷爷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一支顾家人生活在顾家坡，于是陶威志等人就去顾家坡展开调查。他们在那里会有收获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1: 那时候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

0: 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3: 为了验证顾姓老人关于家族历史的口述内容，锁定凶手所属的顾氏宗族源流，缩小 DNA 排查范围，陶维志查阅了大清律历。大清律历是清朝的国家根本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它是清代重要的律例汇编，是一部以刑律为主的法典。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
4: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5: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6: 你这个怀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怀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然后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6: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7: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怀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8: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3: 曹阳说，陶维志的思路有点偏，得全国建库。实际上，公安刑侦领域的全国 DNA 库于2003年随金盾工程启动建设，2009年全面建成全国统一联网系统。历经试点扩容发展至今，数据已达亿级规模，其核心意义在于革新刑侦模式与守护公共安全。在破案层面，通过跨区域自动比对现场物证与前科人员宗族相关 DNA 串并系列案，侦破积案几小时即可锁定嫌疑人，大幅提升效率并排除无辜者。在打拐领域，作为团圆行动核心平台，通过亲属 DNA 盲比助力无数家庭团聚，同时还能震慑犯罪，助力灾害身份识别，保障司法公正。总的来说，公安 DNA 数据库是中国刑侦的超级天眼，让破案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既破大案又救家庭，是现代刑侦的基石。
0: 脑袋上狮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6: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5: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6: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7: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制作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2: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三个小女孩被害已经有6年时间了，三个家庭也都遭到了重创。陶维志等人作为主要侦查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6年来，他们经常梦见三个女孩，一心想要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电话中，陶维志和曹阳发生了争吵，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破案的决心是多么强。陶维志等人的执着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或职业荣誉感，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法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指出，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是人民警察的法定任务，如果案件不侦破，违法犯罪就无法得到惩治，这一根本任务也就无法完成。因此，破案是法律赋予警察的核心职责，而非可做可不做的工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工作由公安机关负责，也意味着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的责任，不积极破案就是怠于行使法定职责。此外，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被害的家庭，被害人及其家属享有要求国家追诉犯罪、获得公正的权利，公安机关有义务及时回应这种诉求。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等人的执着精神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他们的调查会有进展吗？
1: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2: 哦，行了。
1: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后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
0: 嗯。
1: 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
2: 望山跑死马说的是看着山头近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可真要骑马赶过去，才发现路途遥远又坎坷，甚至能把马都累死。您瞧瞧咱们陶队，一会儿骑自行车，一会儿被自行车骑，可不正应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好走的路哪能都给咱摆着。

连绵起伏，沟谷纵横交错，皇天不负苦心人，陶维志终于找到了顾家坡。

0: 大哥啊，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啊，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

0: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1: 曹队终于拿出了他的宝贝顾氏宗谱。秦川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因为这本宗谱是案件关键物证，记载着完整家族血缘脉络，是 DNA 排查锁定真凶的核心依据，珍贵且易损坏，体现刑警对物证的职业敬畏。同时，这是陶维志耗时六年奔波万里才寻得的线索，承载着战友的执着与心血，家谱关乎东林三女童遇害悬案的破局希望，背负着三条人命与家属的期盼，承载着刑警追寻真相告慰逝者的责任，因此他格外郑重谨慎。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12: 是，
11: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0: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针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

0: 老道，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
1: 单是舒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
0: 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2: 啊，啥意思？
3: 乱套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
4: 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5: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4: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6: 你觉得是本地人？
7: 我觉得不像，
6: 应该是外地人。
7: 就
6: 是现在
7: 熟悉
6: 的情况，
7: 那是现在的。
4: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2: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4: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早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5: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

0: 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1: 嗯，
2: 哎，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1: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3: 从陶维志的表情就能看出，他并不认同秦川的分析。毕竟，陶维志等人已为东林三女童遇害的悬案坚守6年，
1: 啊，
3: 奔波万里，追查故事宗族的线索，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秦川提出以案发核心现场为中心，在5公里范围内展开排查的方案，直接推翻了他们此前的侦查方向，这让众人觉得多年的艰辛付出仿佛被全盘否定。长期悬案带来的压力，不被认可的委屈涌上心头，他们坚信凶手就藏在顾家远之之中，认为秦川的方案不过是在走回头路，因此情绪低落，对新方案心生抵触。实际上，秦川并非要否定他们的付出，而是希望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补齐他们此前忽略的本地排查这一关键环节。
1: 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急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0: 嗯，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1: 好不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不禁有些心疼，曾经不畏艰难险阻的陶维志，如今竟要借酒消愁。他的两位老搭档也凑在一起发牢骚，这一幕真实地展现了老刑警们复杂而沉重的内心世界。悬案六年未破，他们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满怀愧疚与自责，多年奔波排查的心血却被秦川推翻，委屈与愤懑难以言表，长期攻坚陷入僵局，屡屡碰壁的挫败感与前路的迷茫交织心头。然而牢骚背后是他们对破案为逝者讨回公道的执着坚守，三人借酒宣泄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间相互慰藉，抱团取暖，释放情绪。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呢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
2: 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
3: 这首经典的钢琴曲改编的吉他版《致爱丽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贝多芬的曲子为美好的爱丽丝而写，而陶维志6年来追查悬案，是为了3个同样美好但不幸的少女。每当曲子响起，陶维志心中有查案未果的满腹委屈、压抑与不甘，更有为了3个少女、3个家庭的执拗。而这正是演员傅大龙自己的设计。他认为上个世纪70、80年代时，这首曲子是吉他少年入门必弹的经典，充满时代感，与陶维志的性格和心境十分贴合，这一设计也因此成为了经典桥段之一。
4: 秦川召集大家一起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他根据现场分析，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本地人，临时起意杀人而不是预谋杀人。在侦查活动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非常重要，这关乎侦查员的侦查方向和侦查思路。简单来说，临时起意杀人的一般侦查模式是由案到人模式，也就是围绕着当时的犯罪现场和犯罪情境展开工作，了解当时存在什么样的犯罪机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进而临时起意实施了犯罪行为。而预谋杀人的侦查思路是由人到事，因为案件是精心策划的，所以会留下计划的痕迹。侦查员会重点排查被害人的关系网络，仇怨、经济利益、情感纠纷等等都是排查的方向。剧中的3名女孩已遇害6年，警方始终不懈地追查犯罪嫌疑人。在秦川等专家的深入分析后，警方已重新明确了侦查方向。剧中的一幕很有意思，夜幕下3个人在一起凑不出一个笑脸，陶对他们想不通，这个案子已经努力好几年了，走也走了10万8千里了，排查了不知多少户了，这次秦川说完，他们又要重新开始排查了。
5: 秦总
6: 来了，
5: 来，请进。
0: 秦总，
6: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7: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8: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

0: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1: 嗯，
0: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的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嗯，没事儿，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1: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2: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1: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 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3: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1: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3: 金刚明顿，
1: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4: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5: 还是没查着。
1: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

0: 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
1: 再查一遍，
0: 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三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
2: 平川请陶维志等人吃饭席间向他们讲述了清江爆炸案，意在开导陷入情绪低谷的陶维志三人。一方面他共情安抚理解他们六年查案的艰辛付出，化解因侦查方向被推翻而产生的抵触与委屈。另一方面他点破侦查误区，指出三人执着于宗族溯源，却忽视了对现场的核心排查，告诫破案需灵活调整思路。同时他以案件攻坚成功的经历提振士气，让老刑警们信服新的侦查部署，统一了办案方向，力量被重新凝聚。一个关于穷尽的刑警故事还在继续。
3: 不要
4: 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呀？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蟠桃去滴贝，

0: 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般，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情绪。
3: 通过秦川讲述的爆炸案，陶威志等人再次燃起斗志。他说案子不破是因为办法还没有穷尽，他们决定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再细致排查可疑人员。这段剧情的原型是2010年4月发生在山西省绛县的一起案件，当时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血迹，经检验为 B 型血，于是民警开始大范围采集血样，但当时是夏天，检验血型的材料很不稳定，会把 B 型血检验成 O 型血，因此所有民警都要提前测自己的血型，每当采集的时候发现是 O 型血就测自己的血型，自己的血型没错就意味着采集的血型没错。当时所有参战民警的胳膊上都是小针眼儿。最终案件告破，当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时候，40多位民警喜极而泣，多年的调查终于有了结果，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也告慰了被害人和家属。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4: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5: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6: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呢？
7: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8: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9: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10: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对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2: 他九星跑者了，您琢磨能跑着九星，
3: 需要立即停下休息，而且呢可能需要呼叫120，
2: 差点没救过来。
3: 那说明这家的医疗机构不合格。
4: 您就跟我一样这么捋起来，我告诉您，这是通的心经。
3: 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总体而言记住叫三痛一汗，我觉得就好了，
5: 练的是最好。所以你看他在最后活的也是最长的。
6: 左
7: 右盼
3: 右
7: 好，哎呀，这三只猴子真不错。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夕阳红。首先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我们健康社区的黄区长，坐在我左侧的这位帅小伙是我们社区的全科医生龚医生，欢迎您。
1: 黄区长好，大家好，我是龚明。
0: 坐在我右侧的这位大帅哥，他是相声演员，也是我们社区的老朋友翟国强大哥，欢迎您翟大哥。
2: 黄区长好，那龚明医生好，哎，大家好，观众朋友。
0: 翟大哥，最近好像又有了一个新式武器啊！
2: 哎，这个你看，这个好玩极了。
0: 这玩什么呢？这是？
2: 这可是个神器啊！
0: 什么神器啊？
2: 这叫自动计步仪，用这个计步，微信走路啊，我永远排行第一。
0: 您这个合着是自己不运动，哎，靠它来计步？
2: 不是，
1: 哎呦，这个翟大哥，您这个太会走捷径了。
0: 嗯，
2: 不是，
1: 您这个东西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啊，再怎么着啊，也不如自己啊出去啊慢走啊或者慢跑啊，
0: 嗯，
1: 稍微动一动。
0: 没有，他要刷他那朋友圈，他要排名第一。
2: 对啊，
0: 整天就靠这个。
2: 这您看，这是我这不是恨老，但也上点年纪了，心脏还不太好。
0: 嗯，
2: 你说这运动啊，万一出点问题，咱不是就不合适了，对不对？那我们隔壁那大哥那做完支架了
0: 啊，
2: 做完支架，他这我得运动啊，他运动去了，结果那天犯病了，差点没救过来。我有个朋友圈，有篇文章，咱们一块瞧瞧，
1: 看看您这朋友圈啊。
0: 嗯，
1: 心脏病患者别逞强，小心锻炼不成反害命。嚯，这可够吓人的。看看内容怎么说的啊。
0: 嗯，
1: 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疾病，情绪的波动、运动的多少都可以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0: 嗯，
1: 哎，因此啊，建议心脏病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调整好心情，同时切不可随意运动，应静养护心，避免危及生命的突发状况。
2: 看没？
0: 嗯，
2: 静养护心，你准确，太准确了。您二位认为我这观点不对？
0: 嗯，
2: 有偏颇之处。
0: 嗯，
2: 新闻怎么样？
0: 新闻怎么说的？
2: 你看这新闻里边关运动，哦，猝死。
0: 哦，
2: 你这个看这个，
0: 看看。
3: 20分钟了。
4: 刚才缓了一下。

0: 个势力有点极端，人家跑的是马拉松，
1: 不，他
0: 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
1: 他九星跑者了，您琢磨能跑着九星。
2: 我们今天啊必须得请出我们的大专家才能给翟大哥给说明白了。哎，那么今天我们健康社区请到的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杨进刚，有请杨主任。
0: 欢迎杨主任。
3: 杨进刚，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循环杂志编辑部主任。
4: 我先说一个国际的观点，心脏病人如果不参加心脏康复，就是包含以

0: 运动为主的心脏康复，那说明这家的医疗机构不合格，质量不达标。我们现在要求包括心梗、心绞痛、做过支架、搭桥、心衰等等这一系列的心脏病人，都要求他在病后进行一定程度心脏康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心脏呢让我们身体能够运动，如果你心脏老处于一个非常衰弱的状态，你怎么能够从事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呢？
1: 听到了吗？
2: 您说这个不动是不对的，这叫过度静养。可是刚才那大爷他没过度静养，他马拉松了，
3: 他也过度了，
2: 对，
3: 他也过度了。
0: 我们怎样来理解过度静养和适度运动？心脏病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他肯定不能跑马拉松。跑马拉松呢，这个属于叫竞技性运动。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脏病人来讲，一定是在监测条件下的适度运动。
4: 所以啊，刚才咱们看的那条朋友圈的内容，心脏病患者别逞强，小心运动不成反害命的观点是错误的。
2: 什么叫适度运动呢？我这得问问杨主任，尤其心脏病患者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需要停下来呢？
0: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运动呢，它可能就会让我们很难受啊，尤其是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是让我们非常的痛苦啊，就是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呢，本身它可能呢就是一个心脏病的表现，所以呢，对于老人而言，包括有心脏病的病人而言呢，这个适度运动呢，首先你不能让自己就是活动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们如果说在走路啊，或者快走或者跑步的时候，你还能够完整的说出一句话来，那么这种情况呢，认为是适度的，如果您在跑步的时候都觉得呼哧呼哧直喘，这个实际上对心脏是有一定的伤害。我们所说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运动员，我们让他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是能够增加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心脏射血能力。但是对于有心脏病的病人，还有老人，其实是不建议你在运动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直喘，这个实际上是有危险的。那么一般来讲呢，什么时候应当停下运动呢？我们讲有三大特征啊。第一个叫剧烈的胸痛，就是我这个突然觉得疼得不得了，
1: 那不能动。
0: 然后呢，就是浑身出汗。就是这种情况，尽管你可能活动量也不大，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停下休息，而且呢，可能需要呼叫120，急救。还有呢，就是在运动过程里边出现的一些头疼，就是跑着跑着步，突然觉得头疼跟炸了一样。还有呢，就是剧烈的腹痛，这个叫三痛。还有一个，虽然您可能也不是说让您运动的满头大汗的那个程度的时候，您也突然全身出一身冷汗，这个都是有危险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总体而言，记住叫三痛一汗，我觉得就好了。
4: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既适合锻炼身体，然后又适合这种心脏保健的这种运动？
0: 实际上，我这次呢专门带来我们医院的康复师，在我们医院呢有专门的一套来指导心脏病人，包括一些老年人的运动，要不然我们请他来演示一下。
1: 好，
4: 好，那我们就有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康复师程岩老师来教我们如何锻炼。
5: 我们主要包括有氧抗阻还有平衡训练。首先我们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要避免憋气的动作，因为憋气的动作会造成老年人血压升高，所以我们在用力的时候是需要吐气的配合呼吸，这样也不容易累。对，在康复上叫做瓦式运动。第一个动作先深吸一口气，用鼻子吸气，然后对鼻子吸气，吐气的时候发力，然后我们做屈肘的动作，来先深吸一口气，吸气，吐气的时候发力，对，然后再吸气，吐气，好，吸气，吐，吐气，好，吸气，吐。这是第一个动作，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肱二头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三角肌前部。我们主要做一个肩部前屈的动作，也是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发力往前举。来，大家我们来一起做。第一个，吸气，吐气，一，好，然后再吸气，吐气。好，吸气，吐，对，这每个动作我们可以做5到8个，以不引起自己劳累为原则。

0: 但如果觉得这个活动强度太轻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增加这个矿泉水瓶的重量，比如说可以再换大一点的瓶子，然后再来做锻炼。对，
1: 嗯，
0: 这是上肢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下肢的活动我们比较推荐一个平衡训练，因为年纪大了，老年人他会有跌倒的风险，通过平衡训练来防止他跌倒的这个风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也是一个测试的方法，就是单腿站。单腿站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脚是不能靠在一起的，
1: 嗯，
0: 是需要分开的。
1: 哦，
0: 对，然后也是往前伸，最好能够是与地面垂直这个90度的角度。
1: 这个对老人来讲有点难吧？
2: 有点难度。
0: 对，就是它也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啊，
0: 当你的单腿站立的这个秒数小于15秒，它是会有一个跌倒的风险的。
1: 嗯，
0: 正常的应该是大于30秒的时间，所以它也是需要慢慢的去锻炼的。
3: 啊，其实呢，这个平衡性呢，对我们心血管病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心血管病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呢，我们叫做虚弱。这个虚弱的人呢，一般来讲就是包括平衡性啊，包括肌肉力量都不够。啊，这个指标实际上除了说我们对我们身体防止跌倒，另外呢，如果我们说这个肌肉少啊，然后力量弱啊，走步颤颤巍巍呢，这些人呢还特别容易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就是说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综合性的训练包括平衡锻炼对我们心脏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第三个是有氧训练，原地踏步。踏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脚抬得高一点，慢一点，1、2、3、4、5，好，一边踏步我们是需要一边数数的，一个是防止它活动的时候憋气，另外一个是当你一边数数一边讲话的时候有气喘可以及时的听到，这样就需要我们停下来这个活动。如果觉得说我们这个踏步的活动量太小了，我们可以加上摆臂的活动，一边踏步一边摆臂，但是还是要注意我们需要一起数数，踏得越快摆得越快，这个活动强度也是越大的。
4: 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穴一操啊，这两个穴位呢分别是内关穴和合谷穴。
1: 哦，
4: 那么
1: 内关穴是在哪儿来着？
4: 您这样按住了以后，这手动一动，这个手会很胀，有胀的感觉吗？
1: 小戴医生，那内操是什么操啊？
4: 这操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也是五禽戏当中的一个动作。
1: 要想长寿的话，我们把这个五禽戏学起来。
4: 提向左，
1: 您觉得这脸色好点没有
5: 啊？我觉得不仅仅是脸色好，而且还好像还瘦了。
4: 对对对，
1: 真的，我跟您说，关键在这儿呢。
4: 干什么呢？这是捋什么呢？这是
1: 怎叫捋什么？这叫养护心脏。对对对，区长，对，就这么捋，您就跟我一样这么捋起来。我告诉您，这是通的心经，只要您心脏有动力了，这脸上绝对是。白里透着粉，粉里透着红。
5: 是按无名指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5: 然后就对心脏好。
1: 对对对，
5: 这是谁教您的？
1: 那个老友圈，咱朋友圈里说的。哎，特管用。
4: 又看什么文章了？这是？
1: 你瞧，你老质疑，不信你看看。
4: 那咱一块儿看看。
5: 好，
4: 来，
6: 按摩无名指第三指节可以保护心脏。说啊，这一般高血压的患者呢，感到头晕，可能是血压升高，此时呢。按压左手无名指第三个指节，可以缓解头晕现象，有效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缓解血管压力，从而呢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4: 所以呢，按摩无名指呢可以养护心脏，让身体更好。
1: 嗯，
4: 这个说法区长怎么看呢？
1: 其实我觉得经常的去按摩哈，不管是无名指、中指、食指，随便哪个指头，我觉得都会对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呢，您这文章里提到的这些观点，我觉得它没有科学依据，它最多它就是能够起到一个辅助作用。那我跟您说，区长，它辅助也成啊，它让您心情愉悦了，对吧？
5: 应该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我觉得真的还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4: 嗯，
5: 您觉得呢？
4: 那要不咱们还是请一专家帮咱们说道说道。
1: 好啊。
4: 那今天来到我们健康社区做客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戴金刚，掌声有请。
1: 欢迎小戴老师。
7: 戴金刚，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4: 戴老师好，你看这两位都已经开始捋上了。
1: 对，
4: 这文章说的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3: 我特别赞同咱们区长的观点。
1: 嗯，
3: 就这没什么科学依据嘛。
1: 对对，是的。
3: 首先啊，您刚才捋的是这无名指，对吧？

0: 啊，对呀、啊。
1: 那么我们说的心经、心包经都不在这条指头上。
2: 哎，哦。心包经在哪个指头上？
1: 心包经呢，在我们的中指上。
2: 中指。
1: 哎，心经呢是在小指上。
3: 所以这个朋友圈说的这个观点，说按摩无名指啊能够调节心脏，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0: 但是中老年人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常见的病了。
3: 请戴老师为我们支上一招。
2: 好，
1: 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穴一操啊，这两个穴位呢分别是内关穴和合谷穴。
2: 内关穴是在哪儿来着？
1: 内关穴呢是在我们的手腕上。就是手自然的伸开了以后呢，握拳，握拳了以后呢，您握得紧一点啊、在我们的这个手腕上呢，就会出现几条筋。这四条筋的最中央最凹陷的地方就是内关穴。
2: 这么长一条哪个是？这么长一大条。
1: 你手腕往下扣一点，然后对，在这个。这两条筋中间最凹陷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如果说我们用这种中医的这个角度呢，它是腕横纹往上啊二寸的这个位置。
2: 二寸是我们的四指吗？
1: 这四个指头是三寸，然后两寸就是两只多一点。
2: 那就是这个位置吗？
1: 对，
2: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呢，我们怎么按呢？我们用到的一个手法啊，可以用这种，就是大指和我们的中指相对。然后大指呢按内关，中指呢再按手臂的这个对侧。那个穴位是外关。所以我们这可以也可以说一个手法两个穴位。您这样按住了以后，这手动一动，这个手会很胀，有胀的感觉吗？
2: 酸，我是觉得。
1: 酸、麻、胀、痛，这都是什么表现？就是相当于我们扎针灸的时候，医生也经常会问你，哎，有感觉了吗？你说，哎，酸了。或者说这胀了胀了疼了、这都是气滞气道的表现。
2: 那我指酸呢，说明我气不滞吧？
1: 不是，是气滞，这个滞不是说停滞的滞，
3: 得气
1: 道的意思、对，冬至夏至那个、对，得气、它是得气，刺之药气滞而有效，就是得气了就起到作用了，就是说你按的时候有酸麻胀痛的这个感觉了，说明这个作用也起到了。
3: 按对了、
1: 按对了，
2: 就是说按这个穴位的话会养我们的心。
1: 对，因为内关穴呢是心包上的一个穴位。心包它是保卫心脏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呢按内关穴，然后呢来调理心包经，调理心包，调理心脏。
2: 把我们的心包给养护起来。
1: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穴位呢是合谷穴。心脏很多的症状呢都是带有这个疼痛的，比如说心慌心痛、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一些小指痛啊、肩膀痛啊、牙疼啊、胃疼啊、背痛啊，都有疼痛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推荐的这个穴位呢，合谷穴啊，它是一个止痛啊，然后呢又能活血又能理气的这样的一个穴位。
0: 小戴医生，那内操是什么操啊？
1: 这操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也是五禽戏当中的一个动作。那么东汉的名医华佗，他编创了五禽戏啊，模仿虎鹿熊猿鸟，在三国志当中呢就有记载，说华佗说吾有一术，名曰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那么长期习练它的话呢，就能够筋骨强健，耳聪目明，五脏安和，延年益寿。这五个动物当中对心脏最好的这个戏呢叫猿戏。因为有一个成语经常说什么
2: 心猿意马。
3: 哎，我知道三国里面啊，就是司马懿练这个五禽戏练的是最好，所以你看他在最后活的也是最长的。哎，真有关系。
2: 要想长寿的话，我们把这个五禽戏学起来。
1: 我们猿戏呢也分两个动作，分别呢是猿啼还有猿摘啊，就是模仿这个猿猴它的一些形态，然后左顾右盼呢、还有这个上部摘果啊这样的一种形态。我们先来学一下动作，然后我们再来讲它的作用。
2: 好、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呢是猿啼，两脚并拢啊，左脚开步，然后这个两手下按，然后迅速的呢变成圆钩，
2: 像猴子一样，
1: 手往上提，肩膀往上耸，脚跟提起，
2: 要耸肩。

0: 肩，
1: 耸肩
0: 啊啊！胖姐，如果站不稳，可以把脚放下，只是肩膀往上提也行。然后提起来以后呢，头往左转，对，左右看一看，

0: 啊，这是原题的动作啊。然后就看到了，左右看一看，哎呦，在这个前方有好多桃子啊，都要准备摘了。所以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圆摘。圆摘的话呢，第一也是把左手呢变成这个圆钩，
1: 做好准备，
0: 放在这个左斜肋，然后先撤步，
1: 哦，这个难度了，
0: 撤步画弧，然后看啊，再次定一下位，拨开树枝。
1: 拨开树枝，哎，踩住了一个坚固的树枝以后，
0: 摘果，
1: 摘果，摘摘，哎，对，
0: 摘桃，啊，
1: 摘了以后，把它攥在手里收回来，
0: 哎呦，
1: 收回来，然后欣赏一下，
0: 献给黄区长，
1: 然后
0: 再撤步，对，反过来，
1: 哎呦，有点难，这动作，再看，
0: 拨，
1: 拨开。
0: 又摘桃，
1: 摘又摘，对，然后握在手里收回来，献给黄区长，谢谢你们。
0: 然后打开下按，这是圆摘的这个动作啊，圆摘的这个动作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心脏更有帮助呢？这个动作呢，从原题到圆摘，其实是做了我们 这个胸部的几次开合，因为心脏在胸中，看我们原题的时候，这是一次合，就是说对肩膀，然后对胸腔是一次挤压，其实也是对心脏的一次挤压和按摩。然后呢，松的时候呢，啊，有一种啊特别放松的一种很顺畅的这种感觉，然后呼吸下沉，这是原题的时候。那圆摘的时候呢，也是。 这个撤，这是一次就是对胸腔的一次挤压，撤步的时候，然后这是一次开，一挤一开，然后对心脏来说就一收一松啊，它会很放松。然后这次呢又是开，然后收回来的时候
1: 又挤了，
0: 对，腺果又是一次合，所以说呢这三次这个开合，然后就对我们的心脏它的
1: 而且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0: 仿佛置身于这个山林当中，所以你心情很高兴，对吧？哎，你就是一只这个很轻盈，很快乐的这个猿猴，然后在林间呢握树枝啊，然后摘桃子啊，你的心情会很放松的。
1: 哎，真的太好了。不过我觉得刚才的这个第二个动作呢，有一点点难度啊，这样子我们请小戴老师呢带着我们一起再做一遍好吗？
0: 好，原题左脚开步，然后按提向左，然后转正向右，好，转正下按放松，好，圆摘撤步画弧，
1: 往前看，
0: 对，拨
1: 采摘，
0: 摘的时候尽量往上够，
1: 嗯，
0: 对，好，然后收回的时候啊，又一次合，
1: 看一看，欣赏，
0: 反方向，
1: 拨开，又摘，对，收回，啊，真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0: 调理一下呼吸。
1: 那小戴老师，像刚才您教的这两个动作，我们平时呢需要每天做几次，一次做多长时间呢？
0: 就是我们一次呢做上三遍，啊，原题，然后原摘。 然后大概需要三分钟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三五分钟啊，对，每天做上三遍，抽出来三个时间来练一练，然后就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呢，可能不太好掌握平衡，可以把腿上的动作简化，比如说在提起来的时候脚跟就不用提了，就把肩往上提，然后把头这个转头，这样就减小难度了，但是呢作用还能够保证。
2: 在这种撤步的这些动作呢，也是，就是如果说需要您单腿站立的时候，您可以就是两脚站立，这样就减小难度了，但是还能够保证这种刚才我们讲到的这几次挤压、开合，也能够调节心脏的功能。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 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蓝味明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0: 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网友凝脂提出，内关穴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吗？每天我要灸多长时间？
2: 内关穴可以用艾灸的方法，灸的话呢也是找准位置，然后大概的时间呢5到10分钟，然后让这个局部呢会微微的发红为度，就起到作用了。
1: 网友心比海宽提出，按摩内关穴每天什么时间按，按多久？
2: 按摩内关穴呢可以说是不拘泥于时间，就是你早上起床以后揉上1分钟，中午吃饭前啊晚上睡前都可以来按，每次的话一个穴位按摩1分钟左右，我们左右两侧大概需要2分钟时间。
1: 网友嫣然一笑提出，房颤和室颤哪个更严重？
3: 当然是室颤更为严重，室颤是威胁到生命的一种恶性心律失常，发生室颤的时候往往人的意识丧失，心脏相当于骤停，严重的情况下呢，你必须通过除颤才能纠正。那么房颤是一种房性的心律失常，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人会感觉到不舒服。房颤最大的威胁是可能发生脑卒中，但也不是所有的房颤都会发生脑卒中。
4: 小米粥就咸菜吃多了的话，容易心衰。
5: 心衰唯一治疗方法就是换心脏。
6: 最严重的是啥呢？就会顺着这个皮肤往下滴水。
7: 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要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
6: 我们赶紧要到重症监护病房，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的情况。
5: 如果不换，没治。
7: 我会不会也跟那个心衰有关系呢？
8: 这种疾病呢，还是给病人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对于一般的这个心衰患者来说，是不是会更容易一些？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5: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犯。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腊月的一个黄昏，北方某市郊区的路边，一个20多岁的女孩抱着一个包裹来回踱着步，焦急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一辆网约车停在了女孩面前，司机打开了车辆的后备箱，女孩将手里的包裹放进了后备箱里。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冲出好多公安人员，一下子围了上来，紧接着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女孩的双手。经查，女孩的包裹里竟然是重达8公斤的冰毒。原来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运输毒品的犯罪线索，而且已经提前布控，一举将正在运输毒品的女孩抓获。可是女孩被抓后却大喊冤枉，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这是毒品，自己只是受人之托代送一个包裹，只是说里面的东西很贵重。那么到底是女孩在撒谎还是另有隐情呢？女孩名叫梁雪，从小父母离异，靠妈妈一人打工抚养长大。因为从小家境贫寒，梁雪十分自卑，但妈妈不想让梁雪输在起跑线上，一直都让梁雪上私立学校。

0: 梁雪的很多同学的家庭非富即贵，上了高中后，因为同学们都是穿着名牌衣服，经常相互攀比，梁雪也变得十分爱慕虚荣。慢慢的，她越来越想摆脱这个贫穷的家庭，成为一个有钱人。上大学后，她到省城读书，见识了省城的繁华，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她立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大学期间，梁雪一直希望能够遇到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将来嫁入豪门。为了融入有钱同学的圈子，她也想学着别的同学那样穿着打扮的光鲜亮丽。可是妈妈每个月给她转过来的生活费十分有限，可爱慕虚荣的梁雪总想买些高档衣服。
1: 为了掩饰心中的自卑，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梁雪开始想办法赚钱。为此，她想过到饭店做兼职，但是一打听才发现，辛辛苦苦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直到有一天，梁雪发现了一个来钱快的途径。
2: 我看到你们的广告。
0: 一天，梁雪发现校门口有很多网络贷款公司的小广告，她就尝试着拨通了电话。没想到网贷公司只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再填一张表，就能借给自己20000块钱，而且可以到毕业后挣了钱再还。梁雪心想，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毕业还有那么久，如果能再找个有钱的男朋友，这还个贷款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于是梁雪没怎么犹豫，就借了20000元的网络贷款，并用借来的钱买了名牌的手机和皮包，这给了她很大的自信。大学期间，梁雪相处过2-3个男朋友，但这些男朋友都觉得梁雪太物质，相处没多长时间就和梁雪分了手，更别提帮梁雪还款了。大学时光很快过去了，一毕业，网贷公司就要求她还款，加上利息，梁雪已经欠下30000了。为了还网贷，刚刚大学毕业的梁雪尝试了很多工作，但是要么挣钱太慢，要么太辛苦，梁雪都不愿意干。网贷公司每天都会给梁雪打电话催她还款，还说她要是不还款就上门去找她，而且还要起诉她。梁雪害怕极了，而且听说被起诉还得上黑名单，如果身边的人都知道自己借网贷的事儿，以后哪个高富帅还能看得上自己呢？他更不敢让妈妈知道自己在外头欠了钱。梁雪被催债催得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开始夜夜做噩梦。他经常梦到网贷公司的人追着他讨债，追到悬崖边，一直走投无路，最后坠下悬崖，才从噩梦中惊醒。
1: 面对沉重的网贷压力，女孩网上发帖借款，引来一位神秘网友。
0: 我可以借给你，条件是你得帮我跑跑腿，这区区30000元的贷款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还上了？
1: 神秘网友开出高额佣金，请女孩代送包裹，不料竟是精心布置的圈套。
0: 你最好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则就把你的裸体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一边是金钱诱惑，一边是裸照威胁，女孩最终会作何选择？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深夜里，梁雪一个人坐在床上，她觉得自己活得好失败。突然，梁雪想到，要不在网上发个帖子，看会不会有人愿意借给自己钱，要是能遇个有钱人愿意帮自己还钱，自己就可以做他女朋友，甚至对方的年龄梁雪都可以不在乎。第二天，梁雪就在网络上发帖征求好心人借款，内容为：求借款，本人女，23岁，想借30000元，每月可以还4000，同城可以线下见面聊。没想到当天下午，梁雪就发现自己的帖子下面有人留言了。一个网名叫清风少年的人给梁雪留言说，我可以借给你，条件是你得帮我跑跑腿，帮我向一些有身份的人送礼物。 每次给你佣金5000元，你帮我送几次礼物，这区区30000元的贷款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还上了？梁雪觉得难以置信，试探性地回复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跑个腿儿就能给5000？见梁雪有些不相信，清风少年解释说，平时送一次礼物都是1-2000，元旦春节期间呀，人手紧张，才给高价。
1: 面对网友清风少年开出的丰厚报酬，梁雪喜出望外，原来这世上竟有如此轻松赚钱的好差事。于是梁雪并没有多想，就与对方互留了微信，并约定了合作意向。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第二天，清风少年发信息让梁雪去省城某快递站取礼物包裹。梁雪此时心里还有些犹豫，便说，我还没考虑好，你不会是骗子吧？办完事儿不给钱，我去找谁呀？清风少年见状，提出可以先支付路费1000元。梁雪发过去银行账号，对方便立即转过来1000元。梁雪一看，心想，哪有骗子会主动给自己转钱呀？看来是真的。没等梁雪答应，清风少年又补充说，这一单很重要，在你将礼物交给我朋友以后，我马上替你还一半的网贷，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不干？梁雪坐在电脑旁边，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当即同意了。不过清风少年提出，自己担心梁雪会拿着贵重礼物跑路，要求梁雪验证身份，让梁雪拿着身份证拍个视频给他。可清风少年又说，让梁雪拍视频的时候不能穿衣服。梁雪吓了一跳，马上拒绝，说裸体视频绝对不会拍，验证身份就验证，干嘛要脱衣服呀？坚决不行。清风少年解释说，你看，我把礼物交给你，又把路费打给你，我可一点保障都没有，你拍个视频也算是个担保。见梁雪还是不同意，清风少年又说可以向梁雪的银行账户延时转账20000元，48小时之后就会到账。等梁雪做完这单后，他会立即再向梁雪的银行卡转账10000元。说完，清风少年就给梁雪发过来一张延时转账的截图，截图上面显示清风少年已经向梁雪的银行卡延时转账20000元，48小时后资金就会进入梁雪的账户。梁雪看着截图，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20000块钱呀，就这么转过来了，剩下10000，对方说送完这一单就给，这网贷不是马上就还完了吗？这也太好了。可梁雪转念又一想，这个钱是原始转账，他还能撤回，钱只有拿到自己手里才靠谱，看能不能再多要点。于是梁雪试探性地向清风少年说，路费1000不够，得再转1000。紧接着清风少年又转过来1000，梁雪一看高兴极了，还想着怎么能再多要一点。清风少年看梁雪半天没反应，就说，钱我转过去了，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再找别人吧，我撤回那20000块的转账了，你把那2000也退给我吧。梁雪一听马上着急了，赶紧说，别，梁雪太需要这笔钱还网贷了。最终他答应了清风少年的要求，并按照清风少年的要求的姿势，手拿着身份证自拍了裸体视频发了过去。随后在清风少年的指挥下，梁雪出了门，他花了20元买了火车票，坐上了去省城的动车。
1: 一路上，清风少年通过视频连线监视着梁雪的一举一动，自己却用口罩遮住了面部。按照指示，梁雪由火车转乘公交车，然后又叫了一辆出租车，终于来到省城郊区的一个快递驿站。此时梁雪心中已经愈发恐惧。
0: 清风少年在视频电话里让梁雪去里面取一个快递，之后要

0: 再次前往郊区的一个镇子，将包裹交给一个叫张华的朋友。梁雪感觉这事儿怎么越来越不对劲，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所以他站在快递驿站门口犹豫不前。见梁雪磨磨蹭蹭不去取快递，清风少年的态度急转直下，在微信视频里恶狠狠地威胁说，你最好按着我的吩咐去做，否则就把你的裸体视频发到网上去，让你的亲戚朋友都看看，看你这辈子还怎么见人。梁雪一听，终于明白了对方为什么非要拍这裸体视频，他突然感到脚底发麻，额头冒汗，害怕极了。梁雪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快递驿站去取包裹。取包裹的过程倒是非常简单和顺利，走出快递驿站后，梁雪又按照清风少年的要求，在手机上约网约车，准备赶往郊区的一个镇子，把这包裹交给一个叫张华的人。可是手机开着视频，怎么都打不开约车软件，梁雪便说，开着视频网不好，网约车软件打不开，得先挂断，我约上车了再给你打视频。清风少年马上说，不能挂断。梁雪无奈地说，那要不你给我约个车也行，手机网不好打不开约车软件呀，或者打出租车可以吗？清风少年想了一下说，不能打出租车，你先挂断吧，你要是敢给我耍花招的话，你的裸体视频马上就会上网。说完视频就挂断了。梁雪不敢乱来，按照清风少年发来的地址下了网约车订单，站在路边等车过来。不一会儿，一辆网约车停在了梁雪的面前，梁雪让司机打开后备箱，然而就在梁雪将包裹放进后备箱的一刹那，好多警察一下子围了上来，与此同时一副手铐铐住了梁雪的双手。这便是故事开头的一幕。实际上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毒贩采用邮寄包裹运送毒品的线索，并且已经提前布控，将正在运输毒品的梁雪抓获。此时的梁雪才如梦方醒，原来带送的包裹并不是什么贵重礼物，而是重达8公斤的冰毒。
1: 梁雪被吓得不知所措，立即如实供述了自己受人胁迫的全过程，并且出示了和清风少年的聊天记录。鉴于案情紧迫复杂，侦查人员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梁雪这条线索顺藤摸瓜。
0: 警方向梁雪说明，清风少年这个犯罪团伙掌握着国内一条十分复杂的运毒路线，而且贩运毒品的数量非常庞大，公安人员经过2年的侦查追踪才掌握了其贩毒线索。近几天梁雪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警察问梁雪，既然你说你是冤枉的，那你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毒品下家吗？梁雪听完脸憋得通红，一下子哭了出来，我愿意，我愿意，可是清风少年手里有我的裸体视频，还说如果我不听他的就会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他要是真发到网上，我可怎么见人呢？知道了梁雪的顾虑，公安人员分析说，清风少年是毒贩，一路上不让你看到他的脸，就是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抓，他如果真的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就会马上暴露自己的网络 ID 身份，我们公安机关就能够很快找到他，所以他肯定不敢把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要是真的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反而这视频就没用了，你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再也没办法要挟你为他做事。听警察这么一说，梁雪终于明白了，只要这帮毒贩不被抓，这视频要挟肯定会没完没了，自己也永远摆脱不了清风少年的魔爪。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0: 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了证明清白，彻底摆脱毒贩纠缠，梁雪决定配合警方破案，
4: 决定由民警装扮成网约车司机，和梁雪一起去交货地交货。
3: 梁雪与毒贩巧妙周旋，最终帮助警方人赃并获。
4: 面对犯罪证据，张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最终交代了所有实情。
3: 毒贩被判无期徒刑，涉嫌参与运毒的梁雪最终需要承担责任吗？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经过警方周密的部署，决定由民警装扮成网约车司机，和梁雪一起去赶赴交货地交货。另一边，在梁雪和警察交流的时候，清风少年的微信视频电话就一直在响，梁雪都没有接。等梁雪和民警假扮的司机准备妥当之后，清风少年的微信视频电话就又打过来了。梁雪整理了一下情绪，赶紧接通了电话。视频那头，清风少年很生气，问梁雪怎么一直不接视频。梁雪说，这地方小路太多，网约车司机找不到路，刚刚一直在联系司机。清风少年显得非常谨慎，让梁雪拍一下车里，梁雪就拿着手机对准车里慢慢转了一圈。清风少年又让梁雪对着路上的路牌拍一下，梁雪就让司机走到有路牌的地方慢一点，拿着手机对准路牌拍给清风少年看。没想到清风少年还是不放心，说要看一下网约车司机。梁雪就把手机伸到了前排，对准了司机。这时有警察假扮的司机师傅非常有经验，他突然

0: 操着当地口音不耐烦地开始骂了，走就走，不走就拉倒，你这小女娃好奇怪，你拍我干啥？而且哪有人等车会站在电线杆后面等的，害我绕那么多路，你要是不坐就赶紧下车。梁雪赶紧把手伸了回来，清风少年通过视频也听到了司机的话，没再说什么，终于相信了梁雪。一路上，清风少年又多次通过微信视频查看网约车内的情况和包裹的情况。梁雪假装很好奇地问他，你这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这么重？清风少年冷冷地说，贵重物品当然重了。车走了好一会儿，快到目的地了，清风少年又让梁雪再叫司机掉头，并让梁雪用手机拍车后面的情况。梁雪按照指示让司机掉头，又绕着镇子走了一圈，才到达了最终目的地的一座桥上。梁雪下车后，清风少年向梁雪和接货人张华发出了交接货的指令。
1: 梁雪孤零零地站在桥上，内心冰冷无助，他紧张地抱着手中的包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一辆轿车悄然停在梁雪身旁，车上下来一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此人正是前来接货的张华。
0: 暗中隐藏的公安人员立即冲上前，把白车司机摁在了桥边的护栏上。白车司机挣扎着试图将口袋里的手机往桥下扔，这正是他与清风少年联络的工具，里面存着近3个月的运毒交流记录。但民警早有防备，一把夺过手机。张华在被抓后称，自己只是帮朋友送点土特产，不知道里面是毒品。可警察调取了张华的手机与清风少年的聊天记录后，以及银行流水的收入记录，发现张华就是一名职业运毒人。面对犯罪证据，张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最终交代了所有实情，供认自己长期为清风少年所在的贩毒团伙运送毒品，此次就是按清风少年的指示来接货，同时还交代出了清风少年的关键信息以及另外3名负责毒品转运的人员关键线索。梁雪在被抓后不久被公安机关无罪释放，而张华最终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么梁雪和张华都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为什么两个人的结局会差距这么大呢？这就涉及到这期节目的法律知识点，运输毒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本案中的8公斤冰毒学名就是甲基苯丙胺。刑法中规定的运输毒品罪中的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表现为主观故意，如果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运输的，则构成运输毒品罪。如果行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就是主观不明知是毒品，而是被他人利用而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其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经公安机关查实，案发时梁雪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此前一直没有毒品的犯罪记录，其与毒贩上线清风少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显示，其系通过网络偶然认识了清风少年。梁雪因急于还网贷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运输毒品，在运输毒品过程中受到了犯罪分子的全程监控与威胁，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具有明知是毒品。

0: 而帮助运输的主观故意。梁雪也确实不知道送的礼物是毒品，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梁雪被无罪释放。而张华呢，他是职业运毒人，长期为这条运毒路线贩运毒品，当然构成犯罪。面对诱使梁雪运送毒品的犯罪分子、青峰少年等毒贩人员，在张华的供述和梁雪的配合下，公安部门掌握了其身份信息和重大犯罪线索，已经将青峰少年抓捕归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审判。被释放后，劫后余生的梁雪终于从噩梦中走了出来，他也发誓绝不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报复梦。他在本地找了份普通的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却踏实安心，也能守在妈妈身边，多尽孝心。本案中，梁雪爱慕虚荣，为满足奢侈性消费，卷入了网贷噩梦。为还网贷，她铤而走险，却被犯罪分子以金钱利诱，以裸照威胁，甚至险些成了毒贩的帮凶。好在梁雪知道真相后，噩梦觉醒，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住了毒贩。天上不会掉馅饼，财富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梁雪从小在环境的浸染下，三观不正，总想不劳而获，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奋斗。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将他一步步拖入深渊。梁雪的经历警示我们，要警惕各类报复陷阱，若想不劳而获，只身犯险，很可能会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踏上不归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老伯参加诗词大赛，为获巨额奖金，花大价钱拉选票。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是个赝品。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被忽悠的老伯，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4: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13: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15: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虎附近消失了。
13: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不处。
16: 喂，你好，那男的从泰国人把我小儿用刀挟持，被人到黄泥地方去了。
13: 2026年6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静谧的夜被一通报警电话骤然打破。报警人焦急求助，称自己12岁的儿子邱小岩遭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下落不明。
15: 非常着急，说自己的儿子被人给从家里面带走了，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去向，要求他家里面出25万块钱，而且再三的跟这个受害人家属讲不要报警。
13: 案情重大，刻不容缓，汉寿县公安局立即下达紧急处置指令，已经下班的民警闻令返岗，路面执勤警车、民警私家车迅速调转车头，全员向汉寿县公安局集结。
15: 这么多年呢，我们汉寿县城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14: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13: 民警起初怀疑可能是少年恶作剧，随即启动双线核查工作，一方面核对家属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安排邱小岩户籍地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查现场情况，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15: 小孩妈妈其实当时在外地，就是家里面是爷爷奶奶带着，但是奶奶身体不好嘛，然后奶奶在医院住院，爷爷去照顾她去了，家里就小孩一个人。
14: 上门核查，门关着的，我们敲了门没有人应。
13: 反复敲门无果后，民警轻轻打开未上锁的家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大门无撬动痕迹，属于和平入户作案，嫌疑人疑似熟人。民警调取了住宅门口唯一的监控画面，惊悚的一幕被完整记录下来。6月11日晚8点40分，一名男子扼住男孩邱小岩的脖颈，将孩子强行带走。
14: 嫌疑人单独一个人挟持这个受害人，通过步行的方式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然后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离开了这个现场。
13: 监控证实，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挟持人质案件，嫌疑人携带刀具，还严令家属禁止报警，风险极高。遗憾的是，监控角度受限，无法清晰辨识嫌疑人面部特征。
14: 受害人他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立即按照这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这个响应机制，采取了相应的这个工作流程。
17: 从邱小岩被强行掳走到其母亲报警，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
13: 对于被挟持的孩子来说，每多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危急关头，汉寿警方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一场分秒必争的营救行动紧急展开。
1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2岁男孩邱小岩，父母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因病住院，独自留守家中，竟遭遇了男子持刀挟持。据孩子母亲回忆，当晚9点50分左右，嫌疑人逼迫孩子用无卡手机连接对方热点，接着拨通母亲的微信语音索要25万元。电话里孩子极度恐慌，哭声不止。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会盯上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是伺机报复还是随机作案呢？此刻孩子又被藏在哪里呢？民警迅速赶往医院，将调取到的监控视频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老人当场认出挟持孩子的男子叫张宝华。
17: 深夜11点，汉寿县公安局灯火通明，
19: 嫌疑人张宝华的身份信息被迅速同步至

0: 指挥部。核查显示，54岁的张宝华家住常德市鼎城区，没有犯罪前科，长期从事水果运输销售。但是几年前他彻底失业，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车辆均被法院查封处置。
1: 经过两次分，现在都属于离异状态，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了，就常年就住在车里面。
2: 嫌疑人作案当天跟他的一个朋友就借了100块钱，然后就是说这100块钱我可能还不了了。
0: 仅仅借款100元，却提前坦言无力偿还。警方研判，这场看似普通的100元借贷，暗藏着张宝华破釜沉舟的极端心态，既是他心态崩塌的危险信号，也是作案前最后的心理铺垫。
1: 调查了解情况，他就是说是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2: 如果说他联系家人拿不到钱，那么他极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说通过预警嘛。
0: 那么张宝华为何精准锁定邱小妍一家作案？双方家庭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纠葛，成为本案最大疑点。但眼下追踪轨迹、解救孩子是第一要务。警方面临的难题是不能贸然联系嫌疑人，一旦对方发现家属报警，情绪失控，孩子的生命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只能静默布控，暗中追踪。
3: 第一要务嘛，我们是想要确保这个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焦急，指挥大厅这边全员都紧张的动起来了。
0: 指挥部立刻分成3组同步作战，一组固定现场证据，深挖张宝华背景；2组调取公共视频追踪嫌疑车辆；3组就地待命，伺机抓捕。
1: 然后我们就通过附近的监控，确定了张宝华所驾驶的这辆车的车牌号，然后我们再根据这辆车牌号去进行视频追踪。
0: 细致调查梳理之后，警方锁定这辆赣 M 牌照黑色轿车，完整还原逃窜路线。6月11日晚8:40，张宝华带走邱小妍后没有留在汉寿，当晚9:26，车辆从谢家铺高速口驶入长长北线高速，9:43又在常德市武陵区芦笛山互通下了高速。
2: 已经去到了常德的范围了，监控追踪发现他在9:50左右的时候，车子停在高速路下来没多远的路边，就停在那儿，大概停了有20多分钟。
0: 警方研判，张宝华正是在这一偏僻地点胁迫邱小妍跟家人进行微信语音通话，此处远离城区，位置隐秘，成为他逼迫孩子向其家人施压的绝佳隐蔽场所。那么接下来张宝华要把邱小妍带往何处呢？
3: 视频监控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车辆突然的右转，转向了一条小路，
1: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0: 张宝华的车辆最终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一带，此刻距离邱小妍被带走已过去3个小时。除了一通语音电话外，孩子死后再无任何音讯，办案民警的心中满是担忧与焦灼。
1: 我们希望他能够再联系就是受害人的家长，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也就是小孩的安全。
0: 更让侦查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经过警方细致核查发现，嫌疑人张宝华具备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早已提前规避警方常规侦查手段。
1: 然后我们也对嫌疑人的通联号码呀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掌握的他的几个号码呢都已经停机了，
2: 他也没有使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卡，就是说手机和他本人是无法关联上，那么我们要获取他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更加难了。
0: 另一边，远在外地的邱小妍父母连夜想办法返程， 年过七旬的爷爷，重病缠身的奶奶仓促离开医院赶回家。

0: 一家人陷入无尽煎熬。
1: 很紧张，很害怕，他的病情就更加恶化，身体就站得不得下来，腿也不能动啊，他就强撑着。当时我们这一代兄弟就在把我的身子搞死。
2: 哎呦，我就激动得不得了的，这生儿就是我的命，我你快点给我把生儿生回去。
0: 提起张宝华极端的掳人行为，邱小妍的奶奶郑阿桃直言，两家恩怨纠葛错综复杂。
2: 对我家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我与他的那个长就是一粒糊涂长。
3: 孩子奶奶口中的这笔糊涂账到底是什么？眼下还无从得知。警方紧锣密鼓追查嫌疑人和车辆，此刻也遇到了瓶颈。嫌疑人实名通讯工具无法锁定，嫌疑车辆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片区。这片区域路网复杂，湖泊、田野、荒地交错，监控少，追踪线索暂时中断。汉寿警方立即向常德市公安局请求支援。
0: 男孩遭持刀挟持，追踪线索骤然中断，嫌疑车辆轨迹消失在柳叶湖。
4: 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0: 百人警力星夜集结，湖区荒野拉网搜寻。这场挟持背后，他究竟因何走向极端？
5: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6: 下面
0: 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常德市公安局接到汉寿县公安局上报的警情后，紧急统筹调度全市多部门精干警力，联动汉寿县公安局成立联合研判专班，一同追查张宝华的去向。在案件研判过程中，民警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核心疑问：张宝华为何会选择向柳叶湖片区逃窜呢？
4: 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可能第一反应是将这个受害人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7: 张宝华他之前在柳叶湖的有一栋房子，我们当时认为他可能会带这个小孩去他自己家里面。
0: 但经过核查发现，张宝华曾经登记的位于柳叶湖附近的房产早已被依法查封。除此之外，专班民警实地走访核实了张宝华的户籍地老宅、过往租住房屋、现场均未见其人，也没有发现相关车辆踪迹。
4: 我们当时分析，他的车辆肯定没有继续在行驶了，但是他又不可能去舍弃他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一定是把车辆停在了周边一些僻静的地方。
0: 2026年6月12日凌晨1点多钟，常德市公安局、汉寿县公安局紧急调度100名警力，向柳叶湖片区集结，人车协同，分片包干，在目标区域开展模块化拉网搜寻。
7: 我们当时分了3个区，由市局刑侦支队、网缉支队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柳叶湖分局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我们汉寿过去的兄弟们负责一个区。
0: 本次搜寻核心区域地域开阔，地形点位交错复杂，在这般广阔的区域内搜寻一名刻意藏匿的人员，其排查难度不言而喻。民警手持手电徒步穿行于荒郊田野、乡间农宅、林间湖畔的各个角落，夜间光线昏暗，能见度极差，让排查难度大幅攀升。沉沉暗夜里，全体搜救人员争分夺秒与危险竞速。
7: 查找的警力前前后加起来100多人在那边找，但是实际上你在地图上把每个人的位置定出来的话，根本叫做是杯水车薪，就所有人心越找越凉，因为没有轨迹，然后又没找到车，更没找到人。
0: 就在侦查工作艰难推进之际，凌晨3点20分，案件侦查终于迎来关键转机。两组民警在柳叶湖会展中心附近停车场成功找到了涉案黑色轿车。
5: 开门，开门，

0: 打开。
1: 是。
2: 嫌疑人张宝华当场被控制，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被依法扣押。而12岁的邱小妍在持续恐惧与身心透支后，倚靠在后座沉沉睡去。孩子只是受到惊吓，身体没有受伤，所有人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地，人质安全。

0: 我把外面的债务收回来，是还这个债是够的，还有多的，谁也不愿意当个黑户，当个老赖呀。关键是别人欠我的钱，现在收不回来呀。
1: 据张宝华供述，从2007年开始，他做起了水果运输生意。2015年，他认识了邱小岩的奶奶郑阿桃，并为郑阿桃经营的水果店供货。那时他没有想到，这笔水果供销往来埋下了持续10余年的债务纠纷。
2: 他是从上游拿货，拿货以后卖给下游，下游付款以后，他再把款返回给上游。
3: 通过水果店里面啊，销售水果赚点差价，他是以这个谋生的。这个货款肯定不能及时的现结现付。
1: 张宝华交代，他早年的水果生意风生水起，除去日常开销，还购置了车辆和房产。但后续多名水果零售商长期拖欠货款，导致他资金周转困难。其中，郑阿桃的欠款金额最高，截至2019年，累计拖欠30多万元。
0: 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我承认欠你的钱，但是就是没钱，那我有钱了就还你。你在市场上没资金，你拿什么做生意啊？
1: 因无力结清上游货款，张宝华资金链彻底断裂，生意停摆。无奈之下，2019年，张宝华向汉寿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郑阿桃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郑阿桃分3年偿还37万7600元。
0: 从判决起到现在，他就还了1万块钱都不到，还了9000多块钱。你说欠30万，就还9000块钱，你看那谁不急？
1: 持续的债务纠纷彻底压垮了张宝华的生活。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外孙患有自闭症，长期治疗需要耗费巨额开支；第二段婚姻尚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负债累累后，2024年他再次离异，最终落到居无定所的境地。
0: 没钱了，那身上吃饭都没钱了。
1: 2026年6月11日，身无分文的张宝华遭遇债主催债，压力陡增。当晚6点多，因多次向郑阿桃讨债无果，他再度上门索债。彼时，郑阿桃因病住院，其丈夫在医院陪护，家中只剩下12岁的邱小岩独自在家。张宝华苦等2个小时无果后，心态失衡，强行掳走孩童，以此胁迫对方还钱。案发仅几个小时，张宝华就被警方抓获。经汉寿警方核查，该案并非恶意勒索绑架，而是陈年债务纠纷引发的极端悲剧。但无论诉求是否合理，采用掳人胁迫的极端方式讨债，已然触犯法律红线。案件虽已顺利告破，当事人的矛盾根源却并未彻底消除，背后潜藏的纠纷隐患依旧存在。
2: 这个纠纷还没有解决，不化解的话，有可能嫌疑人复完刑出来，会继续为了这个事情纠缠，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 我们通知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一起来协商这个债务纠纷的事情。
1: 为了彻底化解纠纷，警方牵头组织矛盾调解。面对民警，郑阿桃夫妇对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37万7600元的欠款，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4: 我们钱是钱，不欠那么多，
5: 最多10来万。
1: 郑阿桃夫妇不认可判决载明的金额，而根据警方了解，这个家庭的现实困境同样客观存在。
2: 他们儿子那边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就是说输了不少钱，要给儿子还赌债。他们也不是说有钱不还，他们也确实是没钱。
1: 债务人郑阿桃身患重病，身心与经济皆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债务。而张宝华讨债屡屡受阻，一时冲动，行事极端，触犯法律。如今满心懊悔， 迫切希望

0: 获得对方谅解。
1: 当时一口气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就后悔了。
0: 在了解双方诉求后，2026年6月21日，函授县公安局牵头促成和解。按照协议，郑阿桃向张宝华偿还10万元欠款，先行支付3万元，剩余7万元分2年付清。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与刑事谅解书，多年积怨得以化解。
2: 即便存在合法民事债务，但是私自强行扣押拘禁他人，尤其呢是针对未成年人，张宝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目前检察机关就张宝华涉嫌非法拘禁罪依法提起公诉。回溯本案，张宝华的行为为什么涉嫌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呢？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这个涉及到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界限。我们通常讲非法拘禁，那主要就是非法的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那么这个行为通常也会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行为啊。那么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是绑架他人做人质的，所以在同样都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那么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对这个行为的定性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本案当中，那么核心就在于啊，行为人把这个小孩子给他绑了，或者是把他给控制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是为了勒索财物，还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在他看来的是一种合法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38条，就是在非法拘禁罪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为了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那么以非法拘禁罪来进行定罪处罚。所以本案当中它主要适用的就是刑法第238条，那么它的一个法理的意义就认为这个为索取债务，那么这种情形不属于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这种情形，因为勒索财物往往是行为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是他本身有合法的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目的就不是一个勒索财物的目的啊，而只是一个索要债务的目的，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分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本案处理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2: 再合理的债权也不能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尤其是挟持未成年人的方式私利追偿。警方雷霆破案是守护平安，柔情解怨是守护长久，不止于惩恶，更致力于治本，这是公安民警藏在铁血攻坚背后的温情与担当。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 稻田深处，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3: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1: 贼吃这碗，这碗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的他现在都不知道。
4: 这个现场无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3: 它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
1: 它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的，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5: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有。
1: 这种行为在这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
5: 疑似捕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呢，发现之后呢，志愐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6: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然后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这个。
7: 位于普兰店的稻田地里边，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8: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
9: 啊，那没问题。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10: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11: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劲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的，你看，就是装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一兜啊，这一兜。
12: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13: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11: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在一段时间里边就是凿出弯柜，那他经常上，病秧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14: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11: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13: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就这个学校不好接近，发现呢里边有监控。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都有谁，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观察蹲守啊，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女的，她名下有2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女的开票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她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11: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 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姜丽，姜丽呢是一个涉影视犯罪的前科人员，他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
1: 发现姜丽出现在李建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2: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卧点。
3: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啊，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4: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

0: 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1: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2: 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那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草惊蛇呀，就我呀戴着草帽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200-300米长吧。
3: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2: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胸乌的。
0: 黄胸乌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胸乌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2: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4: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胸乌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3: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0: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他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2: 黄胸乌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4: 黄胸乌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2: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影像给捕捉到了，孙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4: 我们就想以孙仲杰为突破口，把案件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5: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胸乌，
3: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2: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3: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2: 不敢确认里边是否是鸟的窝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的一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是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当时啊，就听这个数量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10只20只那种。

0: 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这个鸟的窝点。孙某呢，就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1: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四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2: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0: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3: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胸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到农历八月十五这段时间，
0: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十月六号就是八月十五。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十月一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九月二十八号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4: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1: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5: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胸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1: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
6: 这么严重
1: 吗？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7: 我说，你说我怎么处理我的？
8: 啊，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好。
1: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4: 将孙统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胸乌，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5: 之后我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捕来卖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1: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9: 我们这块壮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进行收网，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10: 小心啊，
0: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更的老头，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11: 姜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姜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说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追你十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他自己干什么他非常清楚。
9: 他的整个的血

0: 说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十间房里边，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1: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2: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两栋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3: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进行核算，黄胸鹦鹉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那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余万元。
4: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5: 这笼子里头坏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6: 黄胆。
5: 黄胆呐、啊，学名叫什么？
6: 荷花雀吧。
5: 荷花雀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挂在笼子里养、啊？是
1: 不是？现场就是问这个鸟是谁养的，小丽说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现场的时候李连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全是他自己干。
7: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8: 不养，
9: 因为养而放飞。
8: 不是，
7: 养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1: 江丽就是辩解，他说的是养殖，然后放飞。他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0: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苏成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它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4: 我们对顺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呢，顺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0: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10: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在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室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30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就是十分抗拒，
11: 叫张小明，
12: 张小
11: 明，
12: 大点声，
4: 张老五是不供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
3: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进行了2次守望。
10: 7个专案组早上7点钟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13: 这边盗窃是谁的？
14: 我的。
13: 你这抓鸟在这干抓的？
14: 对。
13: 怎么抓的？
4: 这起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1: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他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鹦鹉。
2: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

0: 一段时间。
1: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0: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2: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3: 冻冰加冰用的。
2: 加冰干什么用？
4: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0: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5: 有了这个口供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说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4: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6: 啊，行，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4: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6: 对，
4: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6: 是不是？
4: 杨业雷去送鸟。
5: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0: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有个上游捕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7: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一个案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藏鸟酱不知道，酱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藏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8: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500-600块钱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9: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的这个专项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1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1: 鼻子堵，
12: 流鼻涕，
13: 打喷嚏，
14: 头晕头痛。
1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

0: 1-87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当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熊屋啊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有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4: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熊屋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熊屋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5: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6: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4: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它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0: 干什么？滚！
1: 啊，不管，不管，没事，没事，没事。
2: 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3: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4: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这样抡我。
5: 怎么了，姑娘？
6: 不是，不是这个。
7: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8: 喂，您在哪儿呢呀？
9: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可能更危险。
4: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那真是站着一个人。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8: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环境监测采样摆拍，
2: 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1: 篡改原始监测数据，合格报告随手填。
3: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4: 一年
5: 几十万公里，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企业一分钱不给他。
1: 是谁在给造假者开绿灯？背后藏着哪些利益链条？违法改装危险竞速，公路变身竞技场。
6: 为啥非要省个尖儿呢？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
1: 深夜炸街，居民难眠，谁在拿马路当赛道？
7: 这是生意多少分贝的？不知道，这样还好。
8: 我刚才90多分贝的。
1: 室外高温炙烤，室内空调却被强行关停。
9: 正热的时候，突然大堂空调就停了，
10: 只能在家办公或者怎么着的，正常性应该受到不到不少的冲击吧。
1: 物业公司与产权方矛盾重重，让68家商户陷入困局。
11: 双方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就是一边进行了诉讼，一边进行了拉闸。
9: 我们商户只得找房东啊，房东肯定找物业，商户能

0: 等着吧，我们也没有别的措施，没有别的那办法。
1: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薛英。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
2: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一家名为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的企业，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检测。记者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
3: 上下两万吗？水给我两个水，让我们拍点水呀。时间好像才没出。
2: 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4: 进水得30米，咱是取不着，距离不够，这绳子哪有30米，这明显里放的，只要拍得照啥都好，我就这个脸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2: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4: 为什么要造假？这个是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具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5: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6: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7: 也不认啊，公司就搞损失。
6: 谁去改这个的？
7: 实验室。
2: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号，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6: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7: 一年
4: 几十万桶，你就想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的。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1: 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数据捏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
2: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吸附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采样数据的真实性、规范性直接关系区域生态评估与群众环境安全。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0: 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1: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2: 就我们用现场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不要把铲子砸下去。
0: 而为

0: 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
1: 我们做氧化还原电位，我拿了个黄色箱子嘛，氧化还原电位至少做1.5个小时，这是最低的。
0: 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
1: 没电都没开机的，你把手在里面，我插了没有电把你手上把车拆下就
0: 有。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
2: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那儿照个相就行了，不照它的那个时间就行了。我们到时候就只有说它稳定了噻，多数稳定了噻，就多数噻。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在他们眼里，此类人为编造的数据操作隐蔽性高，日常很难被监管部门抽查发现。
1: 编嘛，为啥子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噻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性质上不保存，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造假，懂晓得？只是说这个环境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0: 针对环境监测报告弄虚作假的情况，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与大同市高度重视。9月7号，省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已联合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人员赴大同市阳高县对相关情况开展调查。9月6号，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第一时间成立由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四川省成都市相关部门指导下连夜开展执法检查，对企业造假证据登记保存，对企业负责人等进行调查询问，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9月7号，四川开展专项行动，严打排污单位监测数据造假。
3: 虚假合格的监测结果直接掩盖了企业真实的排污状况，让环境污染问题及危害长期潜伏。对于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坚持严查重处，斩断滋生乱象的灰色利益链，筑牢环境监测的数据防线。酷暑盛夏，商业大厦空调突然停摆，几十家商户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矛盾的导火索却是物业与产权方的经济纠纷。面对这等不起的矛盾，司法该如何向前一步？前不久，北京通州法院给出了答案。
4: 2026年8月27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集中发布8起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物业合同纠纷案件的妥善处置，正是该院三位一体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体系的缩影。办案不再止步于一纸判决，而是推动矛盾释心双解。这套解纷体系的完善，缘起于一年前那个令人煎熬的盛夏。当时在通州区这座商业大厦内，68家商户正照常经营，大厦中央空调毫无征兆骤然停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温危机就此拉开序幕。
5: 大概是5、6月份吧，那会儿正热的时候，反正是突然那天大堂是不停，那个空调就停了。
6: 当时呢正值盛夏嘛，然后我们公司又是大量的这个主机还有这个服务器，所以呢闷热环境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工作。
4: 室外高温炙烤，室内闷热如蒸笼，货物无法存放，顾客望而却步，楼里68家商户的经营近乎停摆。
5: 外边温度挺高的，一进大堂也是热乎乎的，客人来了肯定脾气都比较暴躁的，经营也有影响啊，客源呀，那个还有营收都受影响啊，客诉多了，客源也受影响，退单量也增多啊。
6: 公司确实很多员工就要走了，因为有怀孕的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挺多的，反正就是毕竟这个情况也理解嘛，只能在家办公或者怎么着的，正常经营受到不到不少的冲击吧。
4: 商户们平白无故深陷高温困境，可这场矛盾的根源却和他们毫无关系。2020年，这座商业大厦经过司法拍卖完成产权更迭，新产权方并不认可物业公司每平方米30元的收费标准， 只认同每平方米6元的收费标准，双方分歧难以弥合，产权方由此拒缴。

0: 相关费用。另一边，物业公司多年垫付巨额能源开支，资金压力早已逼近崩溃边缘。
1: 现在我们北京还欠着钱呢，欠着三大公司的钱呢，因为我们没交，他每年都向我们要。
2: 对方回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源费用的支出，需要交齐之前的费用。
0: 2025年5月，为追回垫付的资金，物业公司将大厦产权方诉至通州区人民法院。本该交由法庭厘清是非的经济官司，还没等到审理结果，双方矛盾就持续升级。物业公司为逼迫产权方缴费，直接关停了给整栋商厦供冷的中央空调。
3: 在我们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然后他们把这个闸给拉了，就是双方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就是一边进行了诉讼，一边进行了拉闸。现在一共是68个商户，是咱们涉案的这个商户。那这个大厦呢，主要是这个一楼是咱们经营的对外经营的商户，楼里边呢主要是酒店，然后还有一些儿童的教培，所以这个大厦呢是严重依赖咱们空调的这个制冷的。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们收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当时我们来现场也看过。确实是没有空调的话，夏天里边非常热。然后有一些业主呢，当时是已经都中暑了，住院了，然后特别影响这个业主的这个实际经营。
0: 一起产权方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迅速演变为涉及大厦内68家承租商户生存的危机。
4: 我们商户只得找房东啊，得是吧？房东肯定找物业去协调，肯定得。咱们具体的咱也不太清楚了，是吧？你们那个商户只能等着吧，只能等着呀，我们也没有别的措施，没有别的那办法。
0: 2025年6月份，物业公司依旧没有恢复供冷，当时北京的高温天气多达8天，远超常年同期水平。高温叠加高湿度，桑拿天接连来袭，再加上大厦是玻璃幕墙结构，散热条件差，室内体感温度节节攀升，身处楼宇之中的商户员工都在酷暑里苦苦煎熬。
2: 这商户不都给我们打电话吗？我们也过于现场去看了看，确实温度比较高，有的时候这个员工中暑，还有这个怀孕的这个员工啊没法上班，还有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中暑现象，我们也做了应对，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移动式的制冷的这个设备，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5: 就是有这个纠纷吧，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呢也只能是打的12345吧进行反映，但是反映诉求，但是还是得不到妥善的那个实质性的进展嘛。
0: 大量商户轮番拨打热线求助，短时间内就拨打了300多次，属地街道以及多个职能部门多次组织调解，希望物业尽快恢复供冷。可产权方与物业在收费标准上互不让步，僵局始终难以打破。
3: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案子等不了，不像别的案子可以等，因为这个案子确实等不了。当时我们来现场看过，这个天气去年又特别热，然后整个商户就根本没法经营。
0: 由于原被告双方积怨难解，属地多部门调解均收效甚微，如果按部就班完成诉讼程序，数月之后即使判决生效，68家商户的损失早已无法弥补，极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承办法官黄永花敏锐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紧急启动纵横联调处置机制。
6: 针对物业拉闸限电引发的群体性风险隐患，我们当时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不能止步于审理个案，还要做好风险预警的提示。我们第一时间研判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供电，平稳秩序。我们张家湾法厅向镇综治中心发出了司法建议函，建议提及调度，多方面联动来处理这个问题。
0: 此后开展了多轮会商权衡利弊，最终敲定商户预缴电费，物业及时恢复供电，剩余争议分流调解三步走处置方案，优先保障商户正常经营。
2: 就是让我们先交部分的这个空调制冷费，先这样的话呢，先把空调开开，让商户正常运营，减少损失。我们也表示同意，也交了。
0: 各方共识快速落地之后，在48小时内，大厦中央空调重新恢复功能。
4: 肯定是轻松，立马是轻松了，感觉是吧？每天不用解决特别，客诉了都。
5: 当时觉得啊，确实是又活过来的感觉，所以当时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整个事情吧，就是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员工，还有整个商户吧，都能切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司法这个确实是有温度的，也确实帮助我们。

判决下完以后呢，法院部门呢也又把我们双方约到一块儿，进行有效的沟通，就避免后期再发生这些问题。啊，我们还表示感谢啊，因为现在一直运转的比较正常。

0: 这次由商厦空调骤停引爆的民生危机，最终成为法院新闻通报会上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鲜活样本。它重新诠释了面对诸多等不起的涉民生纠纷该如何破局，推动个案处置经验转化为治理机制，真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治理效能。
1: 通州法院呢，在全院进一步树牢坐实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的鲜明导向，以群众满不满意、纠纷的解决彻不彻底作为检验办案质效的评判标准。
2: 接下来您将看到非法改装危险竞速公路变身竞技场。
3: 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有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
2: 深夜炸街，居民难眠，谁在拿马路当赛道？
4: 这是声音多分贝的，你知道吗？测量还好，我刚才90多分贝的。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乱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2: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7: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8: 没有这玩意。
2: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7: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
2: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骑，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3: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这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2: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所谓的炸街，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驰等方式制造巨大的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9: 这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10: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2: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7: 行，关了吧。
4: 你这声音是多少倍的？测量还好。
2: 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3: 你那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4: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3: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的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2: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日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11: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

0: 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日前，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发布了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案例充分体现了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立足本职落实普法责任，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结合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落实和九五普法规划全面实施，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可砸出现金500万元，您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免费鉴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13: 3、2、1，开砸！来，这是呢，现金500万。
14: 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
13: 3、2、1。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下一个，估值348万。
2: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者。当时他看到了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15: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2: 等了一段时间后，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而

0: 工作人员以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依然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1: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0: 直播间底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预先支付1.8万元钱。商家声称这笔钱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2: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运，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人家不值那么多钱。
0: 就这样，这位受害者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很快，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固定诈骗证据后，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今日速览。
4: 9月8号至9号，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知识产权年会设置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多项对接活动，聚焦新修订的商标法、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治理等热点话题，为宣传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促进行业前沿议题交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对接、扩大知识产权国际传播与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为扎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近日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消防员先后深入学生宿舍、食堂、消防控制室、水泵房等重点场所部位开展实地排查，逐项检查各类疏散消防设施是否完好，仔细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向学校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钟就可以发射了啊。
1: 小学老师关键失败又咋样？
0: 做这个实验教育失败的东西太多了。
2: 他是个发明
3: 一个会魔法的人。
0: 我是一个收废品的科学老师，让更多的乡村孩子都能触摸到科学的温度，让科学的种子啊，让它遍地开花。

0: 角度终于找到了，
1: 来往里面倒水，能够到吧？停，好，可以啊。好，同学们，最多还有五分钟就可以发射了啊，最多最多五分钟，找一个发射员。
2: 这个蹲在地上和孩子们一起摆弄实验装置的人叫张建涛，是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张广庙镇第一小学的科学老师。在孩子们眼里，他是全校最特别的老师。
3: 你觉得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好人。
3: 好人？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他带我们玩了很多小实验。
5: 全球科学最好的，
6: 动不动一个会魔法的人，
7: 他是个发明人。
2: 在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描述中，张建涛仿佛拥有着无所不能的超能力，而这份超能力的来源却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1: 废品是我的宝贝，我是一个收废品的科学老师。
2: 在张建涛的课堂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实验教具几乎都是从废品堆里一点点淘选拼凑而来的。

0: 就像眼前这枚水火箭，饮料瓶做箭体，购物袋做降落伞，旧棉线拿来做牵引绳，生活里的废弃物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1: 现在三个大气压了，我们要加到五个半大气压。又翻车了，没让它发射它就发射了是吧？啊，没事没事，回来吧。发射架失灵了啊，没关系，咱们再来一次好吧？五、四、三、二、一。
2: 又飞出去了。
3: 可学老师，这个火箭实在有点
4: 飞外面去了。
0: 第一次发射还没达到预设气压值，火箭就提前窜了出去。第二次重新调试后，火箭又顺着风势飞出了校园。接连两次实验失利，丝毫没有打击到孩子们的热情与积极性。在这堂特别的科学课上，失败从来不是意外，它就是课堂的一部分。而类似这样的翻车现场，几乎是张老师实验课上的保留片段。
2: 你说张老师什么时候失败？
5: 火箭纸飞机
6: 直接掉同学头上，
7: 磁力水母，
8: 火箭飞镖，
9: 大嘴巴飞机。
1: 三二一，一个，两个，三个，耶耶，失败了，是啊。做这个实验教育失败的东西太多了，包括水火箭，我失败了至少有150多次。
0: 但张建涛不想让孩子们恐惧失败，在他的课堂上，实验搞砸了，从来都不意味着结束，这恰恰代表着我们还可以再试一次。
1: 失败就失败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哪怕有些实验明知道短时间内成功不了，但我仍然需要去尝试，因为我要积累一些失败的经验嘛，大不了从头再来嘛。听我说了，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咱们在座的同学们可以待会分组啊。待会把你们想做的实验呢先给它画在纸上，咱们待会去废品站去找相应的材料，能听明白吗？
0: 在张建涛眼里，试错的过程就是最鲜活的科学教育。
1: 全是你自己。
0: 在这堂科学课上，他希望把探索思考的主动权交给孩子们。
10: 可以画两个实验吗？
1: 可以，你画三个也行，但是最后你们一组三个小朋友要讨论一下做哪个实验。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呐，在废品站收集废品，自己设计，自己制作，在反复的试错。我想让孩子们也感受一遍。
2: 你给我展示一下图纸呗。
11: 俺们这组已经潜了红蜜和母，
12: 咱们偷宝偷。
1: 你们要做啥实验？你要纸箱做啥？
13: 做恐惧大炮应。
1: 哦，亲友有没有找到？
13: 没有。
1: 不怕是吧？
14: 这个能增信心。
1: 哎，不要争抢，不要打架。
2: 今天累不累？
15: 不累。
2: 怎么感觉你们都出汗了还不累？
16: 肯定太好玩了。
17: 关键就是我累的。
1: 你找个同学帮你啊，你一个人弄不了。你在这边打孔，刚好把这个破的给它弄掉，对不对？这剪不断，你留个痕迹，我来帮你剪啊。他做这个圆非常好，可能是弄巧成拙吧啊。他这个不规则的图形打出的也是个圆环。最开始就让他自己做实验教学，他不敢呐，害怕失败，害怕丢人呐。现在孩子们自己用做手工失败了，没有一个伤心的。我们张老师光一个水火箭的实验就失败了150多次了，我才失败一次两次，怕什么呢？再尝试尝试，肯定能成功的。开始吧，一、二，孩子们笑了，开心快乐了，我也觉得我是我们学校最幸福的老师。
0: 而在8年前。张建涛的人生完全是另一番模样。2018年以前，他在郑州辗转打拼，卖过服装、水果、电器，一边是在外奔波的生计，一边是分居两地的家人，再加上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料，一番权衡后，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1: 我的爱人是数学老师，回来跟我说一些他和学生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他每天都很开心。当时我也在想，我适不适合当老师。
0: 2019年，31岁的张建涛顺利考取物理、数学两门学科的教师资格证，进入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在那里，他初次体会到了体验式教学带来的力量。
1: 当时我们要复刻马德堡半球实验，两个盆把它合到一块。

0: 让两边的孩子拔河，看能不能把这两个盆给它拽开。当时在上这节课之前呢，很多孩子写的是两个盆被紧紧地吸在了一起，但我上完这节课给他把那个吸字换成了压字，我说非常好。
1: 一字之差却让张建涛摸到了教育的门道，讲上百次的理论不如带孩子们体验一次，只有亲眼看到亲身感受过，知识才能真正落到学生的心里。2020年，32岁的张建涛入职张广庙镇第一小学。最初他的岗位是一名数学老师。
0: 第一节课我踏进班级之后，孩子们上课还是那种就是很木讷的机械式的，从孩子脸上看不到跟老师那种情绪方面的一个互动吧，我感觉不是我想要的这种欢乐的课堂。
1: 为了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课余时间张建涛试着带领大家做起了简单的科学小实验。他带着孩子们做的第一个小实验是风的形成。实验本身算不上复杂，但孩子们的反应却让张建涛记忆犹新。
0: 风能转起来，那个时候孩子们能激动的能从座位上蹦起来，甚至拍手啊鼓掌啊，甚至哇，也是那一刻我仿佛感觉到他们眼中有一种光，那种光是你讲书本知识的时候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种光。
1: 小小的风轮转了起来，点亮了孩子们眼里的光，也悄然转动了张建涛自己的人生方向。
0: 结束之后，我们班一个小女孩就拽着我那个衣角问我，张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实验室？旁边的同学全部围过来了，老师我们还想玩。我就跟他们说呀，以后只要你们听话，我们就每周拿出一节数学课来做实验。
2: 好了，你去也别淋湿了。
3: 小叶，我来洗个手。
0: 这个星期五带完孩子们做完实验之后，到下周一的时候孩子们就会提醒我了，老师这个星期五我们要做什么实验，老师这个实验能不能带我多玩一会。
4: 孩子们兴趣很高，呼声很大，然后我们又成立了一个科学社团。
1: 有着物理教学基础的张建涛成为社团的指导老师。
0: 上课，
5: 请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
1: 但随着实验越做越多，张建涛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0: 我当时还是一名数学老师啊，他会占用我教数学的精力，打个实验好玩，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讲，脑子都要想，感觉一个人被掰成两半了。
1: 很多新奇的构想没有现成的参考，遇到技术难题也没人可以一起探讨，大部分时间张建涛只能靠着自己一点点摸索。
0: 现在在做泡沫回旋镖，我之前做过很多款，效果不太好。这个做了不同尺寸的，做了80多个，经常会失败。有些失败你可能就是预料不到。
1: 技术上的难关还没有攻克，来自外界的质疑声却接踵而至。
0: 你整天带着孩子做实验，孩子成绩考差了，人家家长不找你是吗？你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我想过能不能这个科学就不做了，但又想孩子们期待我，老师你看瓶子我给你拿来了，能不能给我做一个什么什么实验。他一说吧，你感觉放弃也放不下去，矛盾过，矛盾过。那怎么才能把它吸起来呢？我们用手把它拧紧，然后右手拿管子甩，我甩慢一点是不是它跑得慢一点，乒乓球是不是在转，看到没有。
4: 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数学学科的成绩，孩子们的成绩，所以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担忧。恰恰相反，就是孩子们在做科学小实验的时候，对学生的自信心都是有提升的，
0: 对，
4: 反而学生更加的热爱老师教的这门学科了，孩子成绩会更好。
0: 出来，就算你
1: 学校看到了科学实验带给学生们的改变，综合考量之后决定让张建涛专职承担起全校6个年级的科学课教学。但与此同时，新的现实难题又摆在眼前。6个年级每周都开实验课，这意味着实验器材消耗量激增，但是学校当时却并没有对应的专项经费。
0: 尝试过自己垫钱，前前后后开支了大概7200多块钱。
1: 这笔钱对于当时月薪只有2000出头的张建涛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校预算有限，自掏腰包也不是长久之计。张建涛开始反复琢磨，怎么才能用最低的成本把科学实验继续做下去。
0: 我就在网上开始搜集。

0: 怎样用身边的废旧物品做实验，不花钱的那种。
1: 水火箭就是张建涛利用废旧材料啃下的第一个大实验。让火箭升空并不难，但如何实现安全降落，这个问题足足困扰了他一整年。反复推演试错之后，惯性原理给了他破解问题的思路。
0: 给他戴个帽子，帽子里面套上降落伞，他帽子弄重一点，瓶子轻一点，通过惯性，降落伞不是露出来了吗？他是不是就能打开了？
1: 张建涛把水火箭完整的实验过程发布到网络上，短短两天，浏览量突破100万。
0: 第一次做的那个火箭，从它发射飞起来那一刻，到它落下来，一镜到底，飞了44秒。
1: 一件已被丢弃的物品，换一种思路改造，就能焕发出全新的价值。这也是张建涛最希望传递给孩子们的道理。
0: 这边是我们还在研究的一个实验。第一代的时候非常简单，它飞得很高，但落下来担心了，害怕打到学生的头了。后来到第二代的，我们开始研究自己的一个能够回收的水火箭。第三款呢，我们把多个瓶子通过空心螺丝把3个瓶子或者2个瓶子啊给它连通。再往后呢，我们再研究呢能够分离的水火箭了。这个水火箭现在是一个失败的啊，打气打到了3.8个大气压的时候它就炸掉了。
1: 靠着废旧材料改造迭代，如今水火箭已经更新到了第8代。而这套变废为宝的思路，让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在科学实验课上一一呈现。会飞的垃圾桶，听话的纸飞机，纸杯陀螺，全都是孩子们热爱的实验项目。
0: 我当时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就是我的实验课只要孩子们能笑，这个实验就成功的。哪怕一个再精彩的实验孩子没有笑，我觉得这个实验是失败的。之前我刚来的时候在操场上碰到我们班的孩子了，孩子会这样远离你，但后来你发现你带他做的实验多了，离他老远，他专门跑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张老师好。这有很大的教育幸福在里面。
2: 科学老师
1: 就这样从废品堆里，张建涛捡出了一间热闹的科学课堂，也慢慢收获了来自外界的认可与支持。
0: 支持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乡镇政府的资助还有科协的资助，是我们学校我们教育系统这一块会定期给我们一些补助。
1: 随着实验越做越多，张建涛意识到零散的趣味实验远远不够，要想让科学教育持续落地，就需要一套循序渐进贴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完整课程。
0: 这是其中一本课程，我们这种课程有3本了啊，就光这班教程我们编200多页了。1-7代表的是1年级第7次实验了，5-8就是5年级第8次实验了。只不过年纪越高，我们把这个知识点变得越深，讲得越通透。控制好，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太棒了！接着走，走，走，走。哎，好，走第二遍了哈。好，
3: 没事，回家的时候就喜欢自己动手。如果成功了，该开心的直接真的跳起来，特有成就感。
4: 思维能力提高了，动手能力，一些实践能力，都增强了。都非常感谢张建涛老师的。
1: 张建涛从废品堆里捡来的不只是一堆实验材料，他真正想守护的是孩子们珍贵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从2021年起，他开始陆续前往周边乡村学校义务送教，把废品实验的方法录制成短视频，分享给更多的老师和学生。
5: 哎，我想咨询一下张老师，你那个甩乒乓球的实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甩的效果不是太好。
0: 如果你不打孔的话，底座是放在桌子上的，它空气进不去。
1: 2024年，张建涛带着本校3名孩子站上全国竞赛的舞台。他们的参赛作品是用从废品站捡来的 PVC 管和饮料瓶组装而成的火箭筒。
0: 当时他们的成绩表现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们拿到了全国3等奖。
1: 孩子们站上了领奖台，那个带着他们把废品变成宝贝的张建涛老师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2025年，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张建涛加入手搓科普河南行公益活动，把这套扎根乡土的科普实践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张建涛总说自己是一个收废品的科学老师，可对于孩子们而言，他捡回来的从来不是废弃的垃圾，是源源不断的好奇心，是不怕失败敢于尝试的勇气。

0: 是偏远乡村的孩子，也能触手可及的科学温度。
1: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老师，
2: 我想成为宇航员登上月球，我想成为一名画家，
3: 让更多的乡村孩子都能触摸到科学的温度，让科学的种子啊，让它遍地开花。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孩子不能行万里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读万卷书。
7: 咱们从小就课本上的东西嘛，还学课外的东西。
8: 四面楚歌呀，被打击以后就想，我干不干呢？
9: 以前那些我说不出口的，现在有人带着他们，陪着他们一点一点说出来了。
6: 如果你不做这些课程，你永远发现不了孩子们心灵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

0: 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8: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7: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9: 他就是在旅游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7: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
10: 喂，你好，那男的从泰国人把我小儿用刀挟持，被人的黄泥地方去了。
7: 2026年6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静谧的夜被一通报警电话骤然打破。报警人焦急求助，称自己12岁的儿子邱小岩遭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下落不明。
9: 非常着急，说自己的儿子被人给从家里面带走了，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去向，
8: 要求他家里面出25万块钱，而且再三的跟这个受害人家属讲不要报警。
7: 案情重大，刻不容缓，汉寿县公安局立即下达紧急处置指令，已经下班的民警闻令返岗，路面执勤警车、民警私家车迅速调转车头，全员向汉寿县公安局集结。
9: 这么多年呢，我们汉寿县城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8: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7: 民警起初怀疑可能是少年恶作剧，随即启动双线核查工作，一方面核对家属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安排邱小岩户籍地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查现场情况，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9: 小孩妈妈其实当时在外地，就是家里面是爷爷奶奶带着，但是奶奶身体不好嘛，然后奶奶在医院住院，爷爷去照顾她去了，家里就小孩一个人。
8: 上门核查，门关着的，我们敲门没有人应。
7: 反复敲门无果后，民警轻轻打开未上锁的家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大门无撬动痕迹，属于和平入户作案，嫌疑人疑似熟人。民警调取了住宅门口唯一的监控画面，惊悚的一幕被完整记录下来。6月11日晚8点40分，一名男子扼住男孩邱小岩的脖颈，将孩子强行带走。
8: 嫌疑人单独一个人挟持这个受害人，通过步行的方式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然后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离开了这个现场。
7: 监控证实，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挟持人质案件，嫌疑人携带刀具，还严令家属禁止报警，风险极高。遗憾的是，监控角度受限，无法清晰辨识嫌疑人面部特征。
8: 受害人他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立即按照这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这个响应机制，采取了相应的这个工作流程。
11: 从邱小岩被强行掳走到其母亲报警，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7: 对于被挟持的孩子来说，每多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危急关头，汉寿警方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一场分秒必争的营救行动紧急展开。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2岁男孩邱小岩，父母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因病住院，独自留守家中，竟遭遇了男子持刀挟持。据孩子母亲回忆，当晚9:50左右，嫌疑人逼迫孩子用无卡手机连接对方热点，接着拨通母亲的微信语音，索要25万元。电话里，孩子极度恐慌，哭声不止。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会盯上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是伺机报复还是随机作案呢？此刻孩子又被藏在哪里呢？民警迅速赶往医院，将调取到的监控视频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老人当场认出挟持孩子的男子叫张宝华。
11: 深夜11点，汉寿县公安局灯火通明，嫌疑人张宝华的身份信息被迅速同步至指挥部。核查显示，54岁的张宝华家住常德市鼎城区，没有犯罪前科，长期从事水果运输销售。但是几年前他彻底失业，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车辆均被法院查封处置。
9: 经过两次分，现在都属于离异状态，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了，就常年就住在车里面。嫌疑人作案当天跟他的一个朋友就借了100块钱，然后就是说这100块钱我可能还不了了。
7: 仅仅借款100元，却提前坦言无力偿还。警方研判，这场看似普通的100元借贷暗藏着张宝华破釜沉舟的极端心态，既是他心态崩塌的危险信号，也是作案前最后的心理铺垫。
9: 调查了解情况，他就是说是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13: 如果说他联系家人拿不到钱，那么他极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说通过预警嘛。
7: 那么张宝华为何精准锁定邱小岩一家作案？双方家庭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纠葛，成为本案最大疑点。但眼下追踪轨迹、解救孩子是第一要务。警方面临的难题是不能贸然联系嫌疑人，一旦对方发现家属报警，情绪失控，孩子的生命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只能静默布控，暗中追踪。
8: 第一要务嘛，我们是想要确保这个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焦急。指挥大厅这边全员都紧张的动起来了，
11: 指挥部立刻分成3组同步作战，一组固定现场证据深挖张宝华背景，2组调取公共视频追踪嫌疑车辆，3组就地待命，4级抓捕。
9: 然后我们就通过附近的监控确定了张宝华所驾驶的这辆车的车牌号，然后我们再根据这辆车牌号去进行视频追踪。
11: 细致调查梳理之后，警方锁定这辆赣 M 牌照黑色轿车，完整还原逃窜路线。6月11日晚8:40，张宝华带走邱小岩后没有留在汉寿，当晚9:26，车辆从谢家铺高速口驶入长长北线高速，9:43又在常德市武陵区芦笛山互通下了高速。
13: 立即已经去到了常德的范围了，监控追踪发现他在9:50左右的时候，车子停在高速路下来没多远的路边，就停在那儿，大概停了有20多分钟。
11: 警方研判，张宝华正是在这一偏僻地点胁迫邱小岩跟家人进行微信语音通话，此处远离城区，位置隐秘，成为他逼迫孩子向其家人施压的绝佳隐蔽场所。那么接下来张宝华要把邱小岩带往何处呢？
8: 视频监控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车辆突然的右转， 转向了一条小路，
14: 他就是在

0: 柳叶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1: 张宝华的车辆最终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一带。此刻距离邱小岩被带走已过去三个小时，除了一通语音电话外，孩子死后再无任何音讯，办案民警的心中满是担忧与焦灼。
0: 我们希望他能够再联系，就是受害人的家长。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也就是小孩的安全。
1: 更让侦查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经过警方细致核查发现，嫌疑人张宝华具备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早已提前规避警方常规侦查手段。
0: 然后我们也对嫌疑人的通联号码呀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掌握的他的几个号码呢，都已经停机了，
2: 他也没有使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卡，就是说手机和他本人是无法关联上。那么我们要获取他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更加难了。
1: 另一边，远在外地的邱小岩父母连夜想办法返程。年过七旬的爷爷，重病缠身的奶奶仓促离开医院赶回家，一家人陷入无尽煎熬。
3: 很紧张，很害怕，他的病情就更加恶化，身体就站得不得下来，腿也不能动啊，他就强撑着。当时我们这一代兄弟就在把我的身子搞死。
4: 哎呦，我就激动得不得了的，这生儿就是我的命，你快点给我把孙儿回去。
1: 提起张宝华极端的掳人行为，邱小岩的奶奶郑阿桃直言，两家恩怨纠葛错综复杂。
4: 对我家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我与他的那个掌就是一粒骨头掌。
5: 孩子奶奶口中的这笔糊涂账到底是什么？眼下还无从得知。警方紧锣密鼓追查嫌疑人和车辆，此刻也遇到了瓶颈。嫌疑人实名通讯工具无法锁定，嫌疑车辆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片区。这片区域路网复杂，湖泊、田野、荒地交错，监控少，追踪线索暂时中断。汉寿警方立即向常德市公安局请求支援。
1: 男孩遭持刀挟持，追踪线索骤然中断，嫌疑车辆轨迹消失在柳叶湖，
6: 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1: 百人警力星夜集结，湖区荒野拉网搜寻，这场挟持背后，他究竟因何走向极端？
7: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8: 是。
1: 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常德市公安局接到汉寿县公安局上报的警情后，紧急统筹调度全市多部门精干警力，联动汉寿县公安局成立联合研判专班，一同追查张宝华的去向。在案件研判过程中，民警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核心疑问：张宝华为何会选择向柳叶湖片区逃窜呢？
6: 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可能第一反应是将这个受害人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0: 张宝华他之前在柳叶湖的有一栋房子，我们当时认为他可能会带这个小孩去他自己家里面。
1: 但经过核查发现，张宝华曾经登记的位于柳叶湖附近的房产早已被依法查封。除此之外，专班民警实地走访核实了张宝华的户籍地老宅、过往租住房屋，现场均未见其人，也没有发现相关车辆踪迹。
6: 我们当时分析，他的车辆肯定没有继续再行驶了，但是他又不可能去舍弃他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一定是把车辆停在了周边一些僻静的地方。
1: 2026年6月12日凌晨1点多钟，常德市公安局、汉寿县公安局紧急调度100名警力，向柳叶湖片区集结，人车协同，分片包干，在目标区域开展模块化拉网搜寻。
2: 我们当时分了3个区，由市局刑侦支队、网警支队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柳叶湖分局他

0: 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我们汉收过去的兄弟们负责一个区。
1: 本次搜寻核心区域地域开阔，地形点位交错复杂，在这般广阔的区域内搜寻一名刻意藏匿的人员，其排查难度不言而喻。民警手持手电徒步穿行于荒郊田野乡间农

0: 地图上把每个人的位置定出来的话，根本叫做是杯水车薪，就是所有人心越找越凉，因为没有轨迹，然后又没找到车，更没找到人。
1: 就在侦查工作艰难推进之际，凌晨3:20，案件侦查终于迎来关键转机。两组民警在柳叶湖会展中心附近停车场成功找到了涉案黑色轿车。
2: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3: 下来。
1: 嫌疑人张宝华当场被控制，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被依法扣押。而12岁的邱小妍在持续恐惧与身心透支后，倚靠在后座沉沉睡去。孩子只是受到惊吓，身体没有受伤，所有人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地，人质安全获救，案件背后的纠葛才慢慢浮出水面。面对审讯，张宝华声称他向邱小妍家人索要的25万元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赎金，而是多年未收回的欠款。
4: 不是我负债，是我外面的债务收不回来，所以引起我负债。就是我把外面的债务收回来，是还这个债是够的，还有多的，谁也不愿意当个黑户，当个老赖啊。关键是别人欠我的钱现在收不回来呀。
1: 据张宝华供述，从2007年开始，他做起了水果运输生意。2015年，他认识了邱小妍的奶奶郑阿桃，并为郑阿桃经营的水果店供货。那时他没有想到，这笔水果供销往来埋下了持续10余年的债务纠纷。
0: 他是从上游拿货，拿货以后卖给下游，下游付款以后，他再把款返回给上游，
5: 通过水果店里面啊销售水果赚点差价，他是以这个谋生的。这个货款肯定不能及时的现结现付。
1: 张宝华交代，他早年的水果生意风生水起，除去日常开销，还购置了车辆和房产，但后续多名水果零售商长期拖欠货款，导致他资金周转困难。其中郑阿桃的欠款金额最高，截至2019年累计拖欠30多万元。
4: 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我承认欠你的钱，但是就是没钱，但我有钱了就还你，你在市场上没有资金，你拿什么做生意啊？
1: 因无力结清上游货款，张宝华资金链彻底断裂，生意停摆。无奈之下，2019年，张宝华向汉寿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郑阿桃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郑阿桃分3年偿还37万7600元。
4: 从判决起到现在，他就还了10000块钱都不到，还了9000多块钱。你说欠30万，就还9000块钱，你看那谁不急？
1: 持续的债务纠纷彻底压垮了张宝华的生活。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外孙患有自闭症，长期治疗需要耗费巨额开支；第二段婚姻尚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负债累累后，2024年他再次离异，最终落到居无定所的境地。
4: 没钱了，那身上吃饭都没钱了。
1: 2026年6月11日，身无分文的张宝华遭遇债主催债，压力陡增。当晚6点多，因多次向郑阿桃讨债无果，他再度上门索债。彼时郑阿桃因病住院，其丈夫在医院陪护，家中只剩下12岁的邱小妍独自在家。张宝华苦等2个小时无果后，心态失衡，强行掳走孩童，以此胁迫对方还钱。案发仅几个小时，张宝华就被警方抓获。经汉寿警方核查，该案并非恶意勒索绑架，而是陈年债务纠纷引发的极端悲剧。但无论诉求是否合理，采用掳人胁迫的极端方式讨债，已然触犯法律红线。案件虽已顺利告破，当事人的矛盾根源却并未彻底消除，被

0: 背后潜藏的纠纷隐患依旧存在。
1: 这个纠纷还没有解决，不化解的话，有可能嫌疑人服完刑出来，会继续为了这个事情纠缠，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2: 我们通知了犯罪嫌疑人家属和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一起来协商这个债务纠纷的事情。
3: 为了彻底化解纠纷，警方牵头组织矛盾调解。面对民警郑阿桃夫妇对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37.7万欠款，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4: 我们钱是钱，不欠那么多，
5: 最多10来万。
3: 郑阿桃夫妇不认可判决载明的金额，而根据警方了解，这个家庭的现实困境同样客观存在。
2: 他们儿子那边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就是说输了不少钱要给儿子还赌债，他们也不是说有钱不还，他们也确实是没钱。
3: 债务人郑阿桃身患重病，身心与经济皆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债务。
0: 而张宝华讨债屡屡受阻，一时冲动行事极端，触犯法律，如今满心懊悔，迫切希望获得对方谅解。
6: 真是一口气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就后悔了。
3: 在了解双方诉求后，2026年6月21日，函授县公安局牵头促成和解。按照协议，郑阿桃向张宝华偿还10万元欠款，先行支付3万元，剩余7万元分2年付清，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与刑事谅解书，多年积怨得以化解。
7: 即便存在合法民事债务，但是私自强行扣押拘禁他人，尤其呢是针对未成年人，张宝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目前检察机关就张宝华涉嫌非法拘禁罪依法提起公诉。回溯本案，张宝华的行为为什么涉嫌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呢？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8: 这个涉及到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界限。我们通常讲非法拘禁，那主要就是非法的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那么这个行为通常也会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行为啊。那么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是绑架他人做人质的，所以在同样都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那么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对这个行为的定性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本案当中，那么核心就在于啊，行为人把这个小孩子给他绑了，或者是把他给控制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是为了勒索财物，还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在他看来的是一种合法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38条，就是在非法拘禁罪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为了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那么以非法拘禁罪来进行定罪处罚。所以本案当中它主要适用的就是刑法第238条，那么它的一个法理的意义就认为这个为索取债务，那么这种情形不属于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这种情形，因为勒索财物往往是行为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是他本身有合法的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目的就不是一个勒索财物的目的啊，而只是一个索要债务的目的，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分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本案处理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7: 再合理的债权也不能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尤其是挟持未成年人的方式私利追偿。警方雷霆破案是守护平安，柔情解狱。

0: 愿是守护长久，不止于惩恶，更致力于治本，真是公安民警藏在铁血攻坚背后的温情与担当。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

0: 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

0: 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像不法上不
5: 足，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
1: 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
2: 侯爷要杀人灭口，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还望陛下明察。冯章、吕公昌，
3: 臣在。
2: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4: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
2: 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微臣有事。
5: 提前离席了，后面的酒，你说，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来。

0: 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1: 庄陆毅，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成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剜掉双膝的废人。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常卫是伊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
2: 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他贪污国库3万2白银。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杀了他？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除异己的手段，昨日亲见。
3: 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柄、诬陷忠良的奸佞，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哼，
1: 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
4: 陛下息怒。
1: 陛下。 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都交给了庄陆颖滋养兵马，是老奴急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
2: 曹景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言，岂能作数？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
5: 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尚未查明，不好论定，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敬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2: 庄如意，
0: 臣在。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 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3: 臣有罪，
4: 臣有罪，
5: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 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陛下明察。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6: 谢陛下。
0: 庄如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6: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以示惩戒。但请陛下免知府受刑已成残废，饶他一命。
0: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6: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
0: 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致仕。恳请陛下允准。如卿所愿。
7: 义父，庄如隐在此当口自请致仕，倒是壮士断腕了。
8: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

0: 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嗯，
1: 质子找着了没有？
0: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通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1: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0: 枕楼、智宫都没有消息。
1: 只宫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了质子。明香暗图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呢？给东家修书一封，告诉他们威胁现世，质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0: 包公子，冒昧来访，叨扰了。包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包公子请讲。
1: 案徒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香小姐不见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向老板。
2: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臧大人啊。
1: 我当日在侯府夜宴，确实不能赴香小姐的约，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她说明原委。
0: 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
1: 那她去了哪儿？
0: 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 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2: 不劳烦了，案徒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 偶尔会这样，
1: 我们自己找就好。那我们便告辞了。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石雷。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
1: 他是我的仇人。

0: 那我问你，你要杀了他吗？
1: 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0: 放我出去，否则，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筋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儿，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的舒坦啊？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您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
1: 藏海，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你与曹静贤勾结，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 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
0: 我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若我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1: 你留我一条性命，不就是为了玩我吗？
0: 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你这么对我，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
2: 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0: 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我会查明一切真相。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我绝不饶你。

0: 要杀我！不要杀我！
1: 母亲，制服他！
2: 普儿，普儿，普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
0: 娘，
2: 没事了，
0: 我好疼，
2: 别怕。

0: 没事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大夫，大夫，何君，何君，你怎么才过来？
1: 少夫人恕罪。
0: 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
2: 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
0: 谁叫你多嘴的？还不快去叫！是。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
2: 娘，娘，我好疼，我好恨。
0: 娘知道，那个庄之行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福京此一乱，已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
1: 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0: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
1: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不用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
0: 父亲的意思是，
1: 执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0: 武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只怕是有心无力。
1: 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
0: 看来侯爷是铁了心，要帮庄执行夺得。

0: 他虽然是武状元了，但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他不息怒啊，小心气坏了身子。
1: 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2: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吗？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
1: 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2: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1: 距离武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
2: 多谢先生。
3: 举第一式，策论。

武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昊，龙飞虎对庄之行。

五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

势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哎哎哎，
1: 锦盒
0: 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怂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比起什么武状元，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1: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区区一个二公子，也想拿武状元？呀！

0: 侯爷，藏大人来了。侯爷。
1: 恭喜侯爷，二公子五科夺魁了。

0: 后日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
1: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
0: 是，
1: 去吧。
0: 侯爷
1: 还有事吗？
0: 二公子如今五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为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情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诉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1: 是。

0: 如何？武状元时，二公子方磊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世子？
1: 世子？娘，我也要当世子。
2: 不，
1: 我也要当世子。
0: 福儿啊，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来，
1: 我敬你。
0: 行行行行行行，
2: 来，我敬你啊。
1: 行，
2: 走，
0: 嗯，我呀，您请您请。
2: 是。
3: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4: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3: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4: 承黄大人美言，
3: 请。
4: 执行，
0: 是，
4: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5: 执行，敬各位大人。

0: 大人，往后用得上知情的地方，尽管吩咐。
1: 二位主持，请。
2: 庄上。

0: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 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执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光耀庄家。恭喜世子！大家喝酒。
1: 好，谢侯爷，
2: 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 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诉你。是。喝酒。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的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吃傻下去。今日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之前做了错事，这因果报应。 应该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知府是无辜的，他是庄家的嫡子，只要他尽快恢复如常，定能重获侯爷的青睐，求列祖列宗保佑我儿。

0: 这个贱人的牌位为何会在这里？来人！来人！这牌位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0: 是什么？
1: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你来这儿干什么？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1: 快送夫人回去！走开！我蒋湘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排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
2: 执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排位当然能进宗祠。
1: 谁敢有异议？
0: 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贱人是妾，我又是什么？就算张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湘的儿子，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
1: 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把他拉回去。
3: 夫人，请回房。夫人。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哼！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1: 拉下去！
0: 滚开！

0: 夫人直言，诸位见笑了，我敬诸位一杯。来，二公子，来，敬侯爷一杯。
1: 敬侯爷，敬侯爷，来，请，来，客气，客气，客气，吃啊，夫人啊。
2: 吃一个，母亲，您怎么了？甜不甜？嗯，张嘴。哎，嗯，没关系。甜不甜呀？来，再吃一个。夫人。
1: 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凭什么？
2: 侯爷说了，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乐准许您一同前往，去照顾大公子的喜居。
2: 出去！出去！出去！哎！
0: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母亲，怎么会这样？母亲，
2: 你去我房里。 一品高明夫人的衣冠，拿来，母亲，
0: 是拿。

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创业图利。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讲，好。

0: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
1: 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
0: 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1: 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
0: 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
2: 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
0: 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
2: 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三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3: 封禅台塌了！救人！快！快救人呐！
2: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4: 出事了，
5: 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去去。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下药独吞，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1: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
1: 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是东夏女王。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归西，合谋灭门了快家。
1: 就算他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0: 事情能有今日，全仰仗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2: 周二公子，多谢了。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靖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
1: 所以灭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
0: 你的母亲。
1: 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一定是平靖侯栽赃陷害。
0: 你来京城这十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归西？侯府夜宴前，你与曹静贤密会，是你母亲授意的吧？
1: 我母亲告诉过我，曹静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0: 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津侯、曹静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1: 不是这样的，
0: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她找寻。既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她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1: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庸，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0: 你怎知她没有悄悄跟来？
1: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庸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藏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封五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1: 臣叩谢圣恩。

0: 谁在激邓文谷？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
1: 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哎，邓文谷既想，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2: 宣，庄蒋氏觐见。

0: 我赶紧回去，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1: 命妇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说给朕听听。我想问陛下。
0: 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那是自然。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 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鲁隐。庄鲁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0: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这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石无医，那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1: 让他说完。
2: 张讲师，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鲁隐的罪证。

0: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统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从，此三人皆被庄鲁尹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尹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
1: 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此事？
2: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
1: 你们俩呢？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
3: 臣确实是受到庄鲁尹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五科中做了手脚。
1: 求陛下恕罪，庄鲁尹。
4: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全权之心，可昭日月。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5: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6: 讲。
5: 陛下，庄鲁尹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墨了朝廷无数银两，
6: 确有此事。
5: 庄鲁尹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
7: 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8: 庄鲁尹，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9: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8: 三法司何在？臣在。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10: 臣遵旨。
8: 即日起，将庄鲁尹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11: 是。

0: 狱中失老，喝点酒暖暖身子。注意入乡时间，说完赶紧走。
1: 如今是何形势？
0: 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1: 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
2: 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1: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2: 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 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快去！

0: 侯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
1: 你都告曹敬贤了，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敬贤一人想让你死？
0: 你想说什么？10年前，你将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
1: 你想要得到鬼血，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
2: 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

0: 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但你可不要忘了，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
1: 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蛰伏在本侯身边，剪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
0: 侯爷，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1: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
0: 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卢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如何？
1: 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躲在背后谋算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0: 我早就不是人了，十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而你只剩黄泉路。
1: 你都知道了？
0: 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地赴庄之行守卫？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你所有的后路都被我斩断。庄卢隐、曹敬贤、东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好儿子，庄志行。

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快躲呀，快躲！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你是该笑。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数，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三。嗯，
1: 娘，我饿了。
2: 又饿了。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
3: 啊，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0: 我还要。
1: 月柔，你过来，先把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好。

天凉了，家里的下人都没了，我自己煮的。小叔，趁热喝吧。

0: 娘，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可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0: 好，娘，我喝。

娘也喝，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还给你留了一碗，
0: 你快趁热喝了吧。
1: 哦，好。

0: 陛下，平津侯府主母蒋香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
1: 庄如隐知道了吗？
2: 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1: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
0: 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
3: 陛下，庄氏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0: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
2: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倾国堂，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朕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着即革爵，将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宪，钦此。
4: 我家人何在？
2: 庶人蒋襄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4: 世子呢？
2: 世子幽禁于侯府，听候发落。侯爷，节哀吧。
5: 吃饭吧。

0: 庄陆云，你干什么你？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哎哎哎！殿下，侯爷，您就是杀了我，也出不去，您知道的。本侯非但不杀你，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把我送奉献出去，
2: 送信出去是要杀头的，
1: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送，我送。

0: 亲操控过。如果你办不到，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满门老小一个都活不了。
1: 明白，明白。

0: 去哪儿了？
1: 关你们什么事？
0: 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
2: 哎呀，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那是曹公公的长位。
3: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清湖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4: 送信？信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啊。
4: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哎
2: 呀，大人。大人啊。
0: 居然是血书。啊，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哎，
2: 大人，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大人您见谅啊，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0: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哎呀，
2: 谢谢二位大人，
4: 赶紧走吧，赶紧走。
5: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6: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5: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7: 血书是哪儿来的？
8: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鲁隐的狱卒，替他给义父送信。
7: 狱卒？
8: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鲁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7: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鲁隐。
8: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7: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鲁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鲁隐啊，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嗯。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陆然，
8: 在
7: 你马上模仿庄鲁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木槿营，交到张浪手里。
8: 义父这是要
7: 大家要替皇上了却心腹大患。
2: 侯爷怎么说？
9: 侯爷说，他遭奸人所害，今晚此事，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2: 是侯爷的自己。
9: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
10: 是。
9: 梁永琪，你带80人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10: 是。
9: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10: 是。

0: 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领赏。
1: 谢小姐，谢夫人。

0: 有事，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过了今晚，我家的第一个大柱就此搞破了。

0: 义父，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如影。
1: 庄之行呢？
2: 陆隐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如影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如影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1: 我们是被侯爷派来的，侯爷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
2: 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
1: 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0: 我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
1: 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啊，
0: 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们带来多少人？
3: 蓝永吉已率80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300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
1: 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0: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4: 好，
0: 你们随我，
1: 攻入皇城，行军。

0: 策，向皇上阐明冤屈。
1: 是。

0: 你们在说什么？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
0: 庶人庄如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1: 想杀我吗？滚！全杀了，一个不留。
2: 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
2: 快上马，跟上！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躺进这趟浑水。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刚那些人是母锦的兵吧？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是曹金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 这些钱应该够你送外面过些日子，快走！
2: 那我爹呢？
3: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我们要趁机把他们给抓住，然后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营地里。
1: 我们要趁机把他们给抓住，然后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营地里。
2: 你们想来吃，来得正好。
3: 今日，幸得诸位舍命相救，所有人，随我杀入皇城，请君赐。义父。
4: 禁军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派人扮作狱卒去报信了。龙罗影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咱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

0: 我们进宫面圣，洗清冤屈。
1: 你就是这样带着兵马来面见皇上的吗？你这是造反！
2: 所有人听令，攻下此门，清君侧，
1: 清君侧，
3: 上！

0: 势太猛，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1: 让所有人坚持住。

0: 我说过，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二公子，还有齐，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父亲，
1: 投降吧！
0: 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

0: 你要让庄家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我没有选择，等见了恭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1: 父亲所作与谋反何意？
0: 庄家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让庄家情欲付之一炬。
2: 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
0: 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
2: 父亲，你今日是逼宫，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
0: 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孽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0: 竟然敢背叛！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雨时躲在车里安全吗？暴雨天躲在车里等雨停，看似安全，实则可能越等越危险。车辆如果停在低洼处、桥洞等区域，一旦降雨量增大，积水上涨，风险就会迅速升级。发现水位上涨，要立即驶离该区域，或所有人直接开门撤出。一旦水位超过车门的高度，外部水压就会阻碍车门正常打开，这时可尝试打开车窗或天窗逃生。需要注意的是，积水可能造成电路短路，导致车窗失灵，所以车里最好常备破窗器。需要砸窗时，要选择侧窗而不是前挡风玻璃。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很难被砸破，优先尝试击破侧窗的四角位置，以便尽快逃生。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9: 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都挺好》。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
15: 这个女人是朱莉，她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和关系生疏的小姑子明月在工作上的摩擦，竟激起丈夫明成对亲妹妹动用暴力。几番求助无门后，朱莉只好找到公公苏大强。可公公多年来胆小怕事，事情发生后也只关心自己，朱莉只好搬出杀手锏。
14: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月，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15: 万般不情愿之下，苏大强勉强答应朱莉去医院向明玉求情。而明玉这边自打住院起就收到了众多旁人的关心，但明玉早已决心让二哥受到惩罚。即便如此，看到向来懦弱的父亲走进自己的病房，他的心还是泛起了一丝复杂的波澜。
16: 爸，您怎么来了？
10: 他们家很奇怪哦，女儿受伤，爸爸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嗯，你怎么来了？
2: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16: 谁让你来的？
9: 他很明显的知道不是他爸自愿来的，
10: 演的有点过了。
12: 爸爸看闺女给带果篮儿，
2: 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9: 哎呦我的天哪，
16: 从前我出事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2: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
12: 他心里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躲着。嗯，

0: 我把这回也给你做主。
1: 算了吧，啊，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她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2: 差点就感动了，
3: 已经感动了，
0: 你看，
1: 已经有感动了，你看，
0: 长
3: 这么大，
0: 你
3: 俩是第一次相濡以沫，
1: 掉眼泪了，
0: 你放心，明姨，你放心。
4: 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5: 林玉听出父亲也是来替苏明成求情的，刚才隐隐生出的感动荡然无存，一切的温情都只是父亲营造的假象。
0: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
6: 心疼你呢，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7: 拿下！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0: 这些事儿我都记得。爸，你别走！我不走，我吃完了，我扔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你们吃。
7: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6: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0: 我上厕所。
7: 爸，
6: 一直在回避。
0: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7: 我过不去，我永远都过不去。 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
1: 戳到他痛处了，
4: 林玉说着往事，又愤怒又伤心。原来他想不通自己受到如此对待的原因，还曾偷偷做过亲子鉴定。
7: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 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
1: 居然是亲生的。
7: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刚才那个明玉说的一句话，说我做了 DNA 检测，发现居然是亲生的。嗯，所以说明他心里边希望自己其实不是亲生最好了，他还能给自己找个借口说啊，这一切是有原因的，反而因为自己是亲生的，他更找不到这样的解释原因了，他彻底崩溃了。
1: 嗯，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像只有苏明玉从小特意被苛待，嗯，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不该出生，尤其是不该生在长在苏家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苏明玉才会崩溃受不了，说我要给自己一个讨厌苏家、远离苏家的合理的理由。
2: 是的，我们说家庭中会有替罪羊效应，就你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当成是你婚姻的一种愤怒的发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这个老公是我自己选的，有些人他就会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挑成他的替罪羊，然后把他这辈子所有的苦难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而且有的时候啊，那个被偏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替罪羊，是因为我把我的对于丈夫的情感诉求也投射到了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会想要捆绑他，哎呀，你不能离开我呀，你在我身边，然后你也不需要长大，你不需要有能力，你只要负责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
0: 压力，成长的压力会很大。嗯，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

0: 你只为你自己。
1: 失望，愤怒。
2: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0: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
1: 这几句话说的很虚伪感。
2: 对，
0: 哎，你说这个明成啊，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
1: 这还显得是名誉不对了。
2: 对
1: 啊，这个时候
2: 是
0: 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他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
1: 他现在就在故意刺激明
0: 玉啊。
1: 嗯，
0: 你太像你妈了。
1: 哎呦喂，这话说的
2: 哇，太会捅刀子了。
3: 刺激了。
4: 你太像你妈了。父亲这句话狠狠地扎在了苏明玉的心上。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6: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把你生下来养这么大，我们容易吗？哭什么哭？
4: 难道自己真的越来越像那个给自己带来最多痛苦和最多不甘的人，那个曾经薄待自己的母亲吗？
7: 从这个苏大强进病房以后提着果篮，这个明玉心理上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的，是吧？先是向着他说话，还真的让明玉都感动了，被这个假话。然后你接下来他说给你爸个面子，放你二哥吧，我好好教育他，这就是失望了，对吧？到最后他控诉他从小到大遭遇到的不公，这是崩溃，这是控诉，到最后的失望和绝望。他爸说你看你是最像你妈的。我觉得真正的伤害不是当面的，是他爸离开了病房以后，明玉的心是久久不可能平静的。
5: 是的，
3: 是的，因为这个伤害是来自于自己原本比较亲近的人，因为我们是亲近的，因为我们共同生活，所以我那些过往你都是了解的，我那些弱处你都是知道的，那刚好你哪里弱我戳你哪里，这个确实是致命又诛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有感触的，最后苏大强说的这句话，你真的很像你妈，你真的很像你妈，这句话虽然他是刺痛了明玉，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一定的实话。
2: 其实我们像父母一般是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内化父母对我们的一些养育环境，就我们常常说的耳濡目染，其实是第一方面，这其实比较好理解。还有呢，其实就是他的养育环境的重复，比如说苏母他小的时候可能也是重男轻女的环境长大的，那么他一个人要支撑整个家庭，他是大家的希望，大家都靠着他，所以他就特别的硬朗，他就特别的就是独立自强，
1: 强势
2: 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把这种重男轻女的养育方式传递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是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所以他也不得不就是以强势的方式长大，不然他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内化了父母的养育，一方面是可能我们重复了这样的养育环境之后，就造就了一些相似性格的孩子。
1: 这就是代际传承。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即便是有一天长大了，我们随着自己知识眼界的开阔，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大概率将来会成为父母，或者说成为我们不希望成为的父母的样子？
2: 准确的来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把它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人阶段呢就容易会把这部分不好的潜意识压抑住，但是人

0: 到了老了，哎，我情绪上头，为什么啊？这个话不是我妈当年说过的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本我慢慢又被释放出来了。
1: 明白。
0: 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我们会像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是有解决方案的。我们就是说觉察，就当你有那个意识说，哎，我怎么这么像我妈妈？那一份觉察就已经很珍贵了。
1: 对，像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苏大强那一句，就那一句话，你太像你妈了，这句话太刺痛人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个明玉呢，也是情绪特别的释放，从小到大我的这些不公没有人替我伸冤，没有人替我控诉，我的这些委屈没有人为我共情，就是我觉得他爸说那句都过去了，我过不去。为什么伤痛反复提及？是因为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其实刚刚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叫做我过不去。
2: 我过不去。
0: 我在接来访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庆幸，是因为我们保有的这份愤怒事实上是会拯救我们。
1: 对，
0: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如果一直认为父母是对的，父母是好的，那父母这样对我，如果我都认为别人的是对的，我没有这一份愤怒，我就会自我攻击。我就会觉得那应该就是我是个垃圾吧，为什么这个世界都这样对我。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时候愤怒是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因为明玉保有了这一部分的愤怒，所以他才能成长得这么好。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原谅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过去这个坎，不要强迫自己说就算了吧，没关系，你先保有这一部分愤怒，也感谢这种愤怒，感谢能够去愤怒的这个自己。
3: 是的，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经常看到明玉针对不同的人去控诉他小时候的那些过往，因为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解决，所以他一直在倾诉。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啊，又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自我叙事。我们可以说，但是换一个视角，我们叫做优势视角。不是说啊我原来这么惨，然后我这么倒霉，而是说你看我曾经这么惨，我是这样过来的，我好棒，我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方法过来，不断的强化我的优势之处，强化我怎么克服困难的这一股力量。对力量的强化，而不是对苦难的强化。
4: 是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可能自己就已经化解开了。
0: 是的，
1: 我从过去的这些伤痛当中重新的汲取到新的力量，来继续的前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3: 对，就不要有受害者思维。
1: 对对。
5: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董新咖邀您观看剧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劝解失败，苏大强走出病房，丝毫未提名誉崩溃的泪水。面对急切的二儿媳，苏大强又拿出了惯用的套路，逃避。
3: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4: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3: 我跟您一块进去，我去求他。
4: 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3: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着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4: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3: 我逼您？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4: 哎呦，哎呦，我头疼。
5: 哎呦，这是演上了，这是三句话说不到头，不舒服。
3: 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4: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我这头疼的，哎呀，头疼死我了。
6: 继续演。
4: 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3: 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
2: 朱莉不愿再看老爹表演，她不再指望苏家人，气得转身就走。
6: 朱莉。要不咱们去看看。
7: 哎呀，
5: 这站起来这一下
8: 我就发射了，就
4: 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6: 嗯，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4: 我来。嗯，哎，来爷爷抱。
6: 还能抱孩子。
2: 苏大强一回到家，就又催促大儿媳赶紧给他买房，可买房这等大事，岂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4: 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6: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4: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她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6: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
4: 体谅她那谁体谅我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光靠你也不行。你要不这样，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抓紧办啊！
6: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4: 那怎么办呢？啊，两个儿子，一个被关里边了，一个躲着不回来，你让我这孤寡老人，我就该流落街头啊！
2: 苏大强刚对吴飞发完脾气，转头便打电话。

0: 话给大儿子明哲，委屈地抱怨二儿媳朱莉要赶自己走。
1: 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她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2: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1: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他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2: 哎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1: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3: 我看你老婆无非他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0: 一头雾水的明哲急忙联系吴飞询问原委，一向通情达理的吴飞这次也被逼到极限。
4: 这事儿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夫妻。
5: 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
4: 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6: 对，他永远想的是自己。
2: 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
6: 伪善的大孝子啊。他都没有大嫂能担事儿，那绝对
7: 差远了，
6: 差太远。
4: 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
5: 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人的主意。看眼下
4: 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0: 苏大强颠倒黑白的能力无非算是见识了，为苏家忙前忙后反而还要露一身埋怨，无非决定不再掺和苏家的事。
6: 哇，这真的是把人逼的，这个
8: 小朋友都能看得出来你在演。
6: 对，你说你演什么呢？你说你自己的家里头成这样了，你就利用这个信息差，对吧？他不断的在向大儿子告黑状，告他小儿子，告他儿媳妇儿，就是你老是去挑拨子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把他们粘合在一起，就这是老人特别不对的。
8: 我发现人在宣泄情绪或者在表达一些自己的委屈的时候，会刻意的去加重、夸大自己的那些
6: 渲染，
8: 渲染自己的情绪有多么的激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失去那个客观性，失去真实性。
9: 像苏大强这种角色，他作为父母，他会有两个负面作用在这里面可以看。第一，就刚刚尹松老师说的，他选择性的披露一些信息，他不客观，他不全面。第二个呢，他倚老卖老，他卖惨，他示弱，
6: 对，
9: 所以他的儿子就会情绪就会被激发，那就会产生儿子儿媳妇之间的矛盾。这种大家庭住在一起的时候，家长如果用这两种方式，那这个小夫妻是够呛的。
8: 这一家人苏家整个互相都在道德绑架。
6: 对
9: 、是
7: 我推测啊，这个苏大强可能是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呢，他其实就是我需要这个世界围着我的诉求转，一旦对方不按照我的想法来，那一定是这个世界的错，一定是别人的错，错肯定不在我。我不想面对我就不面对，我也不承担，不承担没有责任心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6: 所以你看最后他就对他大儿媳妇儿回家就发脾气，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我要买房，我要搬出去，
7: 对，
6: 你现在不同意，我就难道怎么样？我露宿大街吗？我能怎么样？他们不可开交。
7: 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啊，当我们在面对自恋型人格的时候啊，一定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旦让步他就欺软怕硬，他就挑软柿子捏啊。当然大家不要把谁都贴自恋型人格的标签，这毕竟也是人群中的少数，但是一旦面对这样的人，该强势是应该强势的。我觉得吴飞就做得非常对。
9: 对，特别是啊，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同情心泛滥，同时呢也要像吴飞这样比较客观的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样子有一个定海神针在，这个家庭关系就不至于太有失偏颇。
7: 是的。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15: 他负重前行，努力生活。
16: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15: 迟来的重逢，带来泪水和控诉。
17: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我给你道歉，小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8: 怎么会是白血病？我不能死，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
15: 突如其来的噩耗，牵出孩子的身世之谜。
19: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
15: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哪儿来的野孩子？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1: 张毅，你放开他，换我来。
2: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
1: 改口叫你妈妈。
2: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仪。
3: 有人出钱让我瞪，
1: 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4: 我听不见，子怡，可以了，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
5: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
6: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
7: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1: 小动物来这趟，还给你打电话。你要是跑了，我问谁要房租去？徐慧，当初你租这房子的时候，咱俩可说好了，押一付六，提前半个月付下半年的租金。现在怎么回事？这都拖了一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瞧见。你要是不租了，提前讲，不能白占房子不给钱。
0: 张姐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有点事儿，我本来打算。
2: 你别跟我说本来，你就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别再强撑着了，把这个拖油瓶甩了，找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别给自己找不痛快。再给我七天，七天，我一定把钱打您账上。5天，最多5天，没钱给我搬出去。6天，您再给我点时间。
3: 张阿姨，求求你了，慧姨现在连药都舍不得用。
4: 我们真没钱。那行吧，最多6天，6天要再交不上钱，你就搬走吧。哎，张姐，谢谢您啊。
5: 吴老师，您怎么来了？来，家里请。吴老师好。
4: 徐小姐，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单独聊聊。 我们还是这边说吧。我来呢，就是想跟你借个东西。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是由校友会代表、学校帮领导开的。虽然学校领导一再强调给司仪一次机会，但迫于压力，最终还是建议白司仪停学。
5: 停学？为什么？
4: 吴老师，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是校委会成员，他凭什么不让司仪上学？徐小姐，你知道的，司仪是黑户，按照规定，没有户口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可我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啊，我们家情况特殊，学校也是知道的。学校确实体谅你们的情况，5年来一直很照顾司仪，但教育局的规定，全吴城的学校都得执行。 况且现在是学校评优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要对成百上千的学生负责啊！
5: 在这成百上千的学生里边，却没有司仪的一席之位，你告诉我这叫负责吗？
4: 抱歉，徐小姐，通知我已经带到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6: 学上了，我做错了什么？
7: 司仪，你没错，你什么都没做错。
8: 那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为什么呀？司仪不哭啊，会议想办法。不哭，好孩子。
9: 秦总这次中标可真是赚大发了啊！这日后可得多多提携提携兄弟啊！
8: 一定一定，多多愉快。
10: 秦小波，你敢阴我，今天我要打死你！哎，小波，小波，
11: 我没打他，他自己倒的。
10: 快打120啊！
12: 王主任，是不是看错了？小波他才40多岁，怎么会得白血病？
11: 白血病的病发呢，和年龄无关。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你看一下啊，这里。

0: 他身体早就应该有反应，没有重视。当然了，具体哪种类型的白血病呢，还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1: 这样，
2: 测算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秦总。金额初步估算1200万，具体报告我已经发给您邮箱了，请查收。
1: 好。小燕，测算结果出来了，从杨光嘴里抢下的这笔单子，可以给公司带来千万的利润。
2: 小波，先不说这些了，咱们先办理住院好不好？
1: 胡说什么呢？住什么医院？ 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就是累着了，打个点滴睡一觉，明天就好。120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都……
2: 我什么都不要了。
1: 你怎么了？慢性白血病。 怎么会是白血病啊？不可能，我才40多岁。怎么会是白血病？误诊，肯定是误诊。哪个医生下的诊断书？给我找他去。
2: 小波，
0: 是王主任亲自看的，他说这个病只有靠移植骨髓才能活下去。
1: 移植骨髓。
0: 移植，花多少钱我们都要移植，只要你没事，怎么都行。小燕，我会死吗？我不能死，小燕，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我不能死。
3: 会议都在这儿了。会议真的会有学校接收我吗？
4: 你看，吴城有这么多学校，你又这么优秀，肯定有适合你的。时间不早了，快去睡觉，去吧啊，去吧。

0: 你看我钥匙没？没有。这什么态度呀？快帮我找啊！这找不着，还得换锁。真是的，两下你这么一个赔钱货，哪都是钱。
1: 哟，哎呦，小慧啊，复习功课呢。
2: 哎，英儿，钥匙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
3: 拿车坐底下了，丢三落四的。谢谢你啊，伟章。
2: 陆伟章，你偷偷赔了我的钥匙，就是为了占有小慧，你骗得我。

对不起你。12年了，妈终于要见到你了。

0: 见过这个人吗？你见过？
1: 孙老师，我有排除所泰的证明，孩子也不完全是黑户，而且他成绩真的很好，拿过好几次比赛第一。你看，这都是他的奖状。徐小姐，这种区级小比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竞赛。孙老师，全吴城的学校我都跑遍了，您这是最后一所了。
2: 孩子真的很优秀，求求您，只要您收他，我砸锅卖铁都行。
3: 你可不要乱说话。
2: 我愿意交钱，孙老师，只要您收他，交多少钱都行。既然这样，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吧。要想让孩子入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孩子可以赞助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1: 多少？我交。10万。
2: 10万啊，还是去年的价格了。鉴于白思雨的情况，这已经是优惠价了。我建议你啊，还是早点给孩子上户口，走正规渠道。

0: 慧姨，你回来了，你吃饭了吗？
1: 这是你做的？
0: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一开始有点咸，我就放了点糖，后来又有点甜，然后我就
2: 好吃。
0: 真的吗？好像是还行。
1: 四姨，谢谢你。怎么了？你这是被烫着了吗？
0: 没事的，我已经用水冲过了，不疼，真的一点也不疼。
1: 四姨，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0: 不苦，慧姨，是你辛苦。这几天你一直在帮我找学校，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会了做饭，以后每顿晚饭我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1: 好，
0: 快吃吧，慧姨，菜凉了对胃不好。慧姨，你想不想吃肉？
1: 肉。
0: 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里面还有糯米呢。你也来一个。
2: 那我要吃这个鸡翅。嗯，好吃。
0: 还有这个。

0: 刘阿姨，我就是周贺，徐慧的同学。小慧，小慧，她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呢？她在做什么工作？结婚了吧？该有孩子了吧？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没事儿，刘阿姨，我本打算接到您之后呢。 就通知徐慧，你们这么多年没见，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要不我现在告诉徐慧吧。别，现在还不是时候。小周，您能不能先帮我找一个便宜点的旅店？您确定不告诉徐慧吗？
1: 告诉也没用，他是不会见我的。

0: 来，一起进。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而且，芳菲也包好了早餐。
1: 谢谢你，小赵。
0: 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是徐慧的老同学了，做这点事儿应该的。
1: 那您慢走。
0: 再见。哎。

做不了你妈妈，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当妈妈。

0: 王主任，之前让我等，好，我等了半个月，现在还让我等。王主任，说时间不等人，要立马移植骨髓的是你，现在让我等死的也是你。
1: 秦总，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2: 你说，你说。
1: 啊，是这样的，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匹配率很高。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2: 我没有。
1: 啊？
2: 我们夫妻俩暂时还没有孩子。
1: 哦。
3: 秦总，您先配合药物治疗，骨髓源那边我会帮您密切关注的。
0: 用心。都是用心。

0: 白夜会所。
1: 秦小波，都说女儿像爸爸，要不要我把她带到你们公司去，让你太太瞧瞧，咱们的爱情结晶。
2: 闭嘴！你不是要钱吗？就这些了。如果你还不老实，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慧姨，今天是不是张阿姨要来？
1: 姨别怕，房租的钱我今天一定能筹到。如果张阿姨来了，你先给我打电话，别去应门，就假装不在家，知道吗？
0: 好的，慧姨，您路上小心。
2: 小徐啊，我知道你人不错，可我这是小店，你要预支工资这事儿啊，还真没先例。
3: 那就当我向您借的行吗？我把身份证压您这儿。
2: 嗨，我要你证件干嘛？赶快收起来，干活去吧，别再提这事儿了啊。
4: 妈妈，你教教我英语吧，我不会。
2: 哎，你这个死丫头，我花了那么多钱给你请家教，你都学哪儿去了？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啊？
3: 这个我能教。
2: 你还懂这个？
5: 我知道家里有人在，快开门，听到没有？
3: 你看啊，这个是第三人称，所以动词后面呢要加 s。我看你写的。对了，
4: 姐姐你真厉害。
3: 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对吧？所以这边用的是单数。
0: 慧姨，你在哪儿啊？
5: 快开门，听到没有？
6: 欠了房租还给我装死，这可都不能怪我。
7: 他欠你多少房租？
2: 我帮他给。
5: 你是谁啊？

0: 去玩了。
1: 小徐啊，这是你要借的钱，总共8500。
2: 老板娘，您这是？
1: 这其中4000啊，是我预支你的工资，还有4500，我想请你给孩子当家教，将来孩子成绩要是上去了，我给你再涨工资，你看行不行？
2: 好，没问题，谢谢您。
3: 您是？
4: 我是徐慧的妈妈。我叫刘英红，徐慧在家吗？啊，那你是她的女儿吗？那徐慧是住这儿吗？啊，那我能进去吗？

0: 喂，
1: 喂，四姨，
2: 慧姨，
0: 有人帮咱们交房租了，
1: 是周警官吗？
0: 不是，他说他叫林玉红。

0: 别伤心了。
1: 孩子，你不是许慧的女儿，那你到底是谁呀？
0: 12年前，我被亲生母亲遗弃，被慧姨捡到了。她一直抚养我长大，她把我当她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1: 原来是这样。
0: 婆婆，您别着急，慧姨马上就回来了。
1: 哦，那我马上就走啊。

0: 小慧，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那就是你妈妈她已经……
1: 你别这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一下，小慧，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呀？我12年都没有看见你了，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12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小慧，小慧。
0: 阿姨，我错了，阿姨，
2: 怎么样？没事吧？
0: 许慧，你干什么？她是你妈妈。
1: 妈，
0: 你问问她，她好意思跟自称是我妈妈？
1: 阿姨，许慧，无论你们发生了什么，那都已经过去了。

1: 现在你们母女好不容易见了面了，怎么就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一聊啊？
2: 心平气和？我这辈子都被这个女人毁了，我现在不想见到她，请你立刻带她从我面前消失。
1: 但她是你妈妈，
2: 她不配，小辉。 我错了，小辉，对不起，
1: 小辉，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来让时光倒流吗？
2: 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吗？如果不是你，我当年就不会被你逼生的，小辉，我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错，当然是你的错。 你不是想知道我这12年过得好不好吗？好，好得很。我18岁一无所有离家出走，打工都没有人要，只能去扫厕所。你看看，看看我的手，你还记得我当年的梦想吗？我想当一名医生，可是没希望了。
2: 这辈子都没希望了，你上扫厕所的时候，怎么可能再去治病救人？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
0: 对不起，对不起，小辉，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小辉。
1: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徐慧，徐慧，徐慧，
1: 阿姨，我求求你，
0: 阿姨，
1: 小辉，
0: 阿姨，
1: 小辉，
0: 阿姨，阿姨，阿姨。
3: 慧仪，慧仪，你还有我呢。刘阿姨，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您能告诉我吗？

0: 那天是6月5号，小慧高考的前一天，我出去买东西，走到一半发现手机没带，就回去取。
1: 脾气还挺大，不过我喜欢。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今天是给你妈来送钱的啊！你非但不领情，你还勾引我，玉红啊！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可

0: 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刘阿姨，您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1: 小周，我害怕。
0: 小慧4岁那年。

我跟他爸离婚了，没过多久，他爸就再婚生子了。小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的真心都是用来被辜负的呀。

0: 说实话，我觉得您挺自私的。在这个世界上，父子、母女的关系都是一场缘分。您之所以能够这样伤害许慧，正因为您是他的母亲，您给了他生命，抚养他长大，这本该是一种恩情，却成了您伤害他的理由。对于许慧来说，最悲哀的就是本该爱他的人却伤害他最深，以至于现在他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冷漠。
1: 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小慧现在她肯定是我害了她呀。
2: 小波，王主任怎么说？要等多久才能做配型？小波，
3: 小燕，如果有个能治愈我的机会放在眼前，你会抓住吗？
2: 我会。
3: 即便这可能会让你伤心，你也愿意这么做吗？
2: 小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3: 我就是累了，你别放在心上。
4: 小徐啊，通过你这段时间对我女儿的辅导啊，我女儿的英语成绩有很大的进步，真是谢谢你了。
5: 您客气啊，老板娘。喂，您是哪里？
6: 徐慧是吗？我是周贺，打你的人找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5: 啊，好的，我马上来。
0: 打你抢你的这个人叫王顺东，有过前科，据他交代是会所的老板指使他打你的。抢劫这件事儿是他干的，你的钱大部分被他赌了，剩余的我们帮你追回来了。
5: 谢谢你。
0: 我是警察，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吧。
5: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秋慧，友谊宾馆202房间。许慧，她住友谊宾馆202房间。
5: 周警官，作为警察，您这样做合适吗？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5: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她毕竟是你妈妈，她找了你12年。
5: 够了，周贺，当一个好人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我告诉你，即便你是警察，也没有资格管我的家事。你说的轻松，让我原谅他，放下过去，我不是圣人。在你享受父母关爱、就读大学、顺利就业的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一切又有谁知道？又有谁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所以我再告诉你一遍，他不配做我的妈妈。
0: 许慧，
5: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

0: 寻女心切的刘英红出狱后，一心想要弥补女儿，悄悄替徐慧垫付房租，默默关心徐慧和白思怡的生活，满心期盼能获得女儿一丝谅解。可多年积压的伤痛牢牢刻在徐慧心底，当她撞见登门的刘英红，压抑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强硬地将对方赶出家门，丝毫不肯松口原谅。即便周贺从中调解，诉说刘英红这些年的悔恨与不义，徐慧依旧难以释怀过往经历的委屈。另一边，表面风光的秦小波突患白血病，治疗希望寄托在骨髓移植上，偶然看到刊登着白思怡的寻亲启事，立刻想起12年前自己狠心抛弃的亲生女儿，打起了利用孩子救命的主意。长久的怨恨能否被迟来的忏悔化解，让徐慧和刘英红解开多年心结？当年被秦小波狠心抛弃的白思怡又将面对什么样的风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思怡，我是你爸爸呀。
2: 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3: 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4: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5: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主动的，知道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愿意付给你10万。
4: 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2: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6: 太好了，小波，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4: 你竟然骗了我12年，你要我怎么来记？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

0: 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 稻田深处，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2: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3: 谁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呢？他现在都不知道。
4: 这个现场不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5: 他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他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
6: 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7: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有。
8: 这种行为再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
3: 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疑似捕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志愿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9: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
7: 这个位于普兰店的稻田地里边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1: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啊，那没问题。
7: 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8: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1: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劲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力，你看就是撞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就是一兜网，这一兜网。
3: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1: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4: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这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找出王贵，就他经常上闵阳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1: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6: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1: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
4: 就这个学校不好接近，发现呢里边有监控。
1: 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啊都有谁，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4: 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性观察蹲守啊，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女的，她名下有2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那个女的开票。

0: 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他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1: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姜丽。姜丽呢是一个涉影视犯罪的前科人员，他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发现姜丽出现在李连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0: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么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2: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啊，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3: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4: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2: 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那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草惊蛇呀，就我呀戴着草帽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200-300米长吧。
5: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2: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熊屋的。
3: 黄熊屋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熊屋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2: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6: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熊菇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5: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3: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他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2: 黄熊屋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6: 黄熊屋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2: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影像给捕捉到了，孙某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6: 我们就想以孙仲杰为突破口，把案件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7: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熊乌。

0: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1: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0: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1: 不敢确认里边是否是鸟的窝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的一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是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当时啊就听这个数量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十只二十只那种，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那个鸟的窝点。孙某呢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0: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四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2: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1: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3: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胸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到农历八月十五这段时间，
1: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十月六号就是八月十五。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十月一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九月二十八号，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4: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0: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5: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胸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0: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
6: 孙总监是吧？
0: 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7: 我说你说我怎么处理我？
8: 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好。
0: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4: 将孙总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胸乌，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5: 之后我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 他说我就是捕来卖

0: 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1: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2: 我们这块壮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接收，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3: 救命啊！
4: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精神老头，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5: 姜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姜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罪第十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他自己干什么他非常清楚。
2: 他的整个的学校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十间房里边，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5: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4: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养动物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啊，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6: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进行核算。黄胸鹦鹉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那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余万元。
7: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8: 这笼子里头坏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9: 黄疸。
8: 黄疸呐，学名叫什么？
9: 荷花雀吧。
8: 荷花雀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挂在笼子里养？
9: 黄疸。
5: 现场就是问这个鸟是谁养的，姜丽说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捕现场的时候，李连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儿全是他自己干。
10: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11: 不养，
12: 因为养而放飞。
10: 不是，养而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5: 姜丽就是辩解，他说的是养殖然后放飞，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1: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孙永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它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7: 我们对孙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了孙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1: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0: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是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30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对他十分抗拒，
13: 叫张小明上厕所，大点声。
7: 张老五是不供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
6: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

0: 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就进行了二次收网。
1: 七个专案组早上七点钟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2: 这这边稻田是谁的？
3: 稻田是我的。
2: 你这抓鸟在这嘎抓的？
3: 对。
2: 怎么抓的？
4: 这起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5: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他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鹉。
0: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个习惯，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再养一段时间。
5: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0: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2: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6: 冻冰加冰用的。
2: 加冰干什么用？
7: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0: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1: 有了这个口供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说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7: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8: 啊！行，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7: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8: 对，
7: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8: 是不是？
7: 杨业雷去送鸟。
1: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0: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这个上游捕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9: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一个案件。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张鸟江不知道，江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张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0: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500-600块钱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10: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这个专案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的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11: 您有鼻炎困扰吗？
12: 鼻子堵，
13: 流鼻涕，
14: 打喷嚏，
15: 头晕头痛。
1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

0: 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当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熊屋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有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5: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熊屋，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熊屋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6: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7: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不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5: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它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0: 你们在干什么？滚！
1: 啊，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总在这儿抡我。
4: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不是这个，
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7: 喂，您在哪儿呢呀？
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可能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那真是站着一个人。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痰，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局。
4: 守卫开始了，代号火并行动。
7: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4: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记什
5: 么？你要他要对他做什么？
4: 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8: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9: 不是。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就在我们都以为交易正常进行时，赵家良却被抓到塔寨，父子相认的故事也戛然而止。第36集，政协博弈彻底摊牌，毒贩为求交易不择手段，警方为了破局步步筹谋，每一步都是赌上性命的较量。

这边，李局。李飞积攒了20多年的情绪，他紧急赶到省厅，当面和李维民对峙，心里满是委屈和不解。李飞一直活在身世的空白里，不知道父亲是谁，只能靠着零星的线索独自摸索。 这么多年，他带着疑惑长大，带着遗憾查案，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真相。

0: 他开始说话了。赵家良被绑架了，这是林有东对他最后的考验。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局，你所谓的大局。对，到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
1: 收尾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
2: 为了你的大局，
1: 所有人心照不宣的隐瞒，让积攒二十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2: 林耀东这条大鱼，你放了一个大大的鱼饵，对吗？

0: 我这个人啊，一直有个毛病，多疑。
1: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0: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两吨的货，掉头啊！
2: 似曾相识是悬在林耀东头上的一句很可怕的咒语。不把事情弄明白，林耀东怎么也放不下心。生性多疑的他多次设局，却仍不满意。
0: 见过面，
3: 去年龙滨桥上大会上面见过。
2: 他清楚地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一个陌生富商突然带着巨额资源上门合作，本身就疑点重重。过往所有的试探摸底都没能让他彻底安心，反而偏执地认为只要挖不透赵家良的底细，身边就永远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3: 记得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见面只有两个结果。
1: 一，我们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二，今天是你的忌日。
0: 阿灿，准备好了？
4: 好了，叔。
3: 这是什么？
0: 动浪当前。
3: 动浪当前。
0: 对。
3: 动浪当前是什么东西？
5: 法医报告上面提到，苏萱体内有动浪当前，
6: 是一种药，对麻醉、镇痛、止咳、平喘都有效。
5: 为什么我不知道？
6: 苏萱平时压力大，你又不在国内，也许。
0: 它可以有效地控制人的中枢

在问讯的时候很难撒谎，赵先生，在这个东西注入你身体之前，我真心的劝你一句：有什么该说的话说出来。如果要是等到被我问出来，死得很惨。

0: 这一次，他使出了阴险的手段，强行给赵家良和他手下注射东浪荡碱，妄图瓦解二人意识，逼出真相。注射药物的瞬间，赵家良得知这正是当年害死妻子钟素娟的毒药，心底仇恨翻涌。为了让林耀东相信这不是鱼饵。 你把我变成了那条跟他抢食的鱼，一条鲶鱼，对吗？这一切不是在你走之前就算好的。回答我，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1: 真实身份，早点告诉我他是谁，也许我们能做得更好。李飞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身世、亲生父亲的下落为什么能被隐瞒20多年？在他的认知里，身世无关机密，只是最普通的个人过往，根本没必要刻意隐瞒。
0: 他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不是一个毒枭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里面有亲情。

0: 你想知道什么？
1: 一切。我想知道一切。
2: 这一集里，两条剧情线，两种煎熬。省厅那边，李飞直面李为民，积压了多年的委屈、不解、愤怒一次性爆发。他难以接受自己的身世和父亲的下落被隐瞒20多年。塔寨这边，林耀东的猜忌到了极致，常规事态已经满足不了他。为了撬开赵家良的嘴，他直接用上了最阴狠的手段。很多观众好奇，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神奇的药，能强迫人说真话吗？东浪浪剪时常被影视剧塑造成吐真剂，但这并没有科学依据。东浪浪剪不属于毒品，其注射液却是严格管控的处方药。药物只会削弱人的自控力和判断力，不会强制让人说真话。服药者有可能胡编乱造，或者容易受到暗示，说出提问者想听到的内容，证词真假难辨。它还可能导致当事人意识模糊状态下混淆想象与现实，供述出来的信息可信度极低。剧情里，李耀东先是限制赵家良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

信罪，又违背对方意愿强行注射药物，涉嫌故意伤害罪。最后还要特别提醒，在现实中，当事人在药物干扰意识不清状态下做出的证词，法律上不具备采信价值。回到剧中，此刻的赵家良身陷囚笼，只能孤身硬扛这场致命考验，他能扛得住吗？

0: 叫什么名字？
1: 赵家良。
2: 绝境最考验人的意志力，药物剧烈侵蚀神经，摧垮身体，寻常人根本无法扛住。
1: 赵家良
0: 本名叫什么？
1: 钟良。
3: 哪两个字？
1: 钟表的钟，良心的良。
3: 你们是哪儿的人？
1: 汕头人啊。
0: 你家里以前都有些什么人？
1: 没有。
0: 老婆叫什么名字？
3: 东浪荡剑。梁叔，这什么东西啊？
1: 李坤，一条条问我。
2: 赵家良早有预案，曾经自行注射同类药物训练，耐受极限，即便意识模糊，剧痛难忍，依旧咬死商人身份。手下中尉说辞也和他完全一致。
1: 娟死了。
0: 他怎么会死的？
1: 癌症。
4: 什么时候去的香港？怎么过去的？
1: 八九年偷渡过去的。
4: 89年偷渡过去的。
5: 这么些年他在香港混黑社会，和毒贩子打交道，躲过了几次生死，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真凶，为你妈妈报仇。同时他还替我们和香港警务处、缉毒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通过这些信息破获了4起有规模的跨境贩毒集团。
2: 省厅之内，陈峰20余年的身世秘密彻底揭开，李维民向李飞全盘托出，赵家良潜伏毒圈多年，一方面追查妻子钟素娟遇害的真相，另一方面长期配合警方当线人取证，围剿制毒网络。
5: 凶手已经找到了，他的名字叫林浩南，香港人，身背5条人命，还不包括跨境犯罪，已经判了30年监禁，现在关在香港石柱监狱。是你爸爸亲手把他送进去的。
6: 既然他已经报了仇了，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2: 很多人只看到线人的沉默坚守，却不懂他背后的身不由己。赵家良多年不肯与儿子相认，并非心中没有牵挂，而是一心要彻底摧毁塔寨制毒网络，同时害怕父子相认会暴露身份，将李飞拖入致命危险。
7: 好，照顾李飞。

现在不行，我刚刚取得了厄瓜多尔老板图贩的信任。

0: 我已经死了，可能痛苦更少。20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听他叫我爸爸。
1: 你爸爸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凶手，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这10多年当中，他一直认为你妈妈是为他而死，同时他也学习了你的成长经历，他对你非常的歉疚。是因为他对你们还有用，对不对？4个贩毒团伙。 6名毒枭，50几盒毒贩。
2: 多年隐瞒从来不是欺骗，没人愿意看着李飞活在遗憾里，更没人愿意隐瞒真相。黑暗未除，罪恶未灭，真相一旦曝光，危险只会越来越多。

0: 我问你一个人，李维民认识吗？告诉我。
1: 认识。
2: 513就是你派他来跟蔡启荣、蔡启超交易的是吧？你想利用他当线人，帮你挖出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对不对？
1: 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广东省禁毒局的副局长李维民，我讨厌这个人。
5: 接着说。
4: 13年前，他抓了我一个人，富康，跨境缉毒。2014年，在广州被判死刑。
5: 没错。
4: 我180公斤的货都给他抓住了。
5: 还有吗？想想。
4: 水。
5: 我猜想林耀东绑架他应该是真的制度开始。

0: 林耀东要对他做什么？不知道，也无从想象。你爸爸是他硬汉，我知道他现在正在。
1: 正在接受考验，是李为民派你来接触我林耀东，对不对？不是，香港警务处，对吗？
2: 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最深的是什么？万一他暴露了呢？
0: 在香港经受过无数次的劫难，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这一次，应该也能扛过来。
3: 你是一个卧底警察？
2: 不是，不是。
0: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2: 不，不是，不是。
3: 说吧。
4: 我说出来你会死的，我不是，拖回去。所有刻意隐瞒、苦心布局。 全是为了最终制胜的一击。当李飞彻底读懂父亲的坚守，读懂李为民的难处，心里的怨气消散殆尽，剩下的只有对父亲深深的担忧。孤身深陷虎穴，赵家良还能平安撑到收网吗？
5: 和多疑的林耀东博弈，光靠演技根本不够稳妥。赵家良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早在被扣押试探之前，就提前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和反制的资本。早就看透了林耀东本性的他，悄悄派人控制了林景文。

0: 是林主任吗？
1: 哪位？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宝贝儿子在我手上。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爸，爸，我是静文啊，他们突然闯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闯进来了。
1: 静文，静文，静文，你在哪？
0: 你儿子现在好好的，所以呢，我要我的老板也好好的。
2: 我想你是个明白人，至于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吧？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谁，没有人敢对我。
4: 是人就有弱点，即使是冷酷无情的林耀东也有自己的软肋。得知儿子被控制的消息，林耀东瞬间看懂了当下的局势。在他眼里，财富、权力、面子都可以让步，唯独儿子的性命不能有半点闪失。

0: 你今天看到的知道的都是最高机密，要绝对保密。破冰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现在马上归队到蔡永强的报道，然后待命。
1: 他到底有多大风险？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0: 我说的是如果，如果他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重进他寨也无济于事，你应该明白。
2: 听完完整过往，李飞心中只剩下对深陷虎穴生父的心疼，以及对林耀东残忍手段的恐惧。

看见他穿我给你买的那件衣服了。挺合适的。

0: 赵先生，赵家良先生。
1: 赵家良手握这张关键底牌，才算真正拿捏住了林耀东，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林耀东也终于能好好跟他说话了。
2: 来，哎，慢点。
3: 哎，
4: 这是什么水？一股麻黄草的怪味，记得下次给我买纯净水。
2: 记着，纯净水啊，纯净水。
5: 对不住，对不住，这是我们的地方特色。
4: 你做好决定没有？
5: 啊，是，但是有一个小要求。
4: 说，
5: 货在没上船出海之前，你还不能走。
4: 你开玩笑，家良国际贸易公司要开工赚钱的，
5: 用不了多久。

0: 12天，
1: 嗯，
0: 2吨，
1: 一两不少。
2: 继续互相伤害，只会落得两败俱伤。林耀东果断敲定了和赵家良的大额毒品交易，塔寨这个停工已久的制毒工厂终于正式启动。
3: 我儿子在你手上，销售网络也在你手上，
1: 这个货上船出海，把我儿子放了，对吧？我也把你放了，你就自由了。
0: 听起来也算公道。
1: 你看，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你打电话跟他们讲嘛，你就说，东山市政府把你留下来洽谈生意上的项目，谈不完你不能走，对不对啊？
0: 你就要我待在这里啊，住12天，这里那么多蚊子，我要住酒店。
1: 啊，不，你可以出去，院子里面转一转，晒晒太阳，是吧？但是你不能出祠堂啊，你不能让村里人看见你，是不是？
0: 这么大一单生意，谨慎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
1: 谢谢理解。啊，
3: 赵先生要吃什么喝什么，一定要满足。不能慢待了，是吧？
1: 好，
3: 我得吃陪一会儿，有什么事情让他们叫我。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啊！
4: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会觉得解气，正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

0: 林耀东平日里常年胁迫折磨其他人，如今他亲生儿子的性命反倒落到了赵家良手里。赵家良派人绑走林景文，既不要钱也不伤人，还算绑架吗？很多观众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林耀东先要我的性命，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扣押他的儿子当作制衡手段，算不上严重犯罪。但从法律层面来讲，这个想法完全站不住脚。即使不勒索财物，只要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就构成绑架罪。客观上通过暴力胁迫手段限制控制被害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意图用人质的安危向第三方提出各类不法要求。无论最终诉求有没有达成，只要成功控制住被害人，绑架罪就已经既遂。放到剧情里，赵家良手下的行为已经构成绑架罪既遂，一般量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回到剧中，如今双方各自亮了底牌，相互牵制，相互博弈。林耀东终于下定决心与赵家良进行合作，一场特大制毒贩毒交易终于提上了日程。
1: 我要一张双人床，床垫又硬的，一台游戏机，索尼四代的游戏机。
2: 游戏机？
1: 一箱纯净水，一台电脑，一部手机。
2: 电脑不行，手机也得在我的人手里。我说交代了，您打出的每个电话都得录音。
1: 那我怎么做生意啊？
2: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我的助理呢？
2: 隔壁。
1: 放我的助理回去，我失联了那么多天，下面的兄弟会乱想的，要是出了什么误会那就不好了，让我助理回去报个平安，安排一下交货的事。

0: 时间有点紧呐，所以更应该抓紧时间，通知老土，最快的速度帮我们备料。
1: 要多少？4吨成品的料。
0: 好，我马上去办，争取凌晨4点送到大寨。可以这么快？我们不是停工了吗？上次剩下的料头还没运回福建。 能出2吨，剩下的我让他们尽快的运回来。
2: 好，阿灿，
3: 哎，
2: 通知人，凌晨4点准备接货。
3: 好嘞，叔。

0: 是我。
1: 出来见个面。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2: 广东省气象台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今年第十九号强台风天图将在23日中午或下午进入广东东部地区，影响时间预计达30个小时，最大风速达到14级，并伴有大暴雨。据介绍，

0: 处将自东向西横穿广东省，广东东部将会是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请各位听众做好防护工作，后续情况我们会继续跟进。
1: 赵家良这个人再查一查，
2: 我跟你查过了，
1: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3: 林耀东的妥协只是暂时的，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赵家良，哪怕敲定了合作，谨慎多疑的林耀东依旧留了后手。他想借着马云波的警务权限彻查赵家良的底细和行踪，杜绝一切隐患。被困住的马云波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4: 喂，云波。
2: 钱支队，上次我让你查那个赵家良，就那钟良，你再帮我仔细查查。
4: 不是给你结论了吗？
2: 钱支队，这个人牵扯一个特别重要的案子，上次不是家庭关系那边没有走通吗？这次咱能不能从社会背景入手？
4: 这个
2: 如果查不清楚这个人，我这个案子就没法进行下去，这你理解啊？
4: 好，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说。
2: 嘿，谢了啊，欠你多久？
4: 别客气。
1: 算了一下日子，尊夫人的药差不多了，给你备在这儿。

0: 赵家良那边，我跟他达成协议了，明天开工，做多少？
1: 2吨，12天完成。
0: 赵家良这个人，再查一查。我跟你查过了，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我有个想法，我们这次行动可以不可以搞一个克隆版？
1: 克隆版什么意思？
0: 通过我们这次行动呢，我想把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团伙做一个专项打击。河东县我们禁毒局已经经营多年了，具体情况您可以问镇江。
1: 你是说将破冰行动的行动计划克隆一版，把林耀东保护伞们的注意力从东山转移出去，让他们觉得东山是安全的？
2: 对呀，
0: 王婷，我们这次破冰行动要向全省调拨数千警力包围塔寨村，这么大一个行动要想做得天衣无缝难。如果有一个克隆版的，对我们的破冰行动能够起到掩护作用。
1: 啊，你这是要放个烟雾弹吧？
0: 足够迷惑马彦波的就行。
3: 政协博弈正式进入最终冲刺阶段。
1: 局长，
3: 李为民声东击西，迷惑塔寨，掩护。

0: 故全省统一收网部署。
1: 你去向马云波要人。
2: 来，李深，陪你哥喝一口啊。那，这是你秘书最爱喝的酒。

0: 为什么一定咬着这个赵家良不放啊？问你话呢，我跟你说过，他是毒枭。
1: 另一边，马云波与林耀东会面时，暗中全程录音，完整留存证据。深知局势凶险，他反复劝说李飞远离漩涡，打算以一己之力清除塔寨毒瘤，独自扛下所有罪责与风险。虚实交错，人心拉扯，这场终极破冰对决，胜负仍悬而未决。
0: 今天阁下，你保证我来做这件事情，一定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别再掺和这件事儿。你保证？你怎么保证？
2: 想不想过离开东山？您有鼻炎困扰吗？鼻子堵、流鼻涕、打喷嚏、
3: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 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痒痒痒，
1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祛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

0: 制药。
1: 这段对话看得我们心情沉重，我们才发现马云波一边收着毒品和巨款为林耀东办事，一边却暗中取证，想要抓毒贩、清毒源，哪怕搭上自己也在所不惜。他能功过相抵吗？很遗憾，不能。马云波身为公安人员，收受财物已经构成受贿罪，为毒贩通风报信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他后期取证协助捣毁塔寨属于重大立功情节，量刑时可以从轻减轻，但无法抹杀已经既遂的犯罪。功是功，过是过，二者不能相互对冲。这一集赵家良与林耀东互相制衡，重新坐到了谈判桌上。马云波一边深陷泥潭，一边冒险取证，决意彻底铲除毒瘤。警方计划声东击西，迷惑对手，这场筹备已久的破冰收网依然危机四伏，变数丛生。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我马云波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马云波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
3: 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太阳过后开始行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词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随时能问，随手可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6: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0: 刷单返利上头，反诈立即出手。
7: 一开始100块费不多，费太少了啊！你看太少了，你想费马里都没想，你要费一下子费不起来，人家轻松你。
8: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9: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8: 你都是错的，
9: 你永远都是错的，
8: 对，
9: 不会错的。
0: 瓜农卖瓜，引来大客户。
10: 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但现在呢，他叫我交一份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果子你不能怪兽。
0: 套路太深，卖瓜为何先交保证金？
10: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1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的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个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
0: 明明是家庭矛盾，却要闹到孩子班级群。
12: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0: 超出正常表达边界，家丑为何偏要外扬？
13: 十八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
14: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日前，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针对可疑场景，随时能。

0: 问，随手可查。上海奉贤区的民警就在这个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1: 当天，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2: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3: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4: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好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3: 买的多又是费用多，那么那些一开始一百，那么费用多，
5: 30%
3: 你看太少了，你想费买的多，那些鸟费一下子费用少，人家轻松你。
5: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4: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5: 你都是错的，
4: 你永远都是错的，
5: 对，
4: 不会对。
5: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4: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1: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4: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就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1: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6: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7: 我刚才很多时候我说可以帮忙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6: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的吧。这个国泰金业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7: 连上，
6: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对吧？
7: 能连上，
6: 这个加速器是吧？
7: 对。
6: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7: 在境外。
6: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件，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 APP， 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了多少钱。
7: 但是我上网查过，
6: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7: 如果弄我老板的
6: 钱，侬不要怕，如果弄假，侬现在要做到的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就能追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里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你只会知道。你直到拿侬炸干脱后，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跟侬买。我买，我勿要钱，我不想。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1: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就是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8: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1: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反诈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实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打着助农旗号却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我们来看其中一位被害人王先生的遭遇。
1: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

0: 布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非常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要先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26800元的保证金。
1: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果子你不能怪兽。
0: 西瓜还没有卖出去，却要先交出好几万元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然彻底失联。
1: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2: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0: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2: 那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那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0: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实力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2: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
0: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随后警方开展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2: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这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3: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接下来您将看到，
5: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4: 超出正常表达边界，家丑为何偏要外扬？
6: 18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因夫妻不和，一位父亲竟不顾孩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

0: 矛盾发布到孩子所在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前不久，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这位父亲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
1: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两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2: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3: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1: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和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并非针对孩子，但问题是，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了孩子每天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3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2: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1: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2: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2: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1: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2: 我们经过审理，

0: 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1: 三尺讲台，步履万家。在教师节之际，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的乡村教师郑明。26年间，他千余次走进学生的家，用耐心和温柔倾听少年心事。东东，
2: 上头，
3: 东东哥，
2: 老子来呀你！
4: Hello，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今年暑假，武汉黄陂区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8年级一班每一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这所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郑明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周文聪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有些沉默。他与父亲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在一篇作文里写下的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些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你回来的日子不久，爱你老爸，明天见。
7: 7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
6: 郑明已经51岁，但他仍然保持每年上百次的家访频率。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进过1000多个学生家庭。时间在变化，每一个被家访的孩子所遇到的问题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被心理问题困扰。于是他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的自然馈赠，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他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与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力量。
8: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永远都不是问题。
9: 黄天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6: 黄天然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家里他和奶奶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起居，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1/4的角落。在作文里，黄天然如此描述自己的小空间：它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心。
8: 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我和我奶之间的楚河汉界。在这一方小屋中，我可以穿旧 T 恤打滚，在床上扭成蛆，乱得理直气壮，那多有思想啊，很有个性，是吧？这个孩子，奶奶觉得我这个这么大年纪一直照顾你，带着你，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孩子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很想有自己的这个自由，很想要突破这个空间。
6: 黄天然的父母也是偶尔回家，他觉得奶奶控制欲太强，与奶奶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把这些苦水悉数倒进周记里。在一次与奶奶的大吵后，他向郑老师寻求帮助。
10: 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很阳光开朗，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细腻，然后也挺脆弱。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别人都会哭，可能是我对她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她说。然后她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8: 她是想要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看见他们的沉重，看见他们的那种忧伤无奈，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 去帮他们

0: 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1: 嗯，很好玩是吧？
2: 对，反正就那时候就是，我见你骑自行车带我。
1: 对。
3: 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冠文就是他班级的班长。
4: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3: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小，徐冠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
4: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3: 为了陪伴学生，就算放假，他也大多住在学校。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郑明常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认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0: 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
1: 对，
0: 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5: 在这儿，我们也要向所有深耕讲台、立德树人的人民教师致敬。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3: 9月9号下午，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由中国友谊促进会主办，共吸引来自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名代表参会。大会期间，代表们将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并举办移民管理合作、国际禁毒合作、国际反恐合作、网络安全等8场分论坛，发布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等多项成果文件，助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自2022年首届大会以来，论坛已组织30余场活动，近8000名代表参与，逐步成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凝聚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合力的积极推动者、深度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作为论坛重要配套活动，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已于9月8号提前开幕。装备展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主办，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展览集中展示我国现代化警用科技装备建设成果，并设置6个专业警种展区，展现科技赋能警务的最新实践。
6: 我们希望通过装备展这个平台，持续深化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国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利益互惠，不断将创新转化为提升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能力，为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

0: 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进入今日肃览。
2: 近日，以一法同行兴辽治宁为主题的2026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辽宁站在辽宁沈阳启动。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生动普及网络法治知识，全景呈现辽宁网络法治建设成果，广泛普及网络法律法规，营造全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辽宁网络法治普法先锋队员聘用、阳光普法志愿者队伍授旗宣誓仪式，并发布知易行法、辽小思、辽法互磊三大省级网络普法品牌，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活动也同步启动，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凝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凝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老伯参加诗词大赛，为获巨额奖金，花大价钱拉选票。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是个赝品。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被忽悠的老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志啊，我参加了一个诗词大赛，结果被骗子给骗了，我养老的20来万都被骗走了，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警察看着老人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赶紧扶着老人家让他坐下慢慢说。他请求警察赶紧抓住这些骗子，还自己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参加比赛怎么还能被骗走那么多钱呢？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000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对于唐诗宋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张老伯呢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化活动，与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共同交流学习。
1: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不已，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0: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

0: 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呼吁大家支持他的诗词创作。
1: 从此张老伯就像着了魔一般，每隔一小时就要点开网页，看看自己的排名有没有上升。如果排名上升，他就非常开心，可如果别人的排名超越了他，他便开始着急起来。
0: 就这样，在张老伯不断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从第50名到第30名，再到第20名，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大奖啊，可就在自己眼前了。这时，刘老师又主动联系张老伯，说投票页面显示啊，目前张老伯获得的总票数是6080票，距离第15名只差9票。可是张老伯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让投票一遍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亲朋好友来给他投票了。于是啊，他心想，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没想到这么小的投入竟然能换来这么快的名次提升。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随着投入的增加，张老伯的排名呢，确实也是有所上升了。但是这样却让他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9块钱、99块钱，再到999，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他觉得只要自己最后能得到最终的大奖，那之前一切的投资可就都回本了。张老伯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心跳呢也随着页面上的票数不断刷新而快速的加速。那串数字啊，仿佛有着魔力一般，牵动着他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奖是越来越近了。
1: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0: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15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印章啊明显都是打印上去的，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

0: 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他选择了报警，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而是叫于军。于军经营了一家传媒公司，公司成立后做了很多宣传，但一直没有拉到什么实际业务，这让于军投入了积攒的全部积蓄，最终还是欠下了许多债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军想到了一个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这便是举办所谓的诗词大赛来赚钱。于军先雇佣了业务经理、客服、美工等工作人员，以举办诗词大赛为名，在各大平台发送广告，吸引有意向的选手报名参赛，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以获得奖项。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十万元奖金作为诱饵。诗词大赛的参赛者众多，那如何避免大奖花落别家呢？于军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原来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设置虚假赛事，诱使选手消费，构成什么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于军以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赛事，添加虚假的选手占据高额奖项的名次的方式，引诱参赛人员充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虚构比赛、引导参赛人员投票的骗局啊，其实并不高明，但为何屡试不爽呢？这类骗局成功的关键呢，在于他们利用了参赛者获奖心切的心理，虚构了高额奖金，开设助理通道，引诱参赛者充值投票。在刚刚讲述的案例中，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接下来案例中的老人呢，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殊不知他也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0: 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伯在古玩市场淘到古董聚宝盆，不惜花重金将其买下。
13: 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
12: 老伯抱得宝物归，不曾想背后却暗藏玄机。
13: 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
12: 老伯花大价钱买的所谓古董，竟只值200元。骗子使用了什么手段，让老伯心甘情愿地上了当？被忽悠的老伯正在播出。
13: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12: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不已，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1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

0: 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啊。于是他也凑上钱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啊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呀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哎，这银行啊就离咱们这儿不远，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取成现金把聚宝盆买走。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摊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啊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
1: 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0: 陈老伯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地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露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任何宝贝，但是回来之后阿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阿宝称自己在工艺品超市曾见过一种亮晶晶的容器，再涂抹一些泥土做做旧，是仿制聚宝盆的最佳选择了。于是阿宝就去工艺品超市一口气买了8个仿制的聚宝盆，他邀请周露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两个人商议啊，就由阿宝扮演古董市场里摆摊的摊主，周露呢假装是购买聚宝盆的买家，与阿宝讨价还价，这样呢既能打消周围买家的疑虑，也能抬高聚宝盆的价格。周露又向阿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露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

0: 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路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就这样，三个人唱了一台戏，成功迷惑住了陈老伯，让他心甘情愿支付了5000块钱。直到陈老伯发现自己被骗，才最终报了警。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但经公安机关了解，原来这三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3年前他们就有过行骗的经历，被判过刑。出狱后呢，几个人竟然重操旧业，不知悔改。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同一个罪名多次犯罪，是否要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累犯。阿宝、周路、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4：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三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三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三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2名从犯及周路、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古董摊儿真能捡漏吗？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老百姓为了赚钱而被骗的例子。案例一的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而案例二的陈老伯则是为了捡漏买到了假古董，落入了骗局。两个案例告诉我们，切勿贪图不切实际的钱财，提防骗子层出不穷的行骗手段。别贪图从天而降的利益，记住，从天而降的不是馅饼，很有可能啊是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声称自己被人在网上发文诋毁，将发帖人告上法庭。女子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女子将网友告上法庭。两人都称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将对方告上法庭，为何判决

0: 结果大相径庭。键盘侠吃官司，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4: 疼痛的忏悔唤醒血脉亲情。
15: 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
13: 够了。她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15: 但她是你妈妈。
16: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主动的，知道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4: 别有用心的利用暗藏危机。
17: 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四姨12年的补偿。
14: 为了母亲，他做出违心的决定。
18: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14: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

0: 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1: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2: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
0: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3: 子怡不哭啊，慧姨想办法。
4: 秦小波，
5: 怎么会是白血病？我不能死。
6: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2: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吗？
7: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5: 我没有。白夜会所，
2: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
1: 对不起，对不起，小慧，我给你道歉，小慧。我再告诉你一遍，她不配做我的妈妈。
4: 但她为你杀了人。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3: 像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像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但他为你杀了人。
6: 12年前，陆维正就死了。这12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服刑，她为了你杀了人。
2: 不可能，不可能，她不可能为我杀人。
6: 这是真的。12年前，在你离开家以后。
17: 哎呀，你都养的什么女儿啊，说动手就动手。
2: 明天孩子就要高考了，你先忍一忍。
17: 亲
2: 你！你拿的什么？
17: 没什么，没什么。
2: 拿的什么？让我看一下。
17: 你给我！
2: 你偷配着我家的钥匙？
17: 是我的钥匙。
2: 我还没有傻到认不出自己家门钥匙的程度。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我上次找不着钥匙？就是你偷的，对不对？
17: 我配了又怎么的？
2: 你把小慧怎么样了？啊，你是不是强暴了她？她才只有18岁呀！你这个畜生！
17: 刘一红，我警告你，今天大家安静点，啥事都没有，我领你娘俩一起疼。你要诚心啊！

0: 后来，陆维正抢救无效死亡，刘阿姨因为有自首的情节，所以最终法院量刑判了她有期徒刑12年。不可能，
1: 这不可能，这是真的，许慧，学校当时都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想问你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许慧。
2: 12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够。
3: 够了，周赫，你被他骗了，他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2: 但他是你妈妈。喂，陈编辑，四姨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主动联系我们了，你现在有空吗？喂。
4: 喂，找到了，四姨爸爸找到了。徐小姐，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没有白费。秦先生找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编辑部都为你们感到高兴。四姨终于找到她的亲生父亲了，小四姨，开心吗？
0: 孩子可能有点紧张，来，喝水，喝水。谢谢你。哎，来了，
5: 陈编辑，你好。
4: 哦，秦先生，你好。你好。
5: 这位是徐慧女士，这位是秦小波先生。
0: 先生，去乌青洗2/10，送干洗下取件50元。
5: 你到铁矿里做生意？
0: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是你？哪来的野孩子？
6: 你赔我蛋糕，你赔！
0: 思怡，怎么了？
6: 慧姨，我怕。你是见过他吗？
5: 我生日那天，救护所找你，不小心撞到了他，他骂我，还推我。徐小姐，这是个误会。四爷，你听我解释，上次太匆忙了，我没注意到你，我先跟你道歉好吗？你看，我给你买了玩具熊，喜欢吗？
4: 四姨，我是你爸爸呀！你不是我爸爸，你不要你这样的爸爸。四姨，
0: 咱们走。
4: 哎，徐女士，
0: 陈编辑，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见面，以及这些年来的帮忙。群星广告我就先撤了，不过这个月的钱我还是会打给你的。
4: 哎，徐小姐，小四姨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不能就这样把他往外推呀。
5: 徐小姐，我的确是四姨的父亲。 他的生母叫白梅，12年前在白野会所。我说的对吗？你沉默，就证明我说的没错。我听陈编辑说了，这些年你一直在帮孩子找爸爸，我也一直在找他呀。现在我们父女团聚了，你可不能拆散我们。不。
0: 没有法律文书证明思怡是你的孩子，而且，只要思怡不喜欢你，我不会让她去做亲子鉴定。谢谢你抽空和我见面，再见。
4: 哎，徐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年轻女性，叫徐慧，以前在白夜会所做保洁。等一下。

0: 再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1: 会议，世界上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2: 子怡，你还小，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有些人爱自己胜过爱孩子。好了，你别多想了，你先回家吧，我还有点事儿要做，晚饭前回来可以吗？
1: 那我做好饭等你。
2: 好，去吧。

0: 谁呀？小周，是你吗？小慧，你怎么来了？
1: 房租是你给的，多少钱？我还给你。
0: 哎呀，不，小慧，这是我该给的。
1: 这里一共16000，如果少了我打欠条，如果多了就当我送你的。
0: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小慧，
1: 我不想接受你的恩惠，我觉得恶心。怎么，你以为我是来原谅你的吗？没错，周贺是告诉我当年的事情了，但那又怎样？你骗得过他，却骗不了我。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包括你杀了陆维正，也是为了你自己，也为自己被抛弃而杀人的。
0: 小慧，
1: 别再自我陶醉了，刘一红。
0: 小慧，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你妈呀！
1: 你自己看看。
0: 后来我怀孕了。
1: 这道疤就是我去堕胎杀了自己孩子的证据。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0: 小慧，我错了，我错了，小慧，对不起，对不起。
1: 当年你宁愿相信一个满口谎话的骗子，也不愿意相信你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你出狱了，走投无路、毫无所依的时候，凭什么用一母亲的身份强迫我来原谅你？啊，
0: 小慧，小慧，对不起，
1: 你配当一个母亲吗？刘英红，
0: 小慧，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你打我吧，我只要你心里，小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只要你心里，只要你心里舒服，你干什么都行。
1: 放开我！

0: 进。
1: 秦总，有您的快递，没写寄件人。
0: 好，谢谢。老周，你速度挺快啊。
2: 秦总交代的事情，
3: 自然不敢怠慢。快递您应该都收到了吧？
2: 徐慧的基本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12年前，他从晋州来到吴城。

0: 在白野会所捡了一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
1: 不过最近他俩过得不太顺。
0: 这都是小事儿，
1: 关键是第三个人，
0: 徐慧他妈。宾馆的老板说他们吵得很厉害。
1: 徐慧他妈吐血以后送医院才算消停。
2: 老周，这次的事办得很好。
1: 秦从慷慨，我自然就办事得力一些。
0: 另外一份是你朋友的亲子鉴定结果，虽然是以唾液为样本，但是医生说不影响准确度，确定是亲子关系。
2: 好，我会交给我的朋友的。谢谢老周，再见。

0: 医生，他真得了肺癌吗？你手上这个泰瑞莎就是治疗肺癌的靶向药。他的病例我已经看过了，3年前他做过第一次癌细胞切除手术，术后恢复的还可以的。2个月前又复发了。从理论上来讲，他如果留在荆州积极的化疗，可能病情会控制得很好的。 但是他擅自终止治疗，以致癌细胞急剧扩散。这是昏迷，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这要看病人的求生意识是否强烈。也许3-5天能醒过来，也许永远不能醒。
1: 医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我救救刘阿姨？这得看她什么时候醒过来。
2: 我们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我建议先上呼吸机，以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家属是否同意。徐辉，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中断了治疗。无论你们之间有多少嫌隙，现在一条生命摆在你们面前。 如果你不救他，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许辉，他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喂，哦，张哥，好，那我马上回去。许辉，所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办完事儿马上过来找你。

0: 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
1: 徐小姐，方便聊几句吗？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2: 我跟你无话可说。
1: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我拿司仪喝过水的杯子做的样本，亲权关系99.99%。
2: 你真卑鄙！
1: 卑鄙？我暂时不介意你这么说我。这只是你的理解罢了。难道说，你霸占着司仪，不让他和亲生父亲团聚，就是高尚吗？10万。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司仪12年的补偿。
2: 秦先生，在你眼里，金钱是万能的，但在我这儿，我更看重两样东西：骨气和司仪。

这两样，千金不换。如果你硬要拆散我们父女，我也会采取法律措施，维护我作为合法监护人的权利。 这张名片你收好，如果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0: 刘英红，为什么每次你一出现，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你是为了看我出丑是吗？还是说，让别人说我狠心、冷血，你就高兴了是吗？ 现在别人拿钱来羞辱我，你满意了是吗？我为了离开你，离家出走12年，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你睁眼看看，看我现在这么狼狈。
1: 你在心里偷着乐是不是？12年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打扰了，刘英红的家属，那个上呼吸机的事情，你决定了吗？ 像你妈这种情况，每分每秒对她都很关键的，不能再拖了。一共多少钱？呼吸机倒不是很贵，几百块一天，但是和她配套的其他设施加起来要8000块一天。你预付8万块吧，如果情况好，我们就把机器撤掉，15万大概够了。
0: 钱我会想办法的，谢谢你，医生。

0: 喂，
1: 我是白思怡。
0: 思怡，思怡，真的是你吗？你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是有什么事儿吗？你告诉爸爸，爸爸一定帮你。
1: 明天上午10点，你有空吗？我在万达广场3楼的甜品店等你。
0: 好，没问题，我一定准时到。思怡，再见。
2: 晚安。

0: 四爷，你今天约我来想说什么？
1: 15万，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0: 孩子，你是在跟我做交易吗？
1: 12年前，慧姨从垃圾堆里捡了我，我占用了她最宝贵的12年，她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她最困难的时候，我不想再拖累她。

0: 思雨，为了你，爸爸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1: 谢谢你。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最稳妥的方式让徐慧收下这笔钱。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今后爸爸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2: 来到这边来吧。
3: 哦，江医生，这次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是的呀，你看，这胎心和胎芽都有，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3: 嗯，太好了，小波，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给你个惊喜。

0: 小燕，
1: 这什么？

0: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但既然你都看见了，那我也不瞒你了。
1: 你骗了我12年，这是你的私生女。
0: 小叶，12年前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但现在只有这个孩子能救我的命，我必须认他。
1: 才能带他去做赔偿检查，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接受他好吗？我接受什么？我接受你12年前出轨的事实，还是接受你要带别人的孩子回家？秦小波，我的时间、金钱和青春，我全部都给了你，而你就这么对我。
0: 小燕，你冷静点。你要我怎么冷静？我坏了咱们的孩子。真的吗，小燕？我们有孩子了，太好了。等司仪给我捐了骨髓之后的病，等你生下了宝宝，我们就是完美的一家人。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对你造成的伤害。 可是前提是我得活下去。

0: 给我一个机会。
1: 为了我，更为了我们的孩子，好吗？

0: 早饭做好了。
1: 司仪，你过来。对不起啊，司仪，没能帮你找到学校，还一直让你帮我做家务。这段时间你受苦了。
0: 你别这么说啊，慧姨，你最辛苦了。我都没办法帮你赚钱，更没办法帮你。还缺多少钱啊，慧姨？
1: 对不起啊，司仪，让你陪我一起经历这些。喂，您好，孙老师。真的吗？司仪能入学吗？多方便，多方便，我们周一就过来报到。谢谢你啊，孙老师。司仪太好了，你有学上了，是附小，明光附小。
2: 手续就算办好了，明光附小欢迎你。
0: 谢谢老师。
1: 孙老师，这次谢谢你啊，还给我们减免了学费。
2: 哎，别这么说，你要早一点说司仪是秦总的女儿，就不存在政策违规的事情，也不会等了那么久。
1: 您说什么？
3: 孙老师。
2: 哟，秦总啊。哎呦，来得正好，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一就可以上课了。五五班是八个班级最好的，我特意打了个招呼，给令千金安排了个位置。
3: 孙老师，这次麻烦您了。
2: 哎呀，秦总跟我客气什么呀？不过户口还得赶紧转过来，这是政策规定的，不能违反。
3: 我明白，我现在就带着孩子去落户。司仪。我们走吧。
1: 司仪，
4: 这是怎么回事
1: 啊？孙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2: 这，秦总。
3: 徐小姐，司仪是我的女儿，我理应为她的现在和将来考虑。而且今天的这个安排，我和司仪早就沟通过了，是孩子答应了，我才这么做的。
1: 司仪。你为什么去找他？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为什么？
0: 慧姨，这些年你一直在为我找家人，现在找到了，他是我爸爸，我现在有家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1: 慈姨，你在说什么？
0: 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三餐要按时吃，千万不能对付。你的胃不好，冰箱里的饭菜一定要热了才能吃。

0: 这么苛刻。你看你都这么瘦了，你要多吃点肉好吗？
1: 洛西，我不会让你跟他走的。
2: 不会。
0: 可是我必须走。慧姨，你现在还年轻，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之后生一个漂亮宝宝，

0: 妈妈。
1: 徐小姐，这里有15万，感谢你对四姨这些年的付出和照顾。
2: 我不要你拿走。
3: 四姨，你真的要跟他走吗？你告诉我，
2: 你告诉我。
1: 四姨。

0: 突然被我的亲生母亲遗弃了。
1: 可是我并不怨恨他，因为我很幸运地被你捡到了。虽然你不让我叫你妈妈，但是你的爱让我很幸福。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更没有完美妈妈。慧一，原谅姥姥好吗？
2: 四姨，我们走了。

0: 子怡啊，爸爸答应你的事都做到了，那现在你也需要帮我做一件事，咱们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
1: 你放心，只是验个血而已，不会很疼的，
0: 好吗？
2: 好，
1: 乖，走。

回家了，哭着多不好。来，笑一笑。

0: 你们俩，嗯，
1: 四爷，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这位是周嫂。周嫂好，好，好，好，小美女。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告诉他，他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0: 是是是，来，书包给我吧，背着怪沉的。哟，这书包这么旧啊，这哪能用啊？
1: 秦总早就给你买了新的了，就放在你的卧室里。
0: 这是慧姨给我买的，我只要这个，就算破了也不换。不换不换，你说不换就不换啊？小叶呢？
1: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没出来。
0: 四爷，咱们先上楼，你到自己房间好吗？
2: 我打算出去住一段时间，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为什么？小燕，你怀孕了，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为什么呀，小燕？难道你在吃司仪的醋吗？他对你构不成丝毫威胁，而且我也向你承诺过，你和孩子才是我最珍视的人。我之所以把他接回来，
0: 不也是为了你，为了这家，为了公司吗？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拿这句话来绑架我，让我妥协了。公司的事情我还会处理，需要的话，我会出现。除此之外，我希望你能给我留点空间。
2: 13年的夫妻，有什么不能谈？非要走到这一步？
0: 司仪他只是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容不下？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在生那个孩子的气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错的是你，秦小波，那个孩子 不过是这段关系的受害者罢了，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秦小波，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长久以来，徐慧困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始终抗拒母亲这个身份，不愿正视自己与白思仪12年相依相伴的深厚羁绊。可秦小波拿着亲子鉴定找上门，想用金钱带走思仪，赤裸裸的交易击碎了平静生活，也迫使徐慧直面内心，看见自己早已把思仪当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另一边，徐慧和生母刘英红多年的心结还未解开，刘英红突然重病昏迷，生命垂危。12年前那段痛苦不堪的往事，难以割舍的血脉牵绊一同涌向徐慧，她再也没办法逃避埋藏心底多年的伤痛，最终心软答应承担母亲的治疗费用。懂事的司仪偷听到高额医药费，为减轻徐慧的负担，主动答应跟着秦小波回家，留下一笔钱独自离开。那么接下来徐慧该如何接受司仪的离开？她又能否放下心中的积怨，与自己的母亲达成和解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4: 我真是你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5: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6: 钱我不要，你拿走。
7: 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5: 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8: 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的公平。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

0: 成都恒瑞制药。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深夜，一个黑影跳出小卖部的窗户，
9: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8: 是侵财还是寻仇？真相何时水落石出？
10: 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国信律现先进的技术手段及其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8: 悬案20年，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西昌警方在2005年5月绘制的一张命案现场方位示意图。这起命案的被害人郑某是当地一个小卖部的店主，
9: 是一位女性独居，年龄大概50多岁，平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那儿经营这个小卖部。
8: 案发的小卖部位于西昌市一个名叫川林五处的地方。川林五处即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2021年按国有林区改革部署，正式更名为凉山州雅砻江国有林保护局。
11: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导致我们单位上很多人呢，对那个地方居住环境哈，都是很担心的，能搬走的就都搬走。
8: 案发当晚，最先发现小卖部异常情况的是当时川林五处保卫科的3名工作人员。
10: 巡逻到这个小卖处的时候，那么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个小卖部窗户里面钻出来，就开始跑。
12: 深夜有个人这个窜进窜出的，可能还是行为不轨，他们也警觉性的就随即就追了上去。
8: 小卖部的北边有一条河，南边有一条大路。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奋力追赶并试图分头包抄。然而那个黑影同样轻车熟路，只见他快速穿过一片空地，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跑去。
9: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10: 因为夜太深了，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就放弃追逐。
8: 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随后返回了小卖部，他们看到小卖部的门是反锁的，并且完好无损，窗户原本是用几块木板遮挡起来的，但其中2块已经损坏，露出一个洞口。
10: 看一个人上去往窗户里面望，到底什么情况，喊也没人答应，又发现那个里面有大量的血迹。这个小卖部的主人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喊也喊不答应了。
8: 保卫科工作人员报警的同时，紧急联系了附近职工医院的医生赶来施救。
11: 我们职工医院的医生到现场去，可能10多分钟，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啊，然后做那个胸部那个啥子按压复苏嘛，还是因为身上的创口太多了，一按就血就到处飙。
9: 我们刑事侦查大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法医就全部到达了现场。

0: 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宣布死亡。
1: 西昌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安排技术民警进入小卖部展开勘查工作。这个小卖部大约有20平方米，前面是售货区，货柜后面则是被害人郑某平时居住的区域。
2: 进去了以后啊，是一片狼藉啊，物品散落很多在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1: 据了解，郑某时年52岁，在这里开小卖部已经有很多年了。
2: 那么经检验呢，这个女性死者身上大约有大大小小有10余处这个伤口，部分伤口呢呈现这个不规则的形状，有一部分伤口呢它这个创口边缘又较为整齐。
1: 郑某是被利器捅刺而亡的，但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小卖部满地血迹，地上还有一些破碎的啤酒瓶残片和一把倒下的木凳，显然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0: 小卖部屋内所有的物品都很凌乱，然后有明显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在进行盗窃的时候被房屋女主人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了打斗，然后嫌疑人把店主捅刺捅伤之后翻窗逃跑。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嫌疑人非常熟悉小卖部周边的地形，他穿过一片空地后沿着小路跑进了山里，甩掉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追击，这一跑就是20年。202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再次部署开展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小卖部店主郑某被害案的卷宗再次摆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1: 案情分析会上，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再次呈现出来。
4: 有几十块的现金不见了吗？可能就是我们怀疑，就是土财。
2: 我们综合判断，这起案子应该是以侵财为目的实施盗窃，在入室的过程当中，盗窃过程当中偶然遭遇了受害人，然后发生这个争执打斗啊，然后杀害了受害人以后逃离现场，这么一起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件。
1: 然而经过细致勘查，侦查员发现小卖部里的大部分商品虽然有翻动的痕迹，但真正被嫌疑人拿走的非常少。
4: 丢失的东西里面香烟为主，这支香烟也不是他们店子里最贵的那种烟，丢失的现金也只有几十块，你说这是土财吧？即便是拿，你应该拿比较贵的烟嘛，这个才符合你图财的目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图财这么突发也不太正常啊。那么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仇杀的可能，伪造了这么一个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扰乱我们警方的视线？
1: 现场的地上、床铺上、家具上满是血迹，还出现了破碎的啤酒瓶，被害人身中数刀身亡，那么嫌疑人会毫发无伤吗？
2: 结合现场的有这个玻璃瓶的碎片，所以判断这个受害人在现场可能和嫌疑人存在一个相互搏斗和反抗的一个过程。
1: 案发后，侦查员曾经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发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物证。
5: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留的一只那个带血的那个手套，线织手套，还有一个 T 恤，男士 T 恤。
4: 他们就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再仔细看又发现在这个逃跑的线路上也有带血的石头，有那种甩溅的那种血迹。
0: 在他逃跑的路上发现有，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右侧，逃跑路线的右侧的路边有那种散落。

0: 做的就是血迹，比如说当时我们推断应该是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在发生打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右侧手部可能是受过伤的。
1: 案发现场和周围都没有监控设施，小卖部的邻居在案发当晚也没有听到打斗争执的声音。痕迹物证的检测就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依靠的侦查手段与线索。
2: 带血的卫生纸，还有一块带血的石头，我们及时做了检材提取送检，这个血液不是被害人的。
1: 此外，侦查员还对当晚报警的三名保卫科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初步刻画出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0: 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人脸嘛，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年龄大概在20-30岁。
1: 随后警方组织多路人员对一些重点场所展开了细致排查。
2: 案发后这个时间段，那有没有这种可疑的受伤的人员，被划伤的刺伤的人员，把周边方圆10公里以内的啊，我们当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大小医院都走了，还包括诊所，到处都走遍了。
3: 有指向性，那我们就大面积的排查，针对就是我们刻画的这些嫌疑人那个刻画那个形象来逐一筛查。那么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作案空间啊，我们都会统一的一个侦查一个分析。
1: 与此同时，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专案组也对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本地人，熟悉地形，甚至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4: 因为案发现场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啊，周边住户呢也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职工居住的一个居民小区嘛，周围的其他的外来人员也并不复杂。
3: 如果不熟悉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卖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个情况和构造是怎么样的。
2: 我们针对这个史正某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这方面进行了个走访调查，特别是他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这些方面。
5: 我母亲这个人呢，为人呢，说话呢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有那种刀子嘴豆腐心那么个意思。
1: 据了解，被害人郑某的丈夫名叫王川，是原川林五处的职工，和郑某离婚后他就搬走了，两人属于协议离婚，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同时警方的调查也证实，王川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
0: 平时这个小卖部老板为人啥的都也不错，反正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没跟什么人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矛盾。
1: 周围邻居也反映，案发地周边居住的大多是单位职工和家属，大家平时相处的都不错，也没有看出郑某和谁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而小卖部的对面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也会有不少附近的村民或者商户到这里购物做买卖，因此警方也不能排除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
3: 他图财，那是不是会不会就是说平时就是好逸恶劳，也把这些人员纳为我们的侦查视线。不夸大的说，其实应该有上千人次是没有问题的。
1: 在当年的摸排中，专案组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有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据民警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也排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但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作案嫌疑全被排除了。
3: 所谓的嫌疑对象，把这个生物样本采集了，也拿到了这个我们的四川省公安厅，啊，进行了这个 DNA 的生物检材比对，但是后头结果不理想，没比对上，也很灰心，对吧？因为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排查以后没有结果，啊，难道是我们的侦查方向发现错误了吗？
2: 案子到现在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重新利用现先进的 技术手段，那么能不能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1: 时间来到2025年，新一轮的梳理研判工作重新开启，当年妥善保存的物证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现代刑事科技手段，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范围，继续排查，一个名叫申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此人就是四川省凉山州人。
4: 申某就居住在离案发中心不远的一个乡镇，而且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来源。从年龄来推断的话，申某在2005年的时候，年龄应该在19岁。
1: 申某的年纪、身高等特征都和案件卷宗里描述的嫌疑人一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以处理车辆违章为由，传唤申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2: 到处打工，都是早出晚归的，这个行踪很难锁定他，所以说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拦截的方式，这效果也很好。
3: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直呼他其名，就说：“哎，申某，是你吗？”然后他说：“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0: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1: 申某到案后，民警并没有急于展开讯问，而是马上采集了他的血样进行最后确认。
4: 等待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然后过了有几个小时以后，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然后传来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啊，那边只说了三个字：比重。
6: 物证鉴定表明，申某正是2005年5月12日出现在郑某被杀一案现场的嫌疑人。案发20年后，嫌疑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当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直到有一天，他路过了郑某的小卖部，
1: 入室盗窃，惊醒女店主。
0: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1: 案件重启，物证开口说话。
0: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1: 悬案20年，一线继续播出。经过审讯，申某交代了20年前的作案经过。
7: 案发的时候你是靠啥子生活？
5: 干农活就农活，不干农活就干发现子了，给的人们的钱，所以在干这个小偷小摸的事了嘛。我真的做都做起了嘛，事情都出奇在那了，你抓到也没得法了嘛。
1: 2005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家里养着几只羊。没有农活的时候，他就负责四处放羊。当年申某手头拮据，为挣点零花钱，他经常会在夜里出去抓青蛙卖钱。
5: 是抓青蛙回去吃吗？那时候就卖的了嘛。那时候不赚钱也不赚钱，赚也赚不到好多的。
1: 抓青蛙赚钱太不稳定。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申某突然想到了能够挣快钱的好地方。
0: 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经常从他那儿经过，所以说知晓他在那儿，基本上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嘛。在有一天他缺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去搞点钱，然后就把这个小卖部作为了作案目标。
4: 在案发当天呢，嫌疑人申某就携带了作案时使用的手套，然后还携带了一柄这个刀具。
1: 2005年5月12日0点过后，申某来到小卖部门外，轻轻撬开了遮挡窗户的两块挡板。
0: 因为小卖部的床是用商品货柜隔开的，从窗户外面是看不到的， 就是他不确定这个小卖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卖部里面。
1: 最终申某还是壮着胆子从窗口跳进了小卖部，准备实施盗窃，可他没有想到还没有动手，店主郑某就被惊醒了。
4: 郑某马上就上前质问，你为什么跑我家里来，是不是在偷东西？
0: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8: 他前面是拿手来打，后头拿啥子东西打我都记不清，后头人我拿一个酒皮皮来打，他也拿一个酒皮皮来砸。后头就他拿一个木把把来打，然后再我拿那个刀来捅嘞。
1: 连续捅刺之后，郑某倒在了血泊里，申某的手也被玻璃划伤。慌乱中，他随意抓起了一些现金、香烟、洗发水等日用品，就要翻越窗户逃离现场。哪想到此时郑某又强撑着站了起来，进行阻拦。
0: 嫌疑人想往窗户翻窗逃离，但是这个小卖部主人是把他拽住的，虎口的位置是被刀划破了，大概有5-6厘米长的这么一个伤口。
8: 捅之后就我就跳窗跑了，我走的时候人都还在站起在，
7: 还站起来。
8: 就后头就不晓得了。
1: 此时巡逻的保卫科工作人员正好从附近路过，他们看到跳窗的申某后就奋力追赶，但终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7: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了哪儿呢？
8: 当天晚上是我都跑到西宁火车站上，都一个八八山，然后一个草皮山都休息到天亮之后，然后跑到西藏去耍了。
0: 躲了一晚上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就自己简单的用水清洗了一下，然后之后就带着他抢劫来的钱，就到了西昌市区里面去藏匿。后来他结婚生子都没给任何人说过。
1: 申某逃过了警方的排查，他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这一躲就过了20年。
9: 当年你这儿杀完之后，你咋个走的？
10: 往这边跑的。
9: 往这边跑，然后呢？
10: 往上跑的。
9: 往上，你家住在上面？
10: 对。
9: 就往上面跑回家方向嘛，对吧？
10: 对，家方向。
9: 没回家嘛？
10: 没回家。
5: 我操，心情也是很复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啥子不掉一滴眼泪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既兴奋又高兴，虽然意外，但是呢，也是在预料当中的一个事情，早晚会抓到。

0: 我国刑法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的，不受常规追诉期限的限制。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中，申某在案发时并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他的逃脱藏匿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吗？
1: 司法实践中，逃避侦查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对于刑法第88条针对这个追诉时效延长规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逃避侦查，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里的逃避侦查，我们一般做相对 广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在立案这个之后，行为呢有逃避侦查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人在实施犯罪之后，那么他就躲起来不敢去医院检查病情，那么以及在后面他这个四处打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 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办案人员找到他，那么向他进行的询问，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伪造身份呐、隐瞒事实啊这些情况才构成逃避侦查。那实际上在

0: 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系列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查验这个人口啊，或者是核验身份呐、啊，或者是询问他的行踪去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虚构啊，或者是隐瞒事实的情况啊，都可以构成。那么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案发之后出现了外出，长期外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一般认为他，就是一个逃避侦查的行为。就本案来讲，就是没有过这个追诉时效的这种规定啊，他适用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的话呢，就是无论他经过多长时间，那么他都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正义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你以为的完美藏匿，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短暂喘息。随着刑侦科技的发展，留给在逃人员的容身之地只会越来越少。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秩序维护的考虑。一方面，站台上方的接触网带电，若金属伞尖在风中晃动，加上积水导电，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高速列车进站时，车体与站台之间会产生强烈负压，容易扯走雨伞，进而影响旅客身体平衡。另外，打伞还会占用空间，遮挡视线，客流高峰时极易

造成碰撞和拥堵。需要说明的是，高铁站打伞触电需满足多个特定条件，例如积水严重、金属伞尖、且距接触网过近等，但在人员密集的站台上还是不值得冒险，建议旅客雨天优先选择雨衣或防水外套。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个声称我是你孙子的电话让老人倍感温暖。几番精心设计的诈骗情节，情急之下让人一时真假难辨。嫌疑人台前幕后分工明确，民警精准打击，破解迷局。紧急求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三万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1: 他当时跟我说十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十万块钱？
2: 十万块钱不是一千块钱一百块钱，十万呢？
3: 2024年8月1日14:45，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4: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00块钱。
3: 邢阿姨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2024年7月31日上午9点多钟，正在收拾屋子的邢阿姨接到了在国外留学的孙子打来的电话。
1: 接到电话以后，对方就喊奶奶奶奶。我说哎，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你自己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我说你身体是第一位的，懂吗？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讲。
3: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

0: 我心里想，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1: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0: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2: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他保密。
0: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对，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有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3: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了诈骗。
2: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两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因为孙子的小名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4: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0: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跟说这个事情有机会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2: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1: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急。
2: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0: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2: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0: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2: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0: 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钱回来了，拿到了。我把所有的钱，每天家里面所有钱凑了，只能凑5万块钱。
2: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邢阿姨很快见到了那个律师在扬州的朋友，是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一见面，对方就拿出手机，让他与在国外的孙子和律师再次通了电话。而也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邢阿姨对取钱男子的怀疑。随后，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也走了过来，并且和身材较胖的男子进行了交谈。邢阿姨也没有多想，就将凑好的5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们。两名年轻男子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而直到这一刻，邢阿姨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0: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贝啊，我说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了，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

0: 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1: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2: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被骗了5万块钱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
0: 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
1: 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最初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0: 就这个附近叫电话，
3: 就这个电话，
0: 就这个电话。
4: 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挂单信息。
1: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5: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取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1: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
4: 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2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的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
2: 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
6: 从我和派出所把警情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也就花了2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两个未满18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籍贯都是山东的。
1: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奥，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6: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展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1: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相似的报案。
2: 这名报案人下午3点钟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说是自己的孙子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急用钱，也被骗走了3万块钱现金。
1: 汶河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将王某和米某奥的照片发送给了接警的派出所。经过报警人辨认证实，来取钱的就是这两个人。新发生的这起案件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市。
7: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类案件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老年人，我们辖区地处扬州的古城中心，老年人占比比较高，另外呢，他也是利用了

0: 年人对孙子女之间的这么一个亲情来实施的诈骗。
1: 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判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2: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时候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3: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2: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3: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2: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得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
3: 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3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 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而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啊，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
2: 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的12点钟左右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3: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电诈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可能不是全部，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
4: 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四起案件以后，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
3: 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0: 抓捕顺利完成，确认两名嫌疑人就是监控视频里前来取钱的人。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5: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2: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1: 他们称他为赵乐这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5: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0: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1: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0: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1: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0: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5: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0: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 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4: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明确了他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他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0: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

0: 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1: 志来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0: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1: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马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0: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2: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三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3: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2: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汇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0: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四起案件供认不讳。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4: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0: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1: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0: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万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5: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1: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从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0: 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接下来就来打到黄山，跟他们贴几张。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2: 临时关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3: 破坏好油，破坏好油。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4: 别吵了，别吵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10: 11起连环杀人案，
11: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12: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1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14: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15: 她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16: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10: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
17: 出来，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
7: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18: 我怎么能退休呢？
10: 警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就这么难破案呢？
15: 抓凶手。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让他最悲伤的是11起连环杀人案，11名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杀人、强奸，还毁坏尸体。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4: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19: 上一期陶队的漫漫追凶路还未抵达终点，我们的秦总又遇到难题了。您看他的眉毛都快拧到一块了。通过秦总自述凉城的极端系列案件，把这一集的冲突直接拉满。
18: 秦总，
20: 哎，
18: 你们来了。
20: 杨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18: 情况不是很乐观
20: 啊，
18: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1: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20: 先开会，先开会。
18: 嗯，啊，秦总这边，
22: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21: 嗯，

0: 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凉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凉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3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
2: 秦总信心满满的来指导破案，可大家也看到了，梁成的同志可以说是蔫头耷脑，看上去极不愿意配合。其实这几个蔫头耷脑的镜头，正表现出当地警方被案子压垮后的应激防御，是一种案子极其难破的展现。总的来说，不是不愿意破案，也不是不服秦川，是这个案子把所有人都熬干了，有人老了，有人牺牲了。再提破案，就是往伤口上撒盐。
1: 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总死了，死了这个哈总。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来看看。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9: 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0: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9: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0: 破案？
9: 对，
10: 抓凶手。
9: 抓凶手的。
10: 抓凶手的
9: 。来来，师傅，
11: 师傅，来起来，
9: 来呀！哎
12: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9: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9: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0: 抓凶手，
8: 但是还记得案子，
9: 帮不上忙了。
13: 28年过去了，此刻一大堆难题摆在眼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新燃起办案民警的斗志。怎么办呢？秦总选择去看望老民警范守良，核心目的在于多维度推进案件攻坚，一是获取一手案情。作为案件原主办人，老范掌握最原始的现场细节、排查疑点等关键信息，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二是瓦解团队抵触，老范因长期高压办案与身心透支，最后不幸患病。秦川的到访能让抵触的凉城干警感受到共情，理解案件的沉重代价，建立同担共识。三是承接责任，秦川当场立誓破案，既回应老范的未尽之志，也向团队传递决心。
9: 直到1988年5月26日。
14: 你不能这样。
9: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凉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人。 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六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1: 你不觉得跟六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是神中三十六道，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9: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9: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15: 谢谢啊，
9: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16: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9: 两个馒头就够了。
16: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0: 当时没冰案，
9: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17: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9: 找过。

0: 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梁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梁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梁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梁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梁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1: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1: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2: 好，
3: 不挂。
0: 98年，
1: 哦，
0: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
1: 啊，
0: 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1: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4: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1: 喂，梁城市公安局，
5: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1: 啊，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6: 我的孩子，
7: 我的孩子，别哭，别哭，
6: 我的孩子，
7: 孩子，
1: 师傅，
7: 别哭了。
0: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6: 孩子，
0: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儿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8: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9: 哎，
2: 好。
0: 同一个单位，
10: 如此泯灭人性的恶性案件，故事都不敢这么编，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梁城案件的原型是著名的甘猛系列强奸杀人案，俗称白银案。该案于2004年甘猛两地警方在公安部协调下，借助指纹与早期 DNA 技术正式并案。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全当城的姑娘都栽捡了，我们能不捡吗？咱们家五个生命都没了，加上财，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老范南啊，这长叹的一口气，是半辈子的愧疚、无力、委屈和绝望。他作为主办刑警。 觉得自己没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良心上永远过不去。为了案子不顾家，没尽到丈夫父亲的责任，到头来还一事无成。女儿这句话正好戳中她最痛的点，不仅没破案，还亏欠了家人一生。所以她那一声长叹，不是简单叹气，是一个老刑警用尽半生也没能完成使命的沉重与心酸，看得人格外戳心。
3: 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4: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不肺丸，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
7: 中国联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
8: 祝您心脏平安。我们
9: 连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8: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9: 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8: 不客气。
9: 姑娘，等一下。 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谢谢。走了。
2: 又漂亮的女孩刚进楼门就遭遇了不幸，老范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1988年案发到2002年最后一次作案，凶手残害11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0: 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凉城市接连发生多起命案的剧情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发生在甘肃白银和内蒙古包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高成勇潜逃20多年最终是被警方抓获了，但是抓获的过程却是非常曲折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成勇，他外表普通，在村民和邻居眼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内向老实的人，他家庭完整，他有妻子和2个儿子，此外他常年在外打工，偶尔回家，行为上没有明显的异常。被抓之前他在学校里经营着小卖部，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大叔。高成勇供述，他最初是因为盗窃被发现而杀人，后来演变为有预谋的故意犯罪。2018年3月30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子一直没有进展，
1: 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
0: 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他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2: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2001年的2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
0: 是的，20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3: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4: 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0: 报警？
4: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5: 是。
4: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40多岁，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
5: 宋旭回忆的老范年轻时为查悬案长期熬夜排查，倾注全部精力，却顾不上家庭，最终婚姻濒临破裂，积劳成疾，其悲剧人生令人心疼。此外也揭示了梁城干警抵触消沉的根源。老范作为全队精神标杆，连他拼尽全力牺牲家庭和健康都未能破案，更让其他人对查缉案陷入绝望与无力。而这也同时强化了刑警坚守的主题，凸显老一代刑警将破案视作生命，把正义看得重于一切的信仰。

0: 也为秦川后续接手增添情感重量，让观众深刻体会这份坚守的沉重。整体而言，这段回忆既立住了老范的形象，也让梁成案民警的悲壮感与使命感全面拉满。
1: 本剧中，为了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警方采集了大量的指纹，并且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案件并案侦查。指纹比对可以提高破案效率，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指纹，即便是双胞胎，指纹也存在着差异。梁城的民警采集了海量的指纹，可是并没有比对出犯罪嫌疑人，这也让大家的士气很低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案件，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2: 师傅，敬您一杯吧。
3: 嗯，
2: 您随意，我干了。
3: 嗯。
2: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3: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2: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3: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北韩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啊，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一起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1: 宋旭与范守良喝酒主要是心疼师父，多年执着于悬案，不仅身体垮掉，家庭不和，因此劝他放下执念，退休安度晚年。这场酒也是师徒间宣泄憋屈，互相慰藉的赤诚倾诉。此外，当时的宋旭对案件无望，对刑警职业信仰崩塌，不想重蹈师父悲剧，想离开警察队伍，也让案件氛围更加凝重。同时，这段情节也为后续剧情埋下伏笔。老范并未听从劝说。

0: 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

0: 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票。
3: 回顾这一集，范守良是梁城连环杀人案的主办老刑警，即便患病仍执着于抓凶手、守案卷，是一位将正义与破案看得重于生命，却最终被悬案压垮的悲剧式老刑警。宋旭是老范的徒弟，全程亲历28年悬案的煎熬，是从坚守到动摇，后续再回归刑警，映射出普通刑警面对悬案的真实挣扎。这样的人物设计兼具多重意义，老范的悲剧与宋旭的挣扎，让梁城案侦破的悲壮感进一步拉满。跳出单纯的被害人家属视角，立体展现了刑警职业的残酷与伟大，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这份坚守背后沉甸甸的重量。
2: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积案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2: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2: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老范的案件，他杀凶手。老范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还在地上画草图，还珍藏着案件相关档案，还大声地喊着破案。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泪目了。疾病可以夺走老范的记忆和理智，却没有让他丢掉刑警的信仰与执念。 这种极致反差直击人心，
1: 秦总，
0: 同时让秦川将不放弃的职业要求升华为对正义与战友的承诺。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梁城案是所有梁城人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所有梁城民警心中的一根刺。那么案件已经过去20多年了，警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就这么难破案呢？首先是物证丰富，但指向性弱，现场虽提取了足印、精液等证据，缺乏直接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警方曾对白银市适龄男性全覆盖排查，但高成勇实际居住于临近兰州市榆中县，地域排查存在盲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证据链断裂，案件复杂，才导致这起案件历时28年才侦破。最终破案依赖于基因检测技术的突破以及民警不懈的坚持。剧中的范守良为查案魔怔，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还记得案情。真实的案件侦破过程中，28年间，8任公安局长、100多名刑侦专家、数百名刑警接力，有人积劳成疾，有人因病去世，真是历经磨难，痴心不改。攻坚命案积案，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现在的安宁和未来的秩序。他一头指向未来，一头回溯过去，既检验着民警的良心，也回应群众对公平的殷切期盼。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3: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14: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官河县一带。
15: 又是官河县，
16: 好，重点排查。
17: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18: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19: 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20: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
1: 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
0: 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
2: 侯爷要杀人灭口，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还望陛下明察。冯章、吕公昌，
3: 臣在。
2: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4: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
2: 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微臣有事。
4: 提前离席了，后面的酒。你说，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来，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0: 庄如隐，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成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剜掉双膝的废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常卫是依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
4: 他贪污国库300两白银。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伤了他，甚至还要杀他？
5: 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除异己的手段，昨日亲见，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柄。
0: 诬陷忠良的奸佞，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哼，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
1: 陛下息怒。陛下，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
4: 都交给了庄如隐滋养兵马，是老奴击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曹敬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言，岂能作数？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
6: 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 尚未查明，不好论定，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敬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2: 庄如意，
0: 臣
2: 在。
0: 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 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3: 臣有罪，
4: 臣有罪，
5: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 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陛下明察。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6: 谢陛下。
0: 庄如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6: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以示惩戒。但请陛下免知府受刑以惩残废，饶他一命。
0: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6: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
0: 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致仕。恳请陛下允准。如卿所愿。
7: 义父，庄如隐在此当口自请致仕，倒是壮士断腕了。
8: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义权打在了棉花上。嗯，质子找着了没有？
7: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通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尸身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8: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7: 枕楼、职工。
8: 都没有消息，职工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了质子。明乡暗投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呢？给东家修署一封，告诉他们归西县事，质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7: 是。

0: 包公子，冒昧来访，叨扰了。包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包公子请讲。
1: 案徒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香小姐不见了。
1: 这是怎么回事？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向老板。
0: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臧大人啊。
1: 我当日在侯府夜宴，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他说明原委。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那她去了哪儿？
0: 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
1: 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0: 不劳烦了，案徒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 偶尔会这样，
1: 我们自己找就好。那我们便告辞了。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是嘞。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他是我的仇人。
1: 那我问你，你要杀了他吗？
2: 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1: 放我出去。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禁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海，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2: 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的舒坦啊？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你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
1: 藏海，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你与曹静贤勾结，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 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
0: 我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若我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1: 你留我一条性命，不就是为了玩我吗？
0: 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你这么对我，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
2: 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0: 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我会查明一切真相。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我绝不饶你。

0: 不要声，母亲，制服他，婉儿，婉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
1: 娘，
0: 没事了，
1: 我好疼，
0: 别怕，没事了啊。
2: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啊！大夫，大夫，何君，何君，你怎么才过来？
3: 少夫人恕罪，
2: 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
0: 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
2: 谁叫你多嘴的？还不快去叫！是。
1: 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娘，娘，我好疼，我好恨。
0: 娘知道，那个庄之行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府经此一乱，以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
1: 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0: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
1: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不用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父亲的意思是，
0: 执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1: 武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只怕是有心无力。
0: 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
1: 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
2: 看来侯爷是铁了心，要帮庄执行夺得武状元了。他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
3: 不息怒，小心气坏了身子。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2: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吗？ 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 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3: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距离武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
2: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
4: 多谢先生。
5: 武举第一式，策论。

五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昊，龙飞虎对庄之行。

武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 中士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哎哎哎！
1: 锦盒
0: 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怂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比起什么武状元，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1: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区区一个二公子，也想拿武状元？

0: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是，去吧。
1: 侯爷，还有事吗？二公子如今无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0: 你的意思是，
1: 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危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情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诉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2: 是。

0: 如何？武状元时二公子方磊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世子？
1: 世子？娘，我也要当世子。
2: 不，
1: 我也要当世子。
0: 福儿啊，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来，
1: 我敬你
0: 啊，这是先生，
2: 来，我敬你啊，
1: 大人，嗯，
0: 我啊，您请，
2: 是，
3: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4: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3: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4: 承黄大人美言，
3: 请。
4: 执行，
0: 请。是，
4: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5: 执行，敬各位大人，往后用得上执行的地方尽管吩咐。
6: 二公子请。

0: 侯爷，执行。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
1: 执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光耀庄家，
0: 恭喜世子！大家喝酒！
2: 好，谢侯爷，
3: 谢侯爷，
4: 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诉你。
5: 喝酒，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好，是，事情到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

我们家的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吃杀下去。今日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之前做了错事。 这因果报应，应该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知府是无辜的，他是庄家的嫡子，只要他尽快恢复如常，定能重获侯爷的青睐。求列祖列宗，保佑我儿。

0: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1: 是什么？
0: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这，石行从小在边关长大，想当年，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看不到这一日。侯爷。
1: 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你来这儿干什么？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0: 还不赶紧回去！快送夫人回去。走开！我蒋襄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排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执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排位当然能进宗祠。
1: 谁敢有异议？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奸人是妾，我又是什么？就算庄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襄的儿子，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
0: 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把他拉回去。
2: 夫人，请回房。夫人。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哼！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0: 拉下去！
1: 滚开！

0: 夫人直言，诸位见笑了，我敬诸位一杯。来，二公子，来，敬侯爷一杯。
1: 啊，对，敬侯爷，敬侯爷，来，请，好，来，请，哎，立刻，立刻，立刻，吃啊，夫人啊。
2: 吃一个，母亲，您怎么了？甜不甜？嗯，没关系。甜不甜呀？来，再吃一个。夫人。
1: 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凭什么？
2: 侯爷说了，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特准许您一同前往，去照顾大公子的起居。
0: 出去，出去，
2: 出去，出去。哎，
3: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
4: 母亲，怎么会这样？母亲，
0: 你去我房里，把我一品高明夫人的衣冠拿来。
4: 母亲，
0: 去拿。

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创立毒瘾。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讲。

0: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
1: 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
0: 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1: 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
0: 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
2: 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三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3: 封禅台塌了！救人！
2: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4: 出事了，
5: 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去去。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想要独吞，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1: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
1: 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
1: 是东向女王。

0: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合谋灭门了哙家。
1: 就算他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0: 事情能有今日，全仰仗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2: 中二公子，
1: 多谢了。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靖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
1: 所以灭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
0: 你的母亲。
1: 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一定是平靖侯栽赃陷害。
0: 你来京城这十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归西？侯府夜宴前，你与曹金贤密会，是你母亲授意的吧？
1: 我母亲告诉过我，曹金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归西，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0: 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靖侯、曹靖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血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1: 不是这样的，
0: 鬼血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找寻。既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1: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庸，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0: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1: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庸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藏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
1: 封武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0: 臣叩谢圣恩。

0: 邓文谷？
1: 谁在激邓文谷？
2: 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
3: 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
1: 哎，邓文谷击响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4: 宣，庄蒋氏觐见。

0: 我们回去。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1: 命赴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
2: 说给朕听听。
1: 我想问陛下。 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那是自然。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 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鲁隐。庄鲁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3: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只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石无医，内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

0: 带回去，走，
1: 让他说完。张讲师，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污蔑曾为我大雍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
2: 命赴今日，既然敢击登文谷，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鲁隐的罪证。

0: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童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从，此三人皆被庄鲁尹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尹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
1: 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此事？
2: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
1: 你们俩呢？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
3: 臣确实是受到庄鲁尹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五科庄做了手脚。
1: 求陛下恕罪，庄鲁尹。
4: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全权之心，可昭日月。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5: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6: 讲。
5: 陛下，庄鲁尹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墨了朝廷无数银两，
6: 确有此事。
5: 庄鲁尹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
7: 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1: 庄鲁尹，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6: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1: 三法司何在？臣在。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8: 臣遵旨。
1: 即日起，将庄鲁尹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9: 是。

0: 考验，雨中失冷，喝点酒暖暖身子。
1: 入乡时间，说话赶紧走。
0: 如今是何形势？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
2: 听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这条烟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3: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2: 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 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烟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4: 快去！

0: 侯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
1: 你都靠曹景贤了。
0: 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景贤一人想让你死。
1: 你想说什么？
0: 十年前，你将当时的新天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得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生杀了太多蝼蚁，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
1: 你想要得到鬼血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
0: 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
1: 我明白了，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

0: 找我了。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
1: 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蛰伏在本侯身边，剪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
0: 侯爷，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1: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
0: 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如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如何？
1: 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躲在背后谋反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0: 我早就不是人了，十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而你只剩黄泉路。
1: 你都知道了？
0: 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服装之行守卫？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你所有的后路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敬贤、东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0: 志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1: 快躲呀，快躲，你要是看到

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你是该笑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

0: 同需求，事务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皇上敕令，平津侯府全部家产进入国库，所有下人发配充军，家眷优进府中等候发落，带走。
1: 娘，我饿了，又饿了。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
2: 啊，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好。

0: 天凉了，家里的下人都没了，我自己煮的。小叔，趁热喝吧。
1: 好。

0: 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可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2: 好，娘，我喝。

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还给你留了一碗，
0: 你快趁热喝了吧。
1: 哦，好。

0: 陛下，平津侯府、中牟将相和庄知府，府要自尽了。
1: 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2: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陛下，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3: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清国堂。 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朕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擢及革爵将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限，钦此。
4: 我家人何在？
3: 庶人蒋襄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4: 世子呢？
3: 世子幽禁于侯府，听候发落。侯爷，节哀吧。
5: 吃饭吧。

0: 赵洛云，你干什么去？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侯爷，您就是杀了我，也出不去，您知道的。本侯非但不杀你，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2: 帮我送封信出去，
1: 送信出去是要杀头的，
2: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送，我送，我送，我送！帮我把信送给正印太监曹公公。如果你办不到，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满门老小一个都活不了。
0: 明白，明白。

0: 去哪儿了？
1: 关你们什么事？
0: 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
2: 哎呀，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您是曹公公的长辈。
3: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津侯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4: 送信？信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啊。
4: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
2: 哎呀，大人。
0: 居然是血书啊！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
2: 大人您见谅啊，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0: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哎呀，
2: 谢谢二位大人。
4: 赶紧走吧，赶紧走。
5: 换好了。
6: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7: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6: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8: 血书是哪儿来的？
9: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罗隐的狱卒，替他给义父送信。
8: 狱卒？
9: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罗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8: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罗隐。
9: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8: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罗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罗隐啊，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嗯，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陆然，
9: 在，
8: 你马上模仿庄罗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部金银，交到张浪手里。
9: 义父这是要
8: 大家要替皇上了却心腹大患。
10: 侯爷怎么说？
11: 侯爷说，他遭奸人所害，今闻此事，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10: 是侯爷的自己。
11: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
12: 是。
11: 梁永琴，你带80人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12: 是。
11: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12: 是。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领赏。
2: 谢小姐，谢夫人。

你怎么突然来了？为何来了也不说话？

0: 事，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过了今晚，家的第一个大柱就此搞好。

0: 义父，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如影。
1: 庄之行呢？
2: 陆燕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如影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如影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0: 侯爷，末将来迟。
1: 郑茂。

0: 我们是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1: 我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
0: 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
2: 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1: 带来多少人？
0: 蓝永吉已率八十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三百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
1: 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0: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3: 好，你们随我，
1: 攻入皇城，行军策。
0: 向皇上阐明冤屈。
2: 是。

0: 你在做什么？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
0: 庶人庄如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1: 想杀我吗？冲！全杀了，一个不留。
2: 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
2: 快上马，跟上！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躺进这趟浑水。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刚那些人是母锦的兵吧？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是曹青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 这些钱应该够你送外面过些日子，快走！
2: 那我爹呢？
3: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末枪来迟，
1: 来得正好。

0: 兄弟们，朝廷奸佞当道，本侯遭人暗算，今日幸得诸位舍命相救，所有人随我杀入皇城，请君赐。
1: 义父，
2: 禁军那边怎么样了？
1: 已经派人扮作狱卒去报信了。
2: 高罗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洒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

0: 皇上，皇上，皇上！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陛下，陛下。

0: 陆军攻势太猛，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1: 让所有人坚持住。

0: 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为什么要这么做？父亲，
2: 投降吧！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
1: 你要让庄家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
2: 我没有选择，等见了宫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1: 父亲所作与谋反何意？
2: 庄家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祖宗蒙羞，让庄家清誉奉旨一句。
1: 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父亲，你今日是逼宫，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0: 孽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深夜，一个黑影跳出小卖部的窗户，
2: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1: 是侵财还是寻仇？真相何时水落石出？
3: 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同性恋现先进的技术手段及其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1: 悬案20年，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西昌警方在2005年5月绘制的一张命案现场方位示意图。这起命案的被害人郑某是当地一个小卖部的店主，
2: 是一位女性独居，年龄大概50多岁，平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那儿经营这个小卖部。
1: 案发的小卖部位于西昌市一个名叫川林五处的地方。川林五处即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2021年按国有林区改革部署，正式更名为凉山州雅砻江国有林保护局。
4: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导致我们单位上很多人呢，对那个地方居住环境哈，都是很担心的，能搬走的就都搬走。
1: 案发当晚，最先发现小卖部异常情况的是当时川林五处保卫科的3名工作人员。
3: 巡逻到这个小卖处的时候，那么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个小卖部窗户里面钻出来，就开始跑。
5: 深夜有个人这个窜进窜出的，可能还是行为不轨，他们也警觉性的就随即就追了上去。
1: 小卖部的北边有一条河，南边有一条大路。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奋力追赶并试图分头包抄。然而那个黑影同样轻车熟路，只见他快速穿过一片空地，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跑去。
2: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3: 因为夜太深了，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就放弃追逐。
1: 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随后返回了小卖部，他们看到小卖部的门是反锁的，并且完好无损，窗户原本是用几块木板遮挡起来的，但其中2块已经损坏，露出一个洞口。
3: 看了一个人上去往窗户里面望，到底什么情况，喊没人答应，又发现那个里面有大量的血迹。这个小卖部的主人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喊也喊不答应了。
1: 保卫科工作人员报警的同时，紧急联系了附近职工医院的医生赶来施救。
4: 我们职工医院的医生到现场去，可能10多分钟，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啊，然后做那个胸部那个啥子按压复苏嘛，还是因为身上的创口太多了，一按就血就到处飙。
2: 我们刑事侦查大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法医就全部到达了现场。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宣布死亡。
1: 西昌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安排技术民警进入小卖部展开勘查工作。这个小卖部大约有20平方米，前面是售货区。货柜后面则是被害人郑某平时居住的区域。
6: 进去了以后啊，是一片狼藉啊，物品散落很多在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1: 据了解，郑某时年52岁，在这里开小卖部已经有很多年了。
6: 那么经检验呢，这个女性死者身上大约有大大小小有10余处这个伤口。部分伤口呢呈现这个不规则的形状，有一部分伤口呢它这个创口边缘又较为整齐。
1: 郑某是被利器捅刺而亡的，但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小卖部满地血迹，地上还有一些破碎的

0: 啤酒瓶残片和一把倒下的木凳。显然，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1: 小卖部屋内所有的物品都很凌乱，然后有明显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在进行盗窃的时候被房屋女主人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了打斗，然后嫌疑人把店主捅刺捅伤之后翻窗逃跑。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嫌疑人非常熟悉小卖部周边的地形，他穿过一片空地后沿着小路跑进了山里，甩掉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追击，这一跑就是20年。202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再次部署开展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小卖部店主郑某被害案的卷宗再次摆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0: 案情分析会上，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再次呈现出来。
3: 有几十块的现金不见了吗？肯定就是我们怀疑，就是土财。
4: 我们综合判断，这起案子应该是以侵财为目的实施盗窃，在入室的过程当中，盗窃过程当中偶然遭遇了受害人，然后发生这个争执打斗啊，然后杀害了受害人以后逃离现场，这么一起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件。
0: 然而，经过细致勘查，侦查员发现，小卖部里的大部分商品虽然有翻动的痕迹，但真正被嫌疑人拿走的非常少。
3: 丢失的东西里面，香烟为主，这支香烟也不是他们店子里最贵的那种烟。丢失的现金也只有几十块，你说这是图财吧？即便是拿，你应该拿比较贵的烟嘛，这个才符合你图财的目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图财这么图吧，也不太正常啊。那么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仇杀的可能，伪造了这么一个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扰乱我们警方的视线？
0: 现场的地上、床铺上、家具上满是血迹，还出现了破碎的啤酒瓶，被害人身中数刀身亡，那么嫌疑人会毫发无伤吗？
4: 结合现场的有这个玻璃瓶的碎片，所以判断这个受害人在现场可能和嫌疑人存在一个相互搏斗和反抗的一个过程。
0: 案发后，侦查员曾经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发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物证。
5: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留的一只那个带血的那个手套，线织手套，还有一个 T 恤，男士 T 恤。
3: 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再仔细看又发现在这个逃跑的线路上也有带血的石头，有那种甩溅的那种血迹。
1: 在他逃跑的路上发现有，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右侧，逃跑路线的右侧的路边有那种散落的就是血迹，所以说当时我们推断应该是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在发生打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右侧手部可能是受过伤的。
0: 案发现场和周围都没有监控设施，小卖部的邻居在案发当晚也没有听到打斗争执的声音，痕迹物证的检测就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依靠的侦查手段与线索。
3: 带血的卫生纸，还有一块带血的石头，我们及时做了检查提取送检，这个血液不是被害人的。
0: 此外，侦查员还对当晚报警的三名保卫科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初步刻画出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1: 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人脸嘛，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年龄大概在20-30岁。
0: 随后警方

0: 组织督路人员对一些重点场所展开了细致排查。
1: 案发后这个时间段，那有没有这种可疑的受伤的人员，比如划伤的、刺伤的人员，把周边方圆10公里以内的啊，我们当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大小医院都走了，还包括诊所，到处都走遍了。

0: 本地人，熟悉地形，甚至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1: 因为案发现场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啊，周边住户呢也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职工居住的一个居民小区嘛，周围的其他的外来人员也并不复杂。
2: 如果不熟悉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卖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个情况和构造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针对这个史正某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这方面进行了个走访调查，特别是他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这些方面。
4: 我母亲这个人呢，为人呢，说话呢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有那种刀子嘴豆腐心那么个意思。
0: 据了解，被害人郑某的丈夫名叫王川，是原川林五处的职工，和郑某离婚后他就搬走了，两人属于协议离婚，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同时警方的调查也证实，王川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
5: 平时这个小卖部老板为人啥的都也不错，反正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没跟什么人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矛盾。
0: 周围邻居也反映，案发地周边居住的大多是单位职工和家属，大家平时相处的都不错，也没有看出郑某和谁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而小卖部的对面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也会有不少附近的村民或者商户到这里购物做买卖，因此警方也不能排除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
2: 他图财，那是不是会不会就是说平时就是好逸恶劳，也把这些人员纳为我们侦查视线。不夸大的说，其实应该有上千人次是没有问题的。
0: 在当年的摸排中，专案组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有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据民警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也排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但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作案嫌疑全被排除了。
2: 所谓的嫌疑对象，把这个生物样本采集了，也拿到了这个我们的四川省公安厅啊，进行了这个 DNA 的生物检材比对，但是后头结果不理想，没比对上，也很灰心，对吧？因为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排查以后没有结果啊，难道是我们的侦查方向发现错误了吗？
3: 案子到现在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重新利用现先进的技术手段，那么能不能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0: 时间来到2025年，新一轮的梳理研判工作重新开启，当年妥善保存的物证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现代刑事科技手段，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范围，继续排查，一个名叫申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此人就是四川省凉山州人。
1: 申某就居住在离案发中心不远的一个乡镇，而且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来源。从年龄来推断的话，申某在2005年的时候，年龄应该在19岁。
0: 申某的年纪、身高等特征都和案件卷宗里描述的嫌疑人一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以处理车辆违章为由，传唤申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3: 到处打工，都是早出晚归的，这个行踪很难锁定他，所以说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拦截的方式，这效果也很好。
2: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直呼他其名，就说：“哎，申某，是你吗？”然后他说：“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5: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0: 申某到案后，民警并没有急于展开讯问，而是马上采集了他的血样进行最后确认。
1: 等待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然后过了有几个小时

0: 以后，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然后传来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啊，那边只说了三个字，比重。
1: 物证鉴定表明，申某正是2005年5月12日出现在郑某被杀一案现场的嫌疑人。案发20年后，嫌疑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当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直到有一天，他路过了郑某的小卖部，
2: 入室盗窃惊醒女店主。
3: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2: 案件重启，物证开口说话。
3: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2: 悬案20年，一线继续播出。经过审讯，申某交代了20年前的作案经过。
4: 案发的时候，你是靠啥子生活？干农活就农活，不干活农活就干发现这了咯，赔的人们的钱，所以在干这个小梦的事了嘛。我真的做得做起了嘛，事情都出奇在那了，你抓到又没得法了嘛。
2: 2005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家里养着几只羊。没有农活的时候，他就负责四处放羊。当年申某手头拮据，为挣点零花钱，他经常会在夜里出去抓青蛙卖钱。
4: 是抓青蛙回去吃吗？那时候就卖力了嘛，那时候不赚钱，赚不到好多嘞。
2: 抓青蛙赚钱太不稳定。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申某突然想到了能够挣快钱的好地方。
3: 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经常从他那儿经过，所以说知晓他在那儿，基本上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嘛。在有一天他缺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去搞点钱，然后就把这个小卖部作为了作案目标。
0: 在案发当天呢，嫌疑人申某就携带了作案时使用的手套，然后还携带了一柄这个刀具。
2: 2005年5月12日0点过后，申某来到小卖部门外，轻轻撬开了遮挡窗户的两块挡板。
3: 因为小卖部的床是用商品货柜隔开的，从窗户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他不确定这个小卖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卖部里面。
2: 最终，申某还是壮着胆子从窗口跳进了小卖部，准备实施盗窃。可他没有想到，还没有动手，店主郑某就被惊醒了。
0: 郑某马上就上前质问：“啊，你为什么跑我家里来？是不是在偷东西？”
3: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4: 他前面是拿手来打，后头拿啥子东西打，我都记不清。后头人们拿一个酒瓶来打，他也拿一个酒瓶来砸。
5: 嗯。
4: 后头就他拿一个5.8来打，然后再我拿个刀来捅嘞。
2: 连续捅刺之后，郑某倒在了血泊里，申某的手也被玻璃划伤。慌乱中，他随意抓起了一些现金、香烟、洗发水等日用品，就要翻越窗户逃离现场。哪想到此时郑某又强撑着站了起来，进行阻拦。
3: 嫌疑人想往窗户翻窗逃离，但是这个小卖部主人是把他拽住了，虎口的位置是被刀划破了，大概有5-6厘米长的这么一个伤口。
4: 捅之后我就跳窗跑了。我走的时候人都还在站起来，
5: 还站起来，
4: 都后头就不晓得了。
2: 此时巡逻的保卫科工作人员正好从附近路过，他们看到跳窗的申某后就奋力追赶，但终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5: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了哪儿呢？
4: 当天晚上是我跑到西宁火车站上，都一个坝上，然后一个草

0: 山都休息，休息到天亮，天亮之后，然后跑到西沙去算了。
1: 躲了一晚上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就自己简单的用水清洗了一下，然后之后就带着他抢劫来的钱，就到了西昌市区里面去藏匿。后来他结婚生子，都没给任何人说过。
2: 申某逃过了警方的排查，他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这一躲就过了20年。
3: 就当年你这儿杀完之后，你咋个走的？
4: 我这边跑的。
3: 往这边跑，然后呢？
4: 往上跑的。
3: 往上，你家住在上面？
4: 对。
3: 就往上面跑回家方向嘛，对吧？
4: 对对，家方向。
3: 没回家嘛？
4: 没回家。
0: 好像心情也是很复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啥子不掉一滴眼泪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既兴奋又高兴，虽然意外，但是呢也是在预料当中的一个事情，早晚会抓到。

0: 我国刑法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的，不受常规追诉期限的限制，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中，申某在案发时并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他的逃脱藏匿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吗？司法实践中，逃避侦查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对于刑法第88条针对这个追诉时效延长规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逃避侦查，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里的逃避侦查，我们一般做相对广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在立案这个之后，行为人有逃避侦查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人在实施犯罪之后，那么他就躲起来不敢去医院检查病情，那么以及在后面他这个四处打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办案人员找到他，那么向他进行的询问，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伪造身份啊，隐瞒事实啊，这些情况才构成逃避侦查。那实际上在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系列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查验这个人口啊，或者是核验身份啊，或者是询问他的行踪去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虚构啊，或者是隐瞒事实的情况啊，都可以构成。那么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案发之后出现了外出，长期外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一般认为他就是一个逃避侦查的行为。就本案来讲，就是没有过这个追诉时效的这种规定啊，他适用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的话呢，就是无论他经过多长时间，那么他都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正义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你以为的完美藏匿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短暂喘息。随着刑侦科技的发展，留给在逃人员的容身之地只会越来越少。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

0: 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疼痛的忏悔唤醒血脉亲情。
3: 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
4: 够了。她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5: 但她是你妈妈。
6: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住的梁市长，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别有用心的利用暗藏危机。
7: 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四姨12年的补偿。
2: 为了母亲，他做出违心的决定。
8: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2: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1: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2: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
0: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3: 慈姨不哭啊，慧姨想办法。
4: 秦小波，
5: 怎么回事？白血病，我不能死。
6: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2: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吗？
7: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5: 没有。白夜会所。
2: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
8: 对不起，对不起，小慧，我给你道歉。小慧，
1: 我再告诉你一遍，她不配做我的妈妈。
7: 但她为你杀了人。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十二年前，陆维正就死了。这十二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服刑。她为了你，杀了人。
1: 不可能，不可能，她不可能为我杀人。
6: 这是真的。十二年前。

0: 在你离开家以后，哎呀，你养的什么女儿啊？说动手就动手。明天孩子就要高考了，你先忍一忍。
1: 哎，亲爹，
0: 你拿的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
0: 拿的什么？让我看一下。
1: 哎呀，你给我！
0: 你偷配着我家的钥匙，是我的钥匙，我还没有傻到认不出自己家门钥匙的程度。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我上次找不着钥匙，就是你偷的，对不对？我配了又怎么的？你把小慧怎么样了？你是不是强暴了她？她才只有18岁呀！你这个畜生！
1: 林文侯，我警告你，今天大家安静点，啥事都没有。我领你娘俩一起疼。你要存心闹事，我今天整死你！好了好了好了，把钱收起来了，明天我再来看小慧。

0: 后来，陆维正抢救无效死亡，刘阿姨因为有自首的情节，所以最终法院量刑判了她有期徒刑12年。
1: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这是真的，许慧，学校当时都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想问你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许慧。
2: 这12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
3: 够了，周赫，你被他骗了，他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2: 但那是你妈妈。喂，陈编辑，
4: 司仪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主动联系我们了，你现在有空吗？喂。
5: 喂，找到了，司仪爸爸找到了。徐小姐，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没有白费，秦先生找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编辑部都为你们感到高兴。司仪终于找到他的亲生父亲了，小司仪，开心吗？
6: 孩子可能有点紧张，来喝水，喝水。谢谢你。哎，来了，
7: 陈编辑，你好。哦，秦先生，你好。你好。
6: 这位是徐慧女士，这位是秦小波先生。先生，去乌青洗200一次，送干洗虾取件50元。
7: 你到底会不会做生意？
6: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是你，哪来的野孩子？你赔我蛋糕，你赔！
7: 司仪，怎么了？
6: 慧姨，我怕。你是见过他吗？
7: 我生日那天，就会所找你，不小心撞到了他，他骂我，还推我。徐小姐，这是个误会。司仪，你听我解释，上次太匆忙了，我没注意到你，我向你道歉好吗？你看，我给你买了玩具熊，喜欢吗？
5: 司仪，我是你爸爸呀！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司仪，咱们走。哎，徐女士，
6: 陈编辑，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见面，以及这些年来的帮忙。群情广告我就先撤了，不过这个月的钱我还是会打给你的。
5: 哎，徐小姐，小司仪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不能就这样把他往外推呀。
7: 徐小姐，我的确是司仪的父亲。

0: 他的生母叫白梅，12年前在白叶会所。我说的对吗？你沉默，就证明我说的没错。我听陈编辑说了，这些年你一直在帮孩子找爸爸，
1: 我也一直在找他呀。
0: 现在我们父女团聚了，你可不能拆散我们。
2: 不，没有法律文书证明 C 是你的孩子，而且只要 C 不喜欢你，我不会让他去做亲子鉴定。谢谢你抽空和我见面，再见。
3: 哎，徐小姐，徐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小周，帮我查个人，年轻女性，叫徐慧，以前在白夜会所做保洁。等一下。

0: 再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1: 慧姨，世界上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2: 子怡，你还小，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有些人爱自己胜过爱孩子。好了，你别多想了，你先回家吧，我还有点事儿要做，晚饭前回来可以吗？
1: 那我做好饭等你。
2: 好，去吧。

0: 谁呀？小周，是你吗？小慧，你怎么来了？
1: 房租是你给的，多少钱？我还给你。
0: 哎呀，不不不，小慧，这是我该给的。
1: 这里一共16000，如果少了我打欠条，如果多了就当我送你的。
0: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小慧，你
1: 我不想接受你的恩惠，我觉得恶心。怎么，你以为我是来原谅你的吗？没错，周贺是告诉我当年的事情了，但那又怎样？你骗得过他，却骗不了我。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包括你杀了陆维正也是为了你自己，你为自己被抛弃而杀人的。
0: 小慧，
1: 别再自我陶醉了，刘一红。
0: 小慧，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你妈呀！
1: 你自己看看。
0: 后来我怀孕了，
1: 这道疤就是我去堕胎杀了自己孩子的证据。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0: 小慧，我错了，我错了，小慧，对不起，对不起。
1: 当年你宁愿相信一个满口谎话的骗子，也不愿意相信你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你出狱了，走投无路、逃无所依的时候，凭什么用以母亲的身份强迫我来原谅你？
0: 小慧，小慧，对不起，
1: 你配当一个母亲吗？刘英红，
0: 小慧，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你打我吧，我只要你心里方便。小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只要你心里，只要你心里舒服。

0: 见。
1: 秦总，有您的快递，没写寄件人。
0: 好，谢谢。老周，你速度挺快啊。
2: 秦总交代的事情，
3: 自然不敢怠慢。快递您应该都收到了吧？
2: 徐慧的基本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12年前，她从晋州来到吴城，在白野会所捡了一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
3: 不过最近他俩过得不太顺。
2: 这都是小事儿，
3: 关键是第三个人，
2: 徐慧他妈。宾馆的老板说，他们吵得很厉害。
3: 徐慧他妈吐血以后送医院才算消停。
4: 老周，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
3: 秦总慷慨，我自然就办事得力一些。
2: 另外一份是你朋友的亲子鉴定结果，虽然是以唾液为样本，但是医生说不影响准确度，确定是亲子关系。
0: 好，我会交给我的朋友的。谢谢老周，再见。

0: 医生，他真得了肺癌吗？
1: 你手上这个泰瑞莎就是治疗肺癌的靶向药，他的病例我已经看过了，3年前他做过第一次癌细胞切除手术，术后恢复的还可以的，2个月前又复发了。从理论上来讲，他如果留在荆州积极的化疗，可能病情会控制得很好的，但是他擅自终止治疗，以致癌细胞急剧扩散，这是昏迷，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这要看病人的求生意识是否强烈，也许3-5天能醒过来，也许永远不能醒。
2: 医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我救救刘阿姨啊？
1: 这得看她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们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我建议先上呼吸机，以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家属是否同意。
2: 徐辉，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中断的治疗。无论你们之间有多少嫌隙，现在一条生命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许慧，她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喂，哦，张哥，好，那我马上回去。许慧，所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办完事儿马上过来找你。嗯。

0: 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
1: 徐小姐，方便聊几句吗？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2: 我跟你无话可说。
1: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

0: 这是我和他的亲自鉴定结果。我拿司仪喝过水的杯子做的样本，侵权关系99.99%。
1: 你真卑鄙！
0: 卑鄙？我暂时不介意你这么说我，这只是你的理解罢了。难道说，你霸占着司仪，不让他和亲生父亲团聚，就是高尚吗？10万。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司仪12年的补偿。
1: 秦先生，在你眼里，金钱是万能的，但在我这儿，我更看重两样东西：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0: 如果你硬要拆散我们父女，我也会采取法律措施，维护我作为合法监护人的权利。这张名片你收好，如果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0: 唐英红，为什么每次你一出现，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你是为了看我出丑是吗？还是说，让别人说我狠心、冷血，你就高兴了是吗？ 现在别人拿钱来羞辱我，你满意了是吗？我为了离开你，离家出走12年，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你睁眼看看，看我现在这么狼狈。
1: 你在心里偷着乐是不是？12年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打扰了，刘英红的家属，那个上呼吸机的事情，你决定了吗？ 像你妈这种情况，每分每秒对她都很关键的，不能再拖了。一共多少钱？呼吸机倒不是很贵，几百块一天，但是和她配套的其他设施加起来要8000块一天。你预付8万块吧，如果情况好，我们就把机器撤掉，15万大概够了。
0: 钱我会想办法的，谢谢你，医生。

0: 喂，
1: 我是白思怡。
0: 思怡，思怡，真的是你吗？你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是有什么事儿吗？你告诉爸爸，爸爸一定帮你。
1: 明天上午10点，你有空吗？我在万达广场3楼的甜品店等你。
0: 好，没问题，我一定准时到。思怡，再见。
2: 晚安。

0: 四爷，你今天约我来想说什么？
1: 15万，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0: 孩子，你是在跟我做交易吗？
1: 12年前，慧姨从垃圾堆里捡了我，我占用了她最宝贵的12年。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不想再拖累他。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0: 思雨，为了你，爸爸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1: 谢谢你。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最稳妥的方式让徐慧收下这笔钱。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今后爸爸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2: 来到这边来吧。
3: 哦，江医生，这次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是的呀，您看，这胎心和胎芽都有，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3: 嗯，太好了，小波，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给你个惊喜。

0: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但既然你都看见了，那我也不瞒你了。你骗了我12年，这是你的私生女，小野。12年前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但现在只有这个孩子能救我的命。
1: 我必须认他，才能带他去做赔偿检查。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接受的好吗？我接受什么？我接受你12年前出轨的事实，还是接受你要带别人的孩子回家？秦小波，我的时间、金钱和青春，我全部都给了你，而你就这么对我。
2: 小燕，你冷静点。你要我怎么冷静？我怀了咱们的孩子，真的吗？小燕，我们有孩子了，太好了。等司仪给我捐了骨髓之后，我的病，等你生下了宝宝，我们就是完美的一家人。
0: 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对你造成的伤害，可是前提是我得活下去。给我一个机会，
3: 为了我，更为了我们的孩子。

0: 做好了。
1: 思怡，你过来。对不起啊，思怡，没能帮你找到学校，还一直让你帮我做家务。这段时间你受苦了。
0: 你别这么说啊，慧怡，你最辛苦了。我都没办法帮你赚钱，更没办法帮你。还缺多少钱啊，慧怡？
1: 对不起啊，思怡，让你陪我一起经历这些。喂，您好，孙老师。真的吗？思怡能入学吗？多方便多方便，我们周一就过来报道。谢谢你啊，孙老师。思怡太好了，你有学上了，是附小，明光附小。
2: 手续就算办好了，明光附小欢迎你。
0: 谢谢老师。
1: 孙老师，这次谢谢你啊，还给我们减免了学费。
2: 哎，别这么说，你要早一点说思怡是秦总的女儿，就不存在政策违规的事情，也不会等了那么久。
1: 您说什么？
3: 孙老师。
2: 哟，秦总啊，哎呦，来得正好，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一就可以上课了。五五班是八个班级最好的，我特意打了个招呼给令千金安排了个位置。
3: 孙老师，这次麻烦您了。
2: 哎呀，秦总跟我客气什么呀？不过户口还得赶紧转过来，这是政策规定的，不能违反。
3: 我明白，我现在就带着孩子去落户。思怡，我们走吧。
1: 孙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2: 这，秦总，
3: 徐小姐，思怡是我的女儿，我理应为她的现在和将来考虑，而且今天的这个安排。

0: 排，我和司仪早就沟通过了，是孩子答应了，我才这么做的。
1: 司仪，你为什么去找他？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为什么？
2: 慧仪，这些年你一直在为我找家人，现在找到了，他是我爸爸，我现在有家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1: 司仪，你在说什么？
2: 这十二年来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三餐要按时吃，千万不能对付，你的胃不好，冰箱里的饭菜一定要热了才能吃。

0: 你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你看你都这么瘦了，你要多吃点肉，好吗？
1: 若曦，我不会让你跟他走的。
2: 不会。
0: 可是我必须走，慧姨，你现在还年轻，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之后，生一个漂亮宝宝，让他喊你妈妈。
3: 徐小姐，这里有15万，感谢你对四姨这些年的付出和照顾。
1: 我不要你拿走。四姨，你真的要跟他走吗？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3: 四姨。

0: 夫人被我的亲生母亲遗弃了。
1: 可是我并不怨恨她，因为我很幸运地被你捡到了。虽然你不让我叫你妈妈，但是你的爱让我很幸福。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更没有完美妈妈。慧一，原谅姥姥，好吗？
2: 四姨，我们走了。

0: 思怡啊，爸爸答应你的事都做到了啊，那现在你也需要帮我做一件事，咱们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
1: 你放心，只是验个血而已，不会很疼的，
0: 好吗？
2: 好，
1: 乖，走。

回家了，哭着多不好。来，笑一笑。

0: 的啦。嗯，
1: 四爷，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这位是周嫂。
2: 周嫂好。
3: 好，好，好，小美女。
1: 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告诉她，她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3: 是是是，来，书包给我吧，背着怪沉的。哟，这书包这么旧啊，这哪能用啊？秦总早就给你买了新的了，就放在你的卧室里。
2: 这是慧姨给我买的，我只要这个，就算破了也不换。
1: 不换不换，你说不换就不换啊。
4: 小燕呢？
3: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没出来。
1: 四爷，咱们先上楼，你到自己房间好吗？
5: 我打算出去住一段时间，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1: 为什么？小燕，你怀孕了，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为什么呀，小燕？难道你在吃司仪的醋吗？他对你构不成丝毫威胁，而且我也向你承诺过，你和孩子才是我最珍视的人。我之所以把他接回来，不也是为了你，为了这家，为了公司吗？
5: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拿这句话来绑架我，让我妥协了。公司的事情我还会处理，需要的话我会出现。除此之外，我希望你能给我留点空间。
1: 3年的夫妻，有什么不能谈，非要走到这一步？司仪他只是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容不下？
5: 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在生那个孩子的气吗？
1: 难道不是吗？
5: 当然不是，错的是你，秦小波。那个孩子不过是这段关系的受害者罢了，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秦小波，你太让我失望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长久以来，徐慧困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始终抗拒母亲这个身份，不愿正视自己与白思仪12年相依相伴的深厚羁绊。可秦小波拿着亲子鉴定找上门，想用金钱带走思仪，赤裸裸的交易击碎了平静生活，也迫使徐慧直面内心，看见自己早已把思仪当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另一边，徐慧和生母刘英红多年的心结还未解开，刘英红突然重病昏迷，生命垂危。12年前那段痛苦不堪的往事，难以割舍的血脉牵绊一同涌向徐慧，她再也没办法逃避埋藏心底多年的伤痛，最终心软答应承担母亲的治疗费用。懂事的司仪偷听到高额医药费，为减轻徐慧的负担，主动答应跟着秦小波回家，留下一笔钱独自离开。那么接下来徐慧该如何接受司仪的离开？她又能否放下心中的积怨，与自己的母亲达成和解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4: 我真是
5: 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6: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7: 钱我不要，你拿走。
8: 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7: 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9: 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的公平。
10: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

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一老伯参加诗词大赛，为获巨额奖金，花大价钱拉选票。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是个赝品。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被忽悠的老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事啊，我参加了

0: 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000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对于唐诗宋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张老伯呢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化活动，与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共同交流学习。
1: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不已，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0: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呼吁大家支持他的诗词创作。
1: 从此，张老伯就像着了魔一般，每隔一小时就要点开网页，看看自己的排名有没有上升。如果排名上升，他就非常开心；可如果别人的排名超越了他，他便开始着急起来。
0: 就这样，在张老伯不断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从第50名到第30名，再到第20名。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大奖啊，可就在自己眼前了。这时，刘老师又主动联系张老伯，说投票页面显示啊，目前张老伯获得的总票数是6080票，距离第15名只差9票。可是张老伯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让投票。

0: 票一遍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亲朋好友来给他投票了。于是啊，他心想，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没想到这么小的投入竟然能换来这么快的名次提升。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随着投入的增加，张老伯的排名呢确实也是有所上升了，但是这样却让他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9块钱、99块钱，再到999，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他觉得只要自己最后能得到最终的大奖，那之前一切的投资可就都回本了。张老伯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心跳呢也随着页面上的票数不断刷新而快速的加速。那串数字啊，仿佛有着魔力一般，牵动着他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奖是越来越近了。
1: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0: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15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印章啊明显都是打印上去的，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他选择了报警，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而是叫于军。于军经营了一家传媒公司，公司成立后做了很多宣传，但一直没有拉到什么实际业务，这让于军投入了积攒的全部积蓄，最终还是欠下了许多债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军想到了一个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这便是举办所谓的诗词大赛来赚钱。于军先雇佣了业务经理、客服、美工等工作人员，以举办诗词大赛为名，在各大平台发送广告，吸引有意向的选手报名参赛，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

0: 以获得奖项。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十万元奖金作为诱饵。诗词大赛的参赛者众多，那如何避免大奖花落别家呢？于军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原来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设置虚假赛事诱使选手消费构成什么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于军以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赛事，添加虚假的选手占据高额奖项的名次的方式，引诱参赛人员充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虚构比赛、引导参赛人员投票的骗局啊，其实并不高明，但为何屡试不爽呢？这类骗局成功的关键呢，在于他们利用了参赛者获奖心切的心理，虚构了高额奖金，开设助理通道，引诱参赛者充值投票。在刚刚讲述的案例中，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接下来案例中的老人呢，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殊不知他也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老伯在古玩市场淘到古董聚宝盆，不惜花重金将其买下。
2: 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
1: 老伯抱得宝物归，不曾想背后却暗藏玄机。
2: 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
1: 老伯花大价钱买的所谓古董竟只值200元，骗子使用了什么手段让老伯心甘情愿地上了当？被忽悠的老伯正在播出。
2: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1: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不已，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啊，于是他也凑上钱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啊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呀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哎，这银行啊就离咱们这儿不远，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取成现金把聚宝盆买走。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

0: 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摊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啊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
1: 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0: 陈老伯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地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露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任何宝贝，但是回来之后阿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阿宝称自己在工艺品超市曾见过一种亮晶晶的容器，再涂抹一些泥土做做旧，是仿制聚宝盆的最佳选择了。于是阿宝就去工艺品超市一口气买了8个仿制的聚宝盆，他邀请周露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两个人商议啊，就由阿宝扮演古董市场里摆摊的摊主，周露呢假装是购买聚宝盆的买家，与阿宝讨价还价，这样呢既能打消周围买家的疑虑，也能抬高聚宝盆的价格。周露又向阿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露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露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就这样三个人唱了一台戏，成功迷惑住了陈老伯，让他心甘情愿支付了5000块钱。直到陈老伯发现自己被骗，才最终报了警。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但经公安机关了解，原来这三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3年前他们就有过行骗的经历，被判过刑。出狱后呢，几个人竟然重操旧业，不知悔改。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同一个罪名多次犯罪，是否要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累犯。阿宝、周露、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

0: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四：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三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三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三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2名从犯及周路、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古董摊真能捡漏吗？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老百姓为了赚钱而被骗的例子。案例一的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而案例二的陈老伯则是为了捡漏买到了假古董，落入了骗局。两个案例告诉我们，切勿贪图不切实际的钱财，提防骗子层出不穷的行骗手段。别贪图从天而降的利益，记住，从天而降的不是馅饼，很有可能啊是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声称自己被人在网上发文诋毁，将发帖人告上法庭。女子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女子将网友告上法庭。两人都称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将对方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键盘侠吃官司，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六家。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深夜，一个黑影跳出小卖部的窗户，
7: 追出去可能一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6: 是侵财还是寻仇？真相何时水落石出？
8: 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质，我们同性恋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及清晰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6: 悬案20年，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西昌警方在2005年5月绘制的一张命案现场方位示意图。这起命案的被害人郑某是当地一个小卖部的店主，
7: 是一位女性独居，年龄大概50多岁，平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那儿经营这个小卖部。
6: 案发的小卖部位于西昌市一个名叫川林五处的地方。川林五处即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2021年按国有林区改革部署，正式更名为凉山州雅砻江国有林保护局。
9: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导致我们单位上很多人呢，对那个地方居住环境哈，都是很担心的，能搬走的就都搬走。
6: 案发当晚，最先发现小卖部异常情况的是当时川林五处保卫科的3名工作人员。
8: 巡逻到这个小卖处的时候，那么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个小卖部窗户里面钻出来，就开始跑。
10: 深夜有个人这个窜进窜出的，可能还是行为不轨，他们有警觉性的就随即就追了上去。
6: 小卖部的北边有一条河，南边有一条大路。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奋力追赶并试图分头包抄。然而那个黑影同样轻车熟路，只见他快速穿过一片空地，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跑去。
7: 追出去可能一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8: 因为夜太深了，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就放弃追逐。
6: 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随后返回了小卖部，他们看到小卖部的门是反锁的，并且完好无损，窗户原本是用几块木板遮挡起来的，但其中2块已经损坏，露出一个洞口。
8: 看了一个人上去往窗户里面望，到底什么情况，喊也没人答应，又发现那个里面有大量的血迹，这个小卖部的主人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喊也喊不答应了。
6: 保卫科工作人员报警的同时，紧急联系了附近职工医院的医生赶来施救。
9: 我们职工医院的医生到现场去，可能10多分钟，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啊，然后做那个胸部那个啥子按压复苏嘛，还是因为

0: 身上的创口太多了，一按就血就到处飙。
1: 我们刑事侦查大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法医就全部到达了现场，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宣布死亡。
2: 西昌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安排技术民警进入小卖部展开勘查工作。这个小卖部大约有20平方米，前面是售货区，货柜后面则是被害人郑某平时居住的区域。
3: 进去了以后啊，是一片狼藉啊，物品散落很多在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2: 据了解，郑某时年52岁，在这里开小卖部已经有很多年了。
3: 那么经检验呢，这个女性死者身上大约有大大小小有10余处这个伤口，部分伤口呢呈现这个不规则的形状，有一部分伤口呢它这个创口边缘又较为整齐。
2: 郑某是被利器捅刺而亡的，但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小卖部满地血迹，地上还有一些破碎的啤酒瓶残片和一把倒下的木凳，显然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1: 小卖部屋内所有的物品都很凌乱，然后有明显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在进行盗窃的时候被房屋女主人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了打斗，然后嫌疑人把店主捅刺捅伤之后翻窗逃跑。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嫌疑人非常熟悉小卖部周边的地形，他穿过一片空地后沿着小路跑进了山里，甩掉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追击，这一跑就是20年。202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再次部署开展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小卖部店主郑某被害案的卷宗再次摆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2: 案情分析会上，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再次呈现出来。
5: 有几十块的现金不见了吗？肯定就是我们怀疑，就是土财。
3: 我们综合判断，这起案子应该是以侵财为目的实施盗窃，在入室的过程当中，盗窃过程当中偶然遭遇了受害人，然后发生这个争执打斗啊，然后杀害了受害人以后逃离现场，这么一起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件。
2: 然而经过细致勘查，侦查员发现小卖部里的大部分商品虽然有翻动的痕迹，但真正被嫌疑人拿走的非常少。
5: 丢失的东西里面香烟为主，这支香烟也不是他们店子里最贵的那种烟，丢失的现金也只有几十块，你说这是图财吧？即便是拿，你应该拿比较贵的烟嘛，这个才符合你图财的目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图财这么图吧也不太正常啊，那么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仇杀的可能，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扰乱我们警方的视线？
2: 现场的地上、床铺上、家具上满是血迹，还出现了破碎的啤酒瓶，被害人身中数刀身亡，那么嫌疑人会毫发无伤吗？
3: 结合现场的有这个玻璃瓶的碎片，所以判断这个受害人在现场可能和嫌疑人存在一个相互搏斗和反抗的一个过程。
2: 案发后，侦查员曾经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发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物证。
6: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留的一只那个带血的那个手套，线织手套，还有一个 T 恤，男士 T 恤。
5: 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再仔细看又发现在这个逃跑的线路上也有带血的石头，有那种甩溅的那种血迹。

0: 在他逃跑的路上发现有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右侧逃跑路线的右侧的路边有那种散落的就是血迹，所以说当时我们推断应该是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在发生打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右侧手部可能是受过伤的。
1: 案发现场和周围都没有监控设施，小卖部的邻居在案发当晚也没有听到打斗争执的声音，痕迹物证的检测就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依靠的侦查手段与线索。
2: 带血的卫生纸，还有一块带血的石头，我们及时做了检查提取送检，这个血液不是被害人的。
1: 此外，侦查员还对当晚报警的三名保卫科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初步刻画出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0: 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人脸嘛，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年龄大概在20-30岁。
1: 随后警方组织多路人员对一些重点场所展开了细致排查。
2: 案发后这个时间段，那有没有这种可疑的受伤的人员，比如划伤的刺伤的人员，把周边方圆10公里以内的啊，我们当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大小医院都走了，还包括诊所，到处都走遍了。
3: 有指向性，那我们就大面积的排查，针对就是我们刻画的这些嫌疑人那个刻画那个形象来逐一筛查。那么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作案空间啊，我们都会统一的一个侦查一个分析。
1: 与此同时，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专案组也对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本地人，熟悉地形，甚至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4: 因为案发现场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啊，周边住户呢也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职工居住的一个居民小区嘛，周围的其他的外来人员也并不复杂。
3: 如果不熟悉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卖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个情况和构造是怎么样的。
2: 我们针对这个死郑某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这方面进行了个走访调查，特别是他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这些方面。
5: 我母亲这个人呢，为人呢，说话呢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有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那个意思。
1: 据了解，被害人郑某的丈夫名叫王川，是原川林五处的职工，和郑某离婚后他就搬走了，两人属于协议离婚，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同时，警方的调查也证实，王川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
0: 平时这个小卖部老板为人啥的都也不错，反正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没跟什么人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矛盾。
1: 周围邻居也反映，案发地周边居住的大多是单位职工和家属，大家平时相处的都不错，也没有看出郑某和谁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而小卖部的对面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也会有不少附近的村民或者商户到这里购物做买卖，因此警方也不能排除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
3: 他图财，那是不是会不会就是说平时就是好逸恶劳，也把这些人员纳为我们的侦查视线。不夸大的说，其实应该有上千人次是没有问题的。
1: 在当年的摸排中，专案组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有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据民警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也排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但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作案嫌疑全被排除了。
3: 所谓的嫌疑对象，把这个生物样本采集了，也拿到了这个我们的四川省公安厅，进行了这个DNA 的生物检查比对，但是后头结果不理想，没比对上，也很灰心，对吧？因为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排查以后没有结果，难道是我们的侦查

0: 方向发现错误的吗？
1: 案子到现在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重新利用现先进的技术手段，那么能不能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2: 时间来到2025年，新一轮的梳理研判工作重新开启，当年妥善保存的物证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现代刑事科技手段，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范围，继续排查，一个名叫申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此人就是四川省凉山州人。
3: 申某就居住在离案发中心不远的一个乡镇，而且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来源。从年龄来推断的话，申某在2005年的时候，年龄应该在19岁。
2: 申某的年纪、身高等特征都和案件卷宗里描述的嫌疑人一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以处理车辆违章为由，传唤申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1: 到处打工，都是早出晚归的，这个行踪很难锁定他，所以说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拦截的方式，这效果也很好。
0: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直呼他其名，就说：“哎，申某，是你吗？”啊，他说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4: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2: 申某到案后，民警并没有急于展开讯问，而是马上采集了他的血样进行最后确认。
3: 等待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然后过了有几个小时以后，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然后传来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啊，那边只说了三个字：比重。
5: 物证鉴定表明，申某正是2005年5月12日出现在郑某被杀一案现场的嫌疑人。案发20年后，嫌疑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当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直到有一天，他路过了郑某的小卖部，
2: 入室盗窃，惊醒女店主。
4: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2: 案件重启，物证开口说话。
4: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2: 悬案20年，一线继续播出。经过审讯，申某交代了20年前的作案经过。
6: 案发的时候，你是靠啥子生活？
7: 干农活就农活，不干红农活就干发现子了咯。给的人们的钱，所以在干这个小偷小摸的事了嘛。我真的做的做起了嘛，是写的出奇咋了？你抓到又没得法了嘛。
2: 2005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家里养着几只羊。没有农活的时候，他就负责四处放羊。当年申某手头拮据，为挣点零花钱，他经常会在夜里出去抓青蛙卖钱。
7: 是抓青蛙回去吃吗？
6: 那时候就卖了嘛。那时候不赚钱也不赚钱，赚也赚不到好多嘞。
2: 抓青蛙赚钱太不稳定。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申某突然想到了能够挣快钱的好地方。
4: 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经常从他那儿经过，所以说知晓他在那儿，基本上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嘛。在有一天他缺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去搞点钱，然后就把这个小卖部作为了作案目标。
3: 在案发当天呢，嫌疑人申某就携带了作案时使用的手套，然后还携带了一柄这个刀具。
2: 2005年5月12日0点过后，申某来到小卖部门外，轻轻撬开了遮挡窗户的两块挡板，

0: 因为小卖部的床是用商品货柜隔开的，从窗户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他不确定这个小卖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卖部里面。
1: 最终申某还是壮着胆子从窗口跳进了小卖部，准备实施盗窃，可他没有想到还没有动手，店主郑某就被惊醒了。
2: 郑某马上就上前质问，啊，你为什么跑我家里来，是不是在偷东西？
0: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3: 他前面是拿手来打，后头拿啥子东西当都记不清。后头人我拿一个酒瓶瓶打，他也拿一个酒瓶瓶来砸。
4: 嗯。
3: 后头就他拿一个木把把来打，然后再我拿那个刀来捅嘞。
1: 连续捅刺之后，郑某倒在了血泊里，沈某的手也被玻璃划伤。慌乱中，他随意抓起了一些现金、香烟、洗发水等日用品，就要翻越窗户逃离现场。哪想到此时郑某又强撑着站了起来，进行阻拦。
0: 嫌疑人想往窗户翻窗逃离，但是这个小卖部主人是把他拽住的，虎口的位置是被刀划破了，大概有5-6厘米长的这么一个伤口。
3: 捅之后我就跳窗跑了。我走的时候人都还在站起来，
4: 还站起来，
3: 都后头就不晓得了。
1: 此时巡逻的保卫科工作人员正好从附近路过，他们看到跳窗的申某后就奋力追赶，但终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4: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了哪儿呢？
3: 当天晚上是我都跑到西宁火车站上，都一个坝坝上，然后一个草皮上都休息到天亮之后，然后跑到西山去耍了。
0: 躲了一晚上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就自己简单的用水清洗了一下，然后之后就带着他抢劫来的钱就到了西昌市区里面去藏匿。后来他结婚生子都没给任何人说过。
1: 申某逃过了警方的排查，他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这一躲就过了20年。
5: 就当年你这儿杀完之后你咋走的？
3: 往这边跑的。
5: 往这边跑，然后呢？
3: 往上跑的。
5: 往上，你家住在上面？
3: 对。
5: 你往上面跑回家方向吧，是吧？
3: 对，家方向。
5: 没回家嘛？
3: 没回家。
6: 好像心情也是很复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啥子不掉一滴眼泪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既兴奋又高兴，虽然意外，但是呢也是在预料当中的一个事情，早晚会抓到。

0: 国刑法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的，不受常规追诉期限的限制，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中，申某在案发时并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他的逃脱藏匿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吗？司法实践中逃避侦查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对于刑法第88条针对这个追诉时效延长规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逃避侦查，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里的逃避侦查，我们一般做相对广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在立案这个之后，行为人有逃避侦查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人在实施犯罪之后，那么他就躲起来，不敢去医院检查病情，那么以及在后面。他这个四处打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办案人员找到他，那么向他进行的询问，然后呢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伪造身份呐、隐瞒事实啊这些情况才，构成逃避侦查。那实际上在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系列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查验这个人口啊，或者是核验身份呐、或者是询问他的行踪去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虚构啊，或者是隐瞒事实的情况啊，都可以构成。那么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案发之后出现了外出，长期外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一般认为他就是一个逃避侦查的行为。就本案来讲，就是没有过这个追诉时效的这种规定啊，他适用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的话呢，就是无论他经过多长时间，那么他都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正义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你以为的完美藏匿，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短暂喘息。随着刑侦科技的发展，留给在逃人员的容身之地只会越来越少。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说？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赶紧和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1: 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近排深融禁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排深融禁酒，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1: 疼痛的忏悔唤醒血脉亲情。
12: 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
10: 够了。她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13: 但她是你妈妈。
14: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主动的，知道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1: 别有用心的利用暗藏危机，
15: 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四姨12年的补偿。
11: 为了母亲，她做出违心的决定。
16: 她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她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11: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1: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2: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
0: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3: 子怡不哭啊，慧姨想办法。
4: 秦小波，
5: 怎么会是白血病？我不能死。
6: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2: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吗？
7: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5: 我没有。白夜会所。
2: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
1: 对不起，对不起，小慧，我给你道歉。小慧，
8: 我再告诉你一遍，她不配做我的妈妈。
7: 但她为你杀了人。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12年前，陆伟正就死了。这12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服刑。她为了你，杀了人。
4: 不可能，不可能，她不可能为我杀人。
3: 这是真的。12年前，在你离开家以后。
5: 哎呀，你养的什么女儿？说动手就动手，
4: 明天孩子就要高考了，你先忍一忍。
5: 哎，轻点。
4: 你来的什么？
5: 没什么，没什么。
4: 来的什么？让我看一下。
6: 你给我！
4: 你偷配了我家的钥匙。
5: 是我的钥匙。
4: 我还没有傻到认不出自己家门钥匙的程度。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我上次找不着钥匙，就是你偷的，对不对？
5: 我配了又怎么的？
4: 你把小慧怎么样了？你是不是强暴了她？她才只有18岁呀！你这个畜生！
5: 刘伟虎，我警告你，今天大家安静点，啥事都没有。我领你娘俩一起疼，你要存心闹事，我今天整死你。好了好了好了，把钱收起来了，明天我再来看小慧。

0: 后来，陆维正抢救无效死亡，刘阿姨因为有自首的情节，所以最终法院量刑判了她有期徒刑12年。
1: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这是真的，许慧，学校当时都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想问你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许慧。
2: 这12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够。
3: 周赫，周赫，你被他骗了，他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2: 但他是你妈妈。喂，陈编辑，思怡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主动联系我们了，你现在有空吗？
0: 怎么了？
2: 喂。
4: 找到了，思怡爸爸找到了。
5: 徐小姐，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没有白费，秦先生。

0: 找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编辑部都为你们感到高兴。四一终于找到他的亲生父亲了，小四一，开心吗？孩子可能有点紧张，来喝水，喝水。
1: 谢谢你。
0: 哎，来了，
2: 陈美女，你好。
0: 哦，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徐慧女士，这位是秦小波先生。
1: 先生，去污清洗200一次，送干洗虾取件50元。
2: 你到底会做生意？
1: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
2: 是你。哪来的野孩子？
3: 你赔我蛋糕，你赔。
1: 思怡，怎么了？
3: 慧怡，我怕。
1: 你是见过他吗？
3: 我生日那天去会所找你，不小心撞到了他，他骂我，还推我。
2: 徐小姐，这是个误会。四爷，你听我解释，上次太匆忙了，我没注意到你，我向你道歉好吗？你看，我给你买了玩具熊，喜欢吗？四爷，我是你爸爸呀。
3: 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1: 四爷，咱们走。
0: 哎，徐女士，
1: 陈编辑，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见面以及这些年来的帮忙。寻亲广告我就先撤了，不过这个月的钱我还是会打给你的。
0: 哎，徐小姐，小四爷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不能就这样把他往外推啊。
2: 徐小姐，我的确是四爷的父亲，他的生母叫白梅，12年前在白叶会所。我说的对吗？你沉默就证明我说的没错。我听陈编辑说了，这些年你一直在帮孩子找爸爸，我也一直在找他呀。现在我们父女团聚了，你可不能拆散我们。
1: 不，没有法律文书证明思怡是你的孩子，而且只要思怡不喜欢你，我不会让他去做亲子鉴定。谢谢你抽空和我见面，再见。
0: 哎，徐小姐，徐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老周，帮我查个人，年轻女性，叫徐慧，以前在白夜会所做保洁。等一下。

0: 再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1: 会议，世界上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2: 子怡，你还小，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有些人爱自己胜过爱孩子。好了，你别多想了，你先回家吧，我还有点事儿要做，晚饭前回来可以吗？
1: 那我做好饭等你。
2: 好，去吧。

0: 谁呀？小周，是你吗？小慧，啊，你怎么来了？
1: 房租是你给的，多少钱？我还给你。
0: 哎呀，不，小慧，这是我该给的。
1: 这里一共16000，如果少了我打欠条，如果多了就当我送你的。
0: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小慧，你
1: 我不想接受你的恩惠，我觉得恶心。怎么，你以为我是来原谅你的吗？没错，周贺是告诉我当年的事情了，但那又怎样？你骗得过他，却骗不了我。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包括你杀了陆维正，也是为了你自己，也为自己被抛弃而杀人的。
0: 小慧，
1: 别再自我陶醉了，刘一红。
0: 小慧，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你妈呀！
1: 你自己看看。
0: 后来我怀孕了。
1: 这道疤，就是我去堕胎杀了自己孩子的证据。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0: 小慧，我错了，我错了，小慧，对不起，对不起。
1: 当年，你宁愿相信一个满口谎话的骗子，也不愿意相信你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你出狱了。走投无路、毫无所依的时候，凭什么用一母亲的身份强迫我来原谅你？啊，
0: 小慧，小慧，对不起，
1: 你配当一个母亲吗？刘英红，
0: 小慧，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你打我吧，我只要你心里，小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只要你心里，只要你。

0: 进。
1: 秦总，有您的快递，没写寄件人。
0: 好，谢谢。老周，你速度挺快啊。
2: 秦总交代的事情，
3: 自然不敢怠慢。快递您应该都收到了吧？
2: 徐慧的基本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12年前，她从晋州来到吴城，在白野会所捡了一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
3: 不过最近他俩过得不太顺。
2: 这都是小事儿，
3: 关键是第三个人，
2: 徐慧他妈。宾馆的老板说，他们吵得很厉害。
3: 徐慧他妈吐血以后送医院才算消停。
4: 老周，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
3: 秦总慷慨，我自然就办事得力一些。
2: 另外一份是你朋友的亲子鉴定结果，虽然是以唾液为样本，但是医生说不影响准确度，确定是亲子关系。
0: 好，我会交给我的朋友的。谢谢老周，再见。

医生，他真得了肺癌吗？你手上这个泰瑞莎就是治疗肺癌的靶向药。他的病例我已经看过了，3年前他做过第一次癌细胞切除手术，术后恢复的还可以的。2个月前又复发了。从理论上来讲，他如果留在荆州，积极的化疗，可能病情会控制得很好的。但是他擅自终止治疗。

0: 疗，以致癌细胞急剧扩散。这是昏迷，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这要看病人的求生意识是否强烈。也许三五天能醒过来，也许永远不能醒。
1: 医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我救救刘阿姨啊？
0: 这得看她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们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我建议先上呼吸机，以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家属是否同意。
1: 徐慧，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中断的治疗。无论你们之间有多少嫌隙，现在一条生命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徐慧，她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喂，哦，张哥，好，那我马上回去。徐慧，所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办完事马上过来找你。

0: 她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
1: 徐小姐，方便聊几句吗？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2: 我跟你无话可说。
1: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我拿司仪喝过水的杯子做的样本，亲权关系99.99%。
2: 你真卑鄙！
1: 卑鄙？我暂时不介意你这么说我。这只是你的理解罢了。难道说，你霸占着司仪，不让他和亲生父亲团聚，就是高尚吗？10万。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司仪12年的补偿。
2: 秦先生，在你眼里，金钱是万能的，但在我这儿，我更看重两样东西：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1: 如果你硬要拆散我们父女，我也会采取法律措施，维护我作为合法监护人的权利。这张名片你收好，如果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0: 刘英红，为什么每次你一出现，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你是为了看我出丑是吗？还是说，让别人说我狠心、冷血，你就高兴了是吗？ 现在别人拿钱来羞辱我，你满意了是吗？我为了离开你，离家出走12年，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你睁眼看看，看我现在这么狼狈。
1: 你在心里偷着乐是不是？12年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打扰了，刘英红的家属，那个上呼吸机的事情，你决定了吗？ 像你妈这种情况，每分每秒对她都很关键的，不能再拖了。一共多少钱？呼吸机倒不是很贵，几百块一天，但是和她配套的其他设施加起来要8000块一天。你预付8万块吧，如果情况好，我们就把机器撤掉，15万大概够了。
0: 钱我会想办法的，谢谢你，医生。

0: 喂，
1: 我是白思怡。
0: 思怡，思怡，真的是你吗？你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是有什么事儿吗？你告诉爸爸，爸爸一定帮你。
1: 明天上午10点，你有空吗？我在万达广场3楼的甜品店等你。
0: 好，没问题，我一定准时到。思怡，再见。
2: 晚安。

0: 四爷，你今天约我来想说什么？
1: 15万，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0: 孩子，你是在跟我做交易吗？
1: 12年前，慧姨从垃圾堆里捡了我，我占用了她最宝贵的12年。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不想再拖累他。你能给我15万吗？

0: 思雨，为了你，爸爸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1: 谢谢你。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最稳妥的方式让徐慧收下这笔钱。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今后爸爸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2: 来到这边来吧。
3: 哦，江医生，这次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是的呀，你看，这胎心和胎芽都有，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3: 嗯，太好了，小波，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给你个惊喜。

0: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但既然你都看见了，那我也不瞒你了。你骗了我12年，这是你的私生女，小野。12年前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但现在只有这个孩子能救我的命。
1: 我必须认他，才能带他去做赔偿检查。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
2: 接受他好吗？我接受什么？我接受你12年前出轨的事实，还是接受你要带别人的孩子回家？
1: 秦小波，我的时间、金钱和青春，我全部都给了你，
2: 而你就这么对我？
1: 小燕，你冷静点。你要我怎么冷静？我怀了咱们的孩子，真的吗？小燕，我们有孩子了，太好了。等司仪给我捐了骨髓治好我的病，等你生下了宝宝，我们就是完美的一家人。
0: 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对你造成的伤害，可是前提是我得活下去。给我一个机会，
1: 为了我，更为了我们的孩子。

0: 早饭做好了。
1: 司仪，你过来。对不起啊，司仪，没能帮你找到。

0: 学校，还一直让你帮我做家务。这段时间你受苦了。
1: 你别这么说啊，慧姨，你最辛苦了。我都没办法帮你赚钱，更没办法帮你。还缺多少钱啊，慧姨？
0: 对不起啊，司仪，让你陪我一起经历这些。喂，您好，孙老师。真的吗？司仪能入学吗？多方便，多方便，我们周一就过来报到。谢谢你啊，孙老师。司仪太好了，你有学上了，是附小，明光附小。
2: 手续就算办好了，明光附小欢迎你。
1: 谢谢老师。
0: 孙老师，这次谢谢你啊，还给我们减免了学费。
2: 哎，别这么说，你要早一点说司仪是秦总的女儿，就不存在政策违规的事情，也不会等了那么久。
0: 您说什么？
3: 孙老师。
2: 哟，秦总啊，哎呦，来得正好，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一就可以上课了。五五班是八个班级最好的，我特意打了个招呼，给令千金安排了个位置。
3: 孙老师，这次麻烦您了。
2: 哎呀，秦总跟我客气什么呀？不过户口还得赶紧转过来，这是政策规定的，不能违反。
3: 我明白，我现在就带着孩子去落户。司仪。我们走吧。
0: 司仪，这是怎么回事？孙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2: 这，秦总。
3: 徐小姐，司仪是我的女儿，我理应为她的现在和将来考虑。而且今天的这个安排，我和司仪早就沟通过了，是孩子答应了，我才这么做的。
0: 司仪。你为什么去找他？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为什么？
1: 慧姨，这些年你一直在为我找家人，现在找到了，他是我爸爸，我现在有家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0: 慧姨，你在说什么？
1: 年来，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三餐要按时吃，千万不能对付。你的胃不好，冰箱里的饭菜一定要热了才能吃。

0: 你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你看你都这么瘦了，你要多吃点肉，好吗？
1: 洛西，我不会让你跟他走的。
2: 不会。
0: 可是我必须走，慧姨，你现在还年轻，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之后，生一个漂亮宝宝，让他喊你妈妈。
3: 徐小姐，这里有15万，感谢你对四姨这些年的付出和照顾。
1: 我不要你拿走。
4: 四姨，真的要跟他走吗？你告诉我。
1: 你告诉我。
3: 四姨。

0: 虽然被我的亲生母亲遗弃了，
1: 可是我并不怨恨他，因为我很幸运地被你捡到了。虽然你不让我叫你妈妈，但是你的爱让我很幸福。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更没有完美妈妈。慧一，原谅姥姥好吗？
2: 四姨，我们走了。

0: 思怡啊，爸爸答应你的事都做到了啊，那现在你也需要帮我做一件事，咱们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
1: 你放心，只是验个血而已，不会很疼的，
0: 好吗？
2: 好，
1: 乖，走。

回家了，哭着多不好。来，笑一笑。

0: 天啊。
1: 嗯，四爷，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这位是周嫂。
2: 周嫂好。
0: 好，好，好，小美女。
1: 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告诉她，她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0: 是是是，来，书包给我吧，背着怪沉的。哟，这书包这么旧啊，这哪能用啊？秦总早就给你买了新的了，就放在你的卧室里。
2: 这是慧姨给我买的，我只要这个，就算破了也不换。
1: 不换不换，你说不换就不换啊。
3: 小燕
1: 呢？
0: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没出来。
1: 四爷，咱们先上楼，你到自己房间好吗？
0: 我打算出去住一段时间，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4: 为什么？小燕，你怀孕了，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为什么呀，小燕？难道你在吃司仪的醋吗？他对你构不成丝毫威胁，而且我也向你承诺过，你和孩子才是我最珍视的人。我之所以把他接回来，不也是为了你，为了这家，为了公司吗？
5: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拿这句话来绑架我，让我妥协了。公司的事情我还会处理，需要的话

0: 我会出现，除此之外，我希望你能给我留点空间。
1: 13年的夫妻，有什么不能谈，非要走到这一步？
0: 司仪他只是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容不下？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在生那个孩子的气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错的是你，秦小波，那个孩子。 不过是这段关系的受害者罢了，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秦小波，你太让我失望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长久以来，徐慧困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始终抗拒母亲这个身份，不愿正视自己与白思仪12年相依相伴的深厚羁绊。可秦小波拿着亲子鉴定找上门，想用金钱带走思仪，赤裸裸的交易击碎了平静生活，也迫使徐慧直面内心，看见自己早已把思仪当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另一边，徐慧和生母刘英红多年的心结还未解开，刘英红突然重病昏迷，生命垂危。12年前那段痛苦不堪的往事，难以割舍的血脉牵绊一同涌向徐慧，她再也没办法逃避埋藏心底多年的伤痛，最终心软答应承担母亲的治疗费用。懂事的司仪偷听到高额医药费，为减轻徐慧的负担，主动答应跟着秦小波回家，留下一笔钱独自离开。那么接下来徐慧该如何接受司仪的离开？她又能否放下心中的积怨，与自己的母亲达成和解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4: 再来个大鸡腿。
5: 我真是
6: 你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4: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7: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8: 钱我不要，你拿走。
9: 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7: 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10: 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的公平。
11: 多吃点。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3: 嗨，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2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0: 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个声称我是你孙子的电话让老人倍感温暖。几番精心设计的诈骗情节，情急之下让人一时真假难辨。嫌疑人台前幕后分工明确，民警精准打击，破解迷局。紧急求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3万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1: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不是1000块钱1000块钱，10万呢？
3: 2024年8月1日14:45，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2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4: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万块钱。
3: 邢阿姨